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迟蕊。Yeah,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在节目当中。

用再次问候各位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加微信进群就可以了，池蕊的全拼889啊。哎，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我想问问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车道超车比较快？就你们觉得就是跟车，就是跟着车流走比较快一点，还是变道超车更快一点？大家是怎么样觉得的？

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参与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认为是跟车快还是变道更快呢？

怎么样啊？我看到大家留言了啊。说什么差别不大，差不了多少时间，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就是早高峰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大家开车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一定，我觉得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那种就是不等灯的人，就是他只要是看见红灯，他就一定会转绿灯的那，不是，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红灯是直行，然后他明明要直行，然后他会左转或者右转，然后干嘛的，就绕来绕去，总之就是全程不会等灯。哎，有人知道这首歌曲，对不对？对，是的，你们现在去看一下我朋友圈，看一下我朋友圈啊。变道离开蜗牛群肯定快呀，如果车流大，变来变去还是在附近。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开车有没有你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跟车型的还是变道超车型的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

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想动脑就超车，想偷懒就跟车，听不懂的基本上就是乌龟车。有人知道这个 BGM 对不对？哎，我真的没想到男生会听得懂，我以为只有女生能懂，男生也懂。我是零智能辅助，纯古法驾驶。什么叫古法驾驶？就是自己的大脑在开车是吧？我感觉不一定，有时候变道超车，变来变去，发现还是在那几个车附近，有时候感觉另一个车道快，结果自己过去又慢了。就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超车逻辑是什么？是属于变道型还是跟车型？现在马路区太多，我觉得现在人那个开车速度都还可以，尤其是开新能源的人啊，开车速度都还不错啊。

0: 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路上开车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道超车更加的快呢？远离车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啊，远离车堆就是远离那个车，就渣渣堆那种开车型。堵车的时候我是怎么做到没有迟到的？因为我出门很早啊，就是我出门那个时间，就即便是再想避开早高峰的人，也没有我出门早，也没有我出门早。所以说我基本上无论是堵车还是不堵车的天气，我可能都不太会迟到，大概率啊。路况非常好，就是开得慢啊，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溜号呗，就是溜号呗。哎，古大夫开车你是跟车型还是那个就是变道型，变道超车型？
1: 不着急的时候跟车，着急的时候变道。
0: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开车的逻辑，是不是？不是太单一的统一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变道的时候前面开的确实很慢，但是如果所有人
0: 都变来变去的，
1: 都抱着你原来的道，然后呢不违章，整个通行速度就会很快。
0: 嗯，就是、
1: 但是有变道的，然后呢有插队的，那就通行速度就变慢了。
0: 就是我你说的我明白啊，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按部就班的这么前行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内循环的拥堵就不会那么的明显，是不是？就不会拥堵那么长时间啊。还有一个英文的 BGM， 那个给我发一下，是刚才我发的这个吗？是刚才这个吗？英文的那一版，是这个吗？啊，等会儿啊。
2: 大家伙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都是排着队开，谁也不超车，反而就不会堵车了。尤其是那些瞎变道、不打转向的、变来变去的，他们这种人最影响交通的顺畅。
0: 你跟古大夫的说法就是如出一辙啊。说长途只要不是很慢慢，留好安全距离，跟车反而是更轻松的。来回变道超车快不了多少，反而累得很。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每一次变道都伴随一次风险，不值得啊。但是啊，我发现就是开车就是该快快该慢慢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开车好的人，就是开车驾驶技术好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脑袋很灵活，至少是不笨。哎，古大夫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开车驾驶，我指的是驾驶技术啊，就是驾驶，就是肯定咱们都同一起平线，就是都是大家在好好开车的状态，没有什么放松或者是紧张的这种，就是都在好好开车，认真的开车。就是哎，你发没发现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感觉他是不是应该是至少他脑子挺灵活的，
1: 像你说的至少不笨吧。
0: 哎，还有说法，我昨天刷到的视频说千万不要跟车一尘不染的人交朋友。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听说过吗？
1: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没那么夸
0: 张。对，不夸张，但是能不能通过这一个言论而有一些这个捕风捉影呢？能不能捉到一些影啊？就是对车一尘不染的人，
1: 有点强迫症。
0: 哎，就指的是一尘不染啊，不是说爱干净，就是他跟那个爱干净还不一样。就这车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你要知道啥叫一尘不染啊？就一定是脏一点都不行。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生活中会有洁癖，然后呢，对人包括对具体的事情都有严格的要求，然后你会觉得跟他相处比较 疲惫，比较累，
0: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规矩，是不是？
1: 然后呢，是比如说你为了迎合他，你就得遵守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或者方式。
0: 哎，你给我说一个呗，比如比较反人类的、反人性的。
1: 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比如，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聚会吃饭，然后呢，他，比较挑剔环境，就是餐馆子接受不了，甚至是小饭店都接受不了。必须得干净整洁，服务意识甚至服务都得到位的那种，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在这种地方吃挺压抑，也不好吃。然后，
0: 就是反正就是他的就是比较爱挑剔这个个性，不仅是吃饭上，什么事都挑剔吗？
1: 一定
0: 啊，一定什么事。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在饭店一口不吃饭的人，
1: 嗯。
0: 他就认为饭店的饭菜很脏，一口都不吃。
1: 嗯，
0: 就大家聚会他也去，但是他只喝水或者喝点酒。他是饭菜一口都不吃的人。哎，这一点我真的我很那个，我至少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吧，就饭菜一点不吃，真的。哎，这是小谷说到这儿了，然后再就我身边我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极致的人，就某些方面觉得挺极致的。至少这样啊，你是说开车那个好的人是至少说话不淌哈喇子。古代身边有个叫池蕊的开车开得好。路上尼桑新能源车不少，古代又怎么看尼桑新能源呀？直播呀，今天直播。怎么一直在问直播的今天啊。尼桑新能源古代见过吗？
1: 不少
0: 啊。
1: 这个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比如说 N6 N7，然后以后要上市的这个 NX7，就是 SUV， 也卖了这个一两千台。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竞争这个这么大，合资的这个轿车产品能卖出来这个量，我觉得就过得去了。
0: 所以说这个车如果在路上多见啊，刚才我们不说了吗，选车怎么选，第一一定是看品牌，然后其次再看个人啊，就是品牌一定是得是至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啊。说刚才我说那个喝酒只喝酒不吃饭的那个，说至少酒量挺好，一口菜不吃，空肚喝酒。对，真的水都不喝，就是那个饭店烧的水，一般咱们上饭店不都带点茶叶什么的，他水他都不喝。但是我也感觉啊，其实我要是喝茶吧，我多少还能喝进去一点儿。如果饭店那水烧完我也喝不了，我怎么感觉饭店的水都有一股味儿呢？是那水壶有味儿还是水有味儿，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感觉喝饭店的水，感觉饭店水有味儿，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本身它就是无色无味的，然后呢你心里就会觉得它这个水壶可能会很脏，然后你就会对这个水就会有

0: 50多了。
1: 就是没结过婚还是单身，就是指的是没结过婚的，
0: 对，
1: 不是离异的那种，
0: 对，
1: 没结过，
0: 对
1: 啊，是出于什么原因？
0: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1: 啊，就刚才你说这个人就是他呀，
0: 嗯、
1: 是他呀，啊、
0: 嗯，
1: 那你可别给他介绍对象了。
0: 但是有女朋友
1: 啊，有女朋友，
0: 嗯、对，没结过婚
1: 啊，就是没结婚而已，嗯。可能是擦盘子大姨用刷碗抹不擦的水壶。哎，你别说了，说完我都有点，你可别说了，我要是服务员的话，我不可能用抹布去擦水壶的，我觉得不太会吧。你上班跟在家里的习惯应该都差不多。我们公司特别多大龄的单身。哎，你这个指大龄，就现在如果你30岁单身，我觉得不算大龄啊，因为现在人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晚婚的多一些，但不代表他们就不结了。如果说你已经40-50岁，这算大龄，40-50岁算大龄。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就路上开车的人啊，就是你会选择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你觉得变道超车更快？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留言。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这面QUTM 说两种方法，超车全超过去自己开车，第二慢让他们超过去自己开车最安全了。我想不明白总在车堆里开车的人什么意什么思维，总在车堆里开车有安全感吗？我也不知道，
0: 周围都有车，他也出不去了。
1: 但是反正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人会乐意在就是车堆里面在这儿周旋的。宾馆的水壶我绝对不用啊，不一定煮过什么啊。宾馆的水壶是这样啊，我说饭店的水壶，饭店水壶应该不会煮什么东西吧？是没对象，不是没结婚，我觉得就是太挑剔了。结果人家说两个人对付过，不如一个人好好过。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没遇到合适的。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至少我觉得思想上灵魂，哎呀，别说灵魂能共鸣的人太少了，灵魂能契合的人真的有几个呀，太少。就是说能至少情投意合吧，你至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是得好好能好好说话的人，我觉得才能过一辈子吧，是不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大家，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非常题外话，非常非常题外话啊，就是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可不可以给那些没结婚的一句话忠告？大家好好想想呗，好好想想，咱好好总结一下行吗？就是，哎，古大夫也要参与一下这个话题，
0: 嗯，
1: 就是我们好好的说话啊，就是千万别，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进婚姻，我们结了这么多年的婚，是不是？然后我们年纪也到这儿了，我们给那些即将步入婚姻或者不愿意步入婚姻，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不好？有没有愿不愿意给大家支支招的？其实婚姻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有些人也想结婚，但是遇不到合适的，对吧？就是可能什么情况都有。那既然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些想结婚的，或者就是对婚姻有点恐惧的，嗯，给他们一点建议，是不是？嗯，好不好？
0: 你建议吧。
1: 尤其，
0: 我不得罪那人。
1: 不是建议，建议。
0: 我建议就负能量了。
1: 你别，我的意思建议呢，一定是让他们对婚姻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美好的这种向往的，而不是说什么一地鸡毛啊，两个人过不如一个人啊，就这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的一些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在婚姻里悟出了什么道理，你才把婚姻走到今天的。哎，这么说通了，对，就这个意思。你是走过这么多弯路的人，你是悟出了多少道理，你给大家。

0: 家一点建议，就是你的婚姻能到今天全靠了啥？你为什么在冷笑？为什么？
1: 全靠忍耐呗。
0: 我不相信一段让你忍耐的婚姻你能过到今天，俩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不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办法呀，对不对？咱就说说办法。非常自然的转到了情感节目。不是我突然很题外话，这个想问问大家，非常那个突然的想法。

0: 小乖，这个我刚看完。
1: 倒是不想给没结婚的忠告，我是想给有孩子并且即将上小学或者正在上小学的一忠告。太折腾人了，真的没想到。
0: 什么事儿？我看看啊。哎，啊，发任务啊，给家长发一堆任务。
2: 小学没有
0: 啊？
2: 小学没有初中发的任务多。
0: 古代我家刚上初中，
2: 刚刚开始。
0: 我家的刚上幼儿园，刚上幼儿园呢，我还有几年。但是呢，刚上幼儿园，我发现已经开始交代任务了，因为那个幼儿园，他让我们带什么东西来着？哎，你们幼儿园带过吗？
2: 带啥？
0: 前两天让我们带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薯片的桶，按学号，家家都得带，我还得买两盒薯片，我还得给他攒桶。哎，带薯片桶，
2: 目的是什么呀？
0: 就是要做手工，比如说那个，假如说一到二十号孩子吧，
2: 嗯，
0: 这个礼拜一到五号带，下个礼拜五这个六到八十号带，完再就是挨个按学号带，带那个薯片桶。正好我儿子还没到他的号呢，我先等到他号，我先吃两桶薯片。
2: 你真有我这事
0: 儿。得带桶，然后还要小朋友还要带那个湿巾呐、啊、纸巾什么的，湿巾、纸巾，大家都得一起用。嗯，出去玩什么回来得给擦手、擦鼻涕什么的，这种就是哎得，而且还有张数的。带多少张的，多少就是里面是的，哎呦我的妈，嗯，那我能想到小学和初中的话，也有可能会安排更繁重的任务啊，更繁重一点。像我们这种都比较无脑的，
1: 就是职场人吧，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群，各种群。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又好几个群，不看还不行，看还没时间看，哎，太烦人。
0: 咱们家孩子都几个群呢？我们家孩子目前幼儿园是三个群。
2: 上初中之后啊，孩子上初中后这几天，我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0: 啊、
2: 六个起步吧。
0: 啊，六个群呢、啊？
2: 起步。
0: 你跟我说都啥类型群呗？一个班级的大群。
2: 嗯，然后还有个小群是分享这个日常之类的。然
0: 后那这群里面有谁没谁呀？如果都是这，比如说一个班四十个孩子，
2: 都有啊。但是这个、
0: 啊，每个群的功能不一样。
2: 对，大群相对比较正式，然后还有小群，什么这个语数外这些主科的老师单独建的，然后呢，他们有单独的这个要求，他会发到小群里。然后还有整个，比如说整个地区的这个家长的大群，然后呢，还有某个这个家长，甚至是你这个同年级的这些孩子，然后呢建的小群，然后还有什么卖校服的、卖这个课外资料的这些群，但是你不加吧，有的时候现在你们理解不了，以后你就理解了，这些人的这个关系啊，或者是，获取很多东西的方式不一样，
0: 就你还得跟他们保持联系。
2: 材料，你可能说在文教店都买不到，
0: 嗯，
2: 然后你管他要电子版，他能发给你电子版，
0: 嗯，明白。
2: 然后他还不要钱。
0: 哎，那你那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那你家进群的是你啊？
2: 都进
0: 啊，父母都得进。
2: 不是，是只是在互补嘛，就是就像刚才他说的。是现在都没时间看群，我微信应该是长时间好几万条信息，
0: 嗯，
2: 但是可能我跟孩子的妈妈是谁能看见，那就互相提醒了，
0: 也有漏掉的时候吧，
2: 一定有
0: 哈，啊，这个初中有这么多群呢，哎呀妈呀，
1: 我有时候不知道我是我的错觉，还是说我开车的这个思维不对。没有交警的位置，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没有他们疏导的时候反而很通畅，在他们指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堵得更厉害着呢。
0: 这个是极其偶尔的现象吧，你再观察观察呢，你再好好观察观察呢再说。我看看什么什么，我看看啊，这个对感情这个分享啊，我得好好看看。 大锤说，我结婚12年最大的感悟就是我十分
2: 反对有效
0: 你这是代表古代发言了是不是啊？他说他反对一夫一妻制，没有竞争便肆无忌惮了你媳妇对你肆无忌惮了是吗？
1: 微信里有个功能，你可以把群静音，然后关注最多3个人还是4个人，只要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不用艾特你，然后这个群会响，所以说这会减轻很多麻烦。
0: 这还有微信还有这个功能呢，在什么里面啊？我都不知道哎。嗯，开悟了，说大锤开悟了，要不然就是在你们男人堆里面讨论这个问题吧。哎呀，有点不是，我指的是不是针对女人说的，咱们是针对那些想要结婚或者对婚姻有一点恐惧或者抱有很多幻想的人，我们给他的一个非常正向的这种引导，就是你结婚其实呢婚姻里面是很美好的，对不对？你愿意一个人三餐四季吗？你是不是更愿意跟我们很多的就是能跟你聊到一起的人，或者说跟你的另一半三餐四季啊，对吧古大夫？
2: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一定如果自己的情况下会孤单，
0: 而且自己如果你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也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辅助，你包括你遇到困难了，单位同事跟你挤兑了有矛盾了，也没有人帮你分析也没有人帮你分享，包括父母生病了，如果两个人来担跟一个人担，这种压力负担和这种心理的这种苦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并肩作战的一个伙伴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们俩一起向前走。但是我在婚姻里悟出来的就是吧，少说话你觉得呢古大夫？少说话对不对？我们女生
2: 那不就
0: 不要太磨叽太唠叨
2: 相当于缺乏沟通了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少说一些比如说就是唠叨的那些话，可以说一些废话，但不要说一些就是就不要有指责性或者指向性，就是说一些没说废话可以。我觉得
2: 其实我觉得当下应该最缺乏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现在本身这个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压力大，然后可能这个沟通起来都有点不太耐烦，然后呢有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疲惫啊甚至是这个思维工作的压力当中，这个态度可能说这个互相都不理解，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不理解然后态度转化成矛盾，这个现在特别多。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啥呢，你们看看星座呢，真的就如果最近你们有一些就是矛盾啊，不能叫矛盾吧，有一些小的就是不和谐的这种，你们看看星座，我跟你们说还是一下就悟了，还是有用的，看看星座就是一下就悟了，你就感觉好像你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在理解他。我看了
1: 还有一个做手工，我们学校对面那个就是用品店，小用品店那个老板天天在那做手工，我说你家孩子做手工你得做，你说我这不是我都外包的，只要50块钱基本上什么手工都可以做，代包生意。
0: 哎，我想要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你想家长那么忙，我是不是宁愿花50块钱
2: 是让孩子做的，并不是让家长做甚至是鼓励你花钱去买的
0: 哦，是孩子做的呀，啊，我以为是给家长任务，要是给我任务那我肯定我花钱我出去整去，那你要说孩子整反正怎么说呢，如果说比如说他做这手工做到2半夜，那你还坚持让他做吗？你让他睡觉还让他做手工？
2: 没有那么难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 源于一是家长忙，然后呢又有点懒，甚至是他觉得哎这原材料我没有，那是原材料没有，实际上就是没那么上心。这个
0: 我不知道啊，做手工不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家长，他意思就是飞机大炮啥的那些东西，
2: 嗯、
0: 就是
2: 没有
0: 得用什么纸，
2: 没有那么夸张。这个比如说，我儿子刚上完小学嘛，这个比如让你做个这个简易的航模，就是、
0: 哎、像你做得做俩是吧？
2: 对啊，
0: 那你做呀，孩子做呀？
2: 孩子做呀，我负责
0: 给他负责找材料，
2: 对原材料啊、嗯。你比如说他应该最近的做的手工就是航模类嘛。然后
0: 不是，他应该是小低，就是低年级的，
2: 那相对更简单，更简单。只是家长觉得我一是没有东西，第二个就是这个。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师让我们拿那个就是木板子做船，我妈是求他们单位的
2: 木匠，
0: 完了给我做的。哎，你说我现在都想想，我小学生啊，
2: 嗯、
0: 就是拿现在可能我估计要做的话，你在淘宝都能买到，它是有模子，然后你直接就给抠下来就行。那是我妈当时，我记得那个木匠叔叔，他是拿那个叫啥呀，锯啊还是那叫什么东西？
2: 嗯，
0: 给我嘎的、
2: 嗯，
0: 一点点嘎出来的一个船的，然后模子，然后咔咔一顿拼那种。我就想那时候我在想，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小孩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1: 突然来了，刚才一直蜻蜓没修好，一人没听着，看群里活动这给我急的。古大夫说的对呀，那你不说话了，没沟通了吗？结婚干啥呀？一人过得了。
0: 这不是不说话啊，说结婚之后连晚餐吃啥自己说的都不算了，直到儿子长大了，我们爷俩才能投票赢他了。晚上吃啥？你家这么不民主吗？说有一次我喝完酒，想起来孩子学校要做树叶标本，半夜十二点多，我钻树林子薅的树叶子。哎，我就想问问啊，就咱这玩意儿，咱就第二天不教能咋的呢？就是学校老师会怎么样对待咱孩子呢？还是说不教就不教了？
2: 其实。也不能咋的，最关键的实际上是相当于你在给孩子培养一个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而并不是说你不能一味的这个拖他后腿，然后呢你不给他，你告诉他这个不教没事儿，那个不教没事儿，那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0: 就是家长要有一个正向的，但是我就想着他呀，他是喝完酒半夜十二点钻树帘子薅树叶子。我觉得这个事儿想想挺滑稽的啊，想想挺滑稽的。但古大夫吧，你确实你上升了一个高度啊，就是说对于教育孩子这儿，可能任何的工作或者任何的作业我们都不能对付啊，或者都不能马虎对待，都不能应付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但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像你们说的多少个群或者每个群都有任务什么的这种，然后种种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完不成，那老师会对孩子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吧，是不是啊？
2: 不能怎么样，但是肯定在老师那儿觉得你的孩子缺乏这个积极性，
0: 嗯，
2: 甚至是老师会认为
0: 什么的，
2: 应该你家长参与的东西，这明显就是你家长不参与，或者是不为孩子这个，促进学习氛围。那可能说老师就对你孩子也不是那么太
0: 上
2: 心
0: 了，是吧？嗯。哎，那你说就是没事有事的就给孩子请假呢，这样的家长呢，
2: 那你看什么
0: 请假旅游什么旅游去，那也不能说旅游吧，咱就说请假干点啥去呢。
2: 那你这个最起码老师不能轻易知道什么原因、
0: 嗯、
2: 但是你那种最简单的，
0: 哎，一般请假老师问原因吗？必须得有事假理由是吗？
2: 那一定啊，
0: 小学生啊，有老师的群，没老师的群，没家长的群，等等等等等。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什么来着？就是开车要不要跟车，还是要不要那个变道的问题啊？咱时刻回回题，时刻回忆回题。我发现啊，刚才我说的额外那个话题，就是给咱们这个结婚的人的忠告这个事儿，没有几个说的。哎，古代唠半天了，你给点忠告和建议呗。婚姻里面往好说啊，
2: 往好说就是选人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
0: 谁说选人？
2: 就是结婚之前嘛，得先从结婚之前开始说。
0: 哎，其实真的，
2: 实际上慎重的原因就是最终两个人合不合拍儿，然后呢性格互不互补，甚至是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彼此的缺点能不能包容，然后耐心到底有多少，实际上磨合就是磨合的这个过程。
0: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婚姻里，你觉得比如这段婚姻你选错了，或者说你觉得这段婚姻，哎，比如说像弗洛伊德这种啊，这个婚姻我选错了，我当时我就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怎么怎么着了，我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给我一个理由继续下去都没有，找不到。刚才古大夫说你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个确实一定要慎重。但是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啊，因为人他是不能有后悔药的嘛，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就是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让你再选一次，以你当时的认知，以你当时的年纪和当时的经历，你还会选他，对不对？你还有别人可选吗？对吧？所以刚才古大说的慎重倒是慎重啊，但是就是以这个现在结婚有后悔的这种，你后啥悔呀？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1: 古大夫说的对，古大夫说的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种服从性试验，就好比你台里开会，是不是？哎，你哪点开会？你迟到半小时、分钟、半小时，台里能把你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但是它显示出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不服从管理，对吗？就是你不服从。公司里开会永远不是简单的开会那样，它是对人是一种服从性试验。老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能做好，说不定孩子书院能做好，其他就能做，作业也能做好。书院你都整不明白，其他能整明白啥呀？看出你家长参与度，那这孩子以后不用老师那啥的，老师自己就放弃了。什么孩子值得老师放弃，什么孩子不值得老师放弃，用这一个作业不就全试出来了吗？
3: 那就对。
4: 我的看法，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对付外面的事儿，而不要互相缠斗、互相消耗。
0: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面说忠告就是没啥事儿，别给对方忠告。哎呀，我听你们说话真的，我都说正儿八经给点，不是忠告，就是给他们一点婚姻的这种希望和美好。别老说什么婚姻都是一地鸡毛，婚姻都是一潭死水，婚姻就是围城，就是不要老给这种负能量出来。那围城你咋不出去呢？啊？一地鸡毛你咋不扫扫呢？就是大家老是在吐槽自己的婚姻这样那样的，我想说其实婚姻的美好这一段你就没看到。我之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就是受益，特别让我受益的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想想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总在挑对方的毛病，对方的缺点，就是眼睛看到都是他缺点，分开的时候呢，哎呀，老是回想他的优点。人就是这样矛盾，你为什么不是在一起的时候看优点，分开的时候看缺点呢？这很矛盾，对不对？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多看他的优点，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对不对？
1: 古大夫说的对呀，慎重吗？前两天我跟我妻子说的时候，我说你恋爱时候不是这样的呀，那你为啥现在这样了呢？他说你观察时间短了，这个我俩属于闪婚嘛，那你观察的时候你不仔细啊，所以你。

0: 你那个啥了？什么草率了？
1: 你技能你咋不
0: 上？想冲呀，想冲也冲不去啊！人把城门关上了，关得死死的。我又一次想出，又没出去，咋办？那你说咋办？
1: 我之前有
0: 梅老师，你给个建议，想出去出不去。
2: 哎，他是不是逗我玩？他是真的吗？啊，你分析分析，他是真的吗？他说的，
3: 当然是假的了。
2: 假的，我拒绝回答。我是真的跟大家交流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你这个闪婚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评，那人让你好好，你父母也是都会劝劝你，哪有结婚一就是认识两个月结的，那都是赌，那都是赌啊。咱孩子你跟哪个女孩认识一个月两月的你就说结了，你也不能让啊，是不是？咱做家长的，古大夫自动挡的手动模式的工作原理和逻辑是什么呢？应该注意啥？
3: 这个实际上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你自己这个，把自动换挡的方式切换为手动换挡呗。这个，注意的就是你自己掌握好换挡时机呗，就跟开手动挡的差不多。你自己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对这个车加速度，甚至是。油门声音的一个条件反射，
2: 嗯，
3: 然后你到那个速度或者是转速一到那个位置，你自己是有感知的，然后你自己条件反射的你就往上升档了，
2: 嗯， 嗯，
3: 然后减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2: 嗯，
3: 但是你不能这个长时间不升档，或者是这个一直刹车然后不减档，这个我觉得你自动挡的车型非要开手动模式意义不太大，只有几种极端情况，这个比如说长下坡你需要用这个手动挡的这个方式去降低车速，然后呢相当于用发动机制动然后延缓下坡的速度，因为长下坡你比如说这个二三十公里的那种长下坡，时间长了这个刹车盘过热，这个刹车容易失效，然后还有就是涉水路面，比如说这个容易涉水的部分淌水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运行阻力大，一般的我们建议这个自动挡的车如果有手动模式的可以尝试切换到手动模式，比如说二档大油门或者三档大油门持续的轻柔通过，因为你普通的这个自动挡模式可能说排量稍微小一些的容易被这个水的阻力过大容易憋灭熄火啊，这种有危险，或者是比如说泥泞路段，包括这个有雨雪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短距离的直接锁定固定几档，
2: 嗯
3: 啊，剩下的我觉得常规的路面上不是极特殊情况没必要非得切换手动模式，
2: 嗯，所以这个建议啊，建议说围墙出不去不行，找个挖墙角的。德哥永远都是节目效果合格的图啊，对，我也感觉是真是假我都存疑啊。
0: 还有一个感悟啊，就不要跟白月光结婚，如果你跟白月光结了婚你就永远都没有白月光，如果不结婚你永远都会有一个白月光。
2: 你的意思是跟谁结婚都一样是吗？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的话你跟任何人结婚你们的婚姻都不会太差的。
0: 当时我父母他父母比我俩还着急呢，当时他父母那都急得不行了，现在想想真得好好，敌人越主动的时候越得提高警惕。
3: 怎么整成敌我关系了？
2: 敌人都出来，我真不知道啊。那你俩都说的已经这么明白了啊，我不
3: 这个 只能说算是比如说正常经营当中的这个合伙人关系。你觉得你的合作伙伴越主动，越把这个很多的谈判权放给你的情况下，那你就得小心了，有可能是陷阱，但不至于说是敌人。
2: 不，但是我想说，就是那个，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忘了。手动模式那个 M1、M2S 啥的，到底什么意思？整不太明白。
3: 就是 S 档就相当于是这个，你可以为，理解为 Sport 模式。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换挡逻辑就是低档位高转速。比如说你正常的车，1800到2500转换挡，然后呢，你换到 S 档之后就是3000转，甚至3500转换挡，然后让你有一个较低的档位，有个较高的转速，能让你快速的把速度拉升。然后呢，这个 M1 和 M2 的情况下，包括很多车有 L1 和 L2。它实际上就是低速，然后呢，它这个好多时候它都是应对刚才我说的那种路况用的，几乎不换挡，或者是换挡的时间更晚，比如说有可能都得达到4000转，多数车是不换的，
2: 哎呀，对，我刚才想问弗洛伊德，我想说那个是什么原因你出不去呀？就如果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就是人家已经跟我说的就很坦白了，就是可能没有爱了，我们这个就已经怎么着的啊，就已经说的很，那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坚持不让你走呢？我就很好奇的什么样人呢？所以我就感觉不相信你说的话呀，你就给自己加戏呢。也许这个你的内心。哎，充满了这种想要走出去的想法，但是你没跟人家说过，是不是不敢说，不敢提什么的？新朋友啊，加我微信进群啊，石蕊的全拼889。这也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
0: 坚持，不同意呗，坚持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太好了，因为老夫太好了。
2: 哎呀，可能也许你在他眼里真的，就是你在别的女性眼里啊，可能人家都不会看你一眼，但你在他眼里是他的心头宝，然后结果你这么想逃离。有的时候真的是
0: 强烈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 最后一次机会。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自己。什么堵车，看到某个车道车流比较快，然后变道之后我发现啊，甚至更堵了，咋回事呢？运气的问题。
3: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完道你变到哪个车道上
2: 哪个车要堵是吧，运气。因为可能大家一时之间哎都发现这个车道很快，
3: 但是
2: 都嗖变过去了。
3: 我今天早上比如我长时间通行在这个路段，你会知道比如说哪儿习惯拥堵，然后呢你站在哪条道上能相对通行速度快，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然后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合理规避是能做到的。
0: 梅老师老夫如此内涵，你居然阴阳我，你太坏了。
2: 没有，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婚姻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幸福，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都有问题的。 但是你们俩可能至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远啊，所以一直在这儿拉扯。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然后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各位星期一早上好啊，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启示。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今天的上班路上下起了这个蒙蒙的细雨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因为周一嘛，上班的这一刻肯定是要堵车，再加上小雨，所以说大家要慢行，注意安全。今天也是白露的节气啊，这白露的节气呢气温就有一点低。早上起来看到一个冷笑话，说什么是白露，就是拿手机点开录像，录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你手机没开机，没点录像键，白露。这个笑话你挺冷，所以说这白露啊就冷啊，这一天气温有一点低啊。这个白露就是代表这个夏的热已经渐渐退去啊，这个秋的感觉并完全没有展开啊，但是确实是气温降低了。继续聊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继续聊一聊啊，天气冷了，哈尔滨的这个婚礼行业就要收尾了啊，现在是这个九月份，基本上再有一个多月，哎，今年的婚礼季就结束了，结婚的婚礼季就结束了，甚至天冷的时候周边的结婚的会多一些。那我们筹备的就是2027年的婚礼了，接下来那如果2027年你们选日子结婚啊，我们怎么去选，哎，给大家筛选出了一些结婚的好日子，其中46天在周末与法定的这个假期啊，选一天好的日子就定那一天了啊，提前备婚这是最重要的。首先给大家说一说啊，即使我们过了我们2026年，在1月份也会有一些好日子。这1月份的好日子分别是什么呢？1月1、2号啊，这是元旦的假期，5号、12、14、15。然后17、23、24、26、31，然后这个一结婚的总天数呢是11天啊，其中周末结婚的吉日是5天。然后我们来到2月份啊，2月份的分别日期是2月5就是除夕呀，除夕当天的。2月6、2月9。

2月14、2月17、2月20、2月21、2月26。一结婚的总天数呢是8天，法定假期和周末一共是4天。3月份啊，3月适合结�婚的日子是13天，分别是3月3、3月4、3月5、3月8、10、11、13、16、17、18、23、28、29。其中周末结婚的日子是3天，分别是3月8、3月28、3月29。4月份结婚的一些日子，大家要记一记啊。这个4月份结婚的日子呢，这是8天啊，在周末的吉日是2天。这个4月份也是27年，就是婚礼旺季开始的时候，分别是4月1、4月3、4月5、4月9、4月17、4月20、4月21、4月29。周末呢，这个就是2天的一个好日子。所以说这个4月份呢，如果下一年的一些新人可能在今年呢感觉到，哎，我这今年好像结不上，要预定下一年的4月、5月，这个年初的这个时候是抢日子抢最火的。5月份的结婚的好日子是5月3、5月6、5月7、5月9、5月13、5月15、5月17、5月19、5月21、5月24、5月25、5月27、5月28、5月31。下一年的521，哎，这真很不错，还是小满啊。每年这个小满呢，521啊，这个真挺好的。一结婚的天数是14天，1天法定假期，2天周末啊。5月份，下年5月份肯定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月份啊，这一定是爆了。今年爆了的日子其实是9月份，9月份是最结婚最多的。然后下一年6月份一结婚的时候是10天啊，分别是6月5、9、10、11、12、18、19、21、24、27。然后周末结婚的吉日加一起一共是4天。7月份呢，一结婚是14天，周末一结婚的吉日是8天，分别是这个一共14天是1、3、4、5、10、11、13、15、17、18。22、23、24、25，这都是好日子啊！7月份的好日子，7月份是一结婚14天，8月份一结婚是12天，啊，我这7、8月份这个真的很不错呀！下年，这个8月份呢，这12天分别是什么呢？3、6、13、16、18、19、21、23、25、29、30、31啊。下年的9月份，我估计下年9月份应该没有今年9月份这么猛了。下年9月份一结婚是11天，没有7、8月好。然后呢，周末结婚的吉日是2天。这11天的好日子分别是1、2、4、6、10、12、14、16、22、23、28。下年10月份结婚的好日子呢，会。还行，是11天，分别是1、5、6、8、9、15、18、20、21、27、30啊。11月一结婚的好日子11天，1、3、7、8、11、14、15、17、20、21、29。然后12月份的一结婚的是7天，3、5、12、16、19、27、28。那这就是结婚的一些好日子，挑选一个好日子啊，要看一眼就心动。然后呢，就是从你确定日期那一刻开始，一切细节都可以交给我们交友启示节目组，只要你带着你们的美好爱情啊，带着你们的想法来即可，我们可以让你在那一天变成你人生当中最美的一夜。挑选一些好日子，我们也要提前订酒店啊，交友启示节目帮大家协助你订酒店，帮你进行酒店行业当中的分析，婚礼行业当中分析避坑，就做到了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都在加油启示。

朝阳喜事节目正在直播哦，筹备婚礼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消息啊，这是上海加强青年婚育支持的保障啊。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若干失措》的一个通知啊。这个通知指出，要加强青年婚恋交友信息平台的一个建设，鼓励这个创办婚恋交友、集体婚礼等活动。这个是9月5号上海市政府的官网发布这个通知，其中指出呢，要加强这个青年的婚育支持保障，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青年婚恋交友信息平台建设，鼓励举办婚恋交友啊、集体婚礼等活动，打造更多温馨便捷的交友场景，推行公民婚育一件事啊，优化婚姻登记服务。

打好育儿补贴、生育与友好这个政策的组合拳，办好小学生爱心含托班，还有这个暑托班，提升社区托育宝宝服务质量啊，进一步在住房、就业等方面支持多子女家庭。这此外，健全青年安居服务体系，优化保障性租住房的建设布局。我看到了，在这里又给大家挑选一下属于我们这个婚嫁板块的啊，这是

0: 其实优访我们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是属于加强这个互联教育平台的搭建啊，这个搭建也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去找另一半啊，办婚礼，这是我给大家一个解读的，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啊，整个的一个作用就是融入到各个行业各个当领域当中。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说这些年轻人呢，大家真的打开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你对婚姻呢、结婚呢、办婚礼啊有其他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想法，像前不久我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在目的地去拍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婚纱照，然后回哈尔滨办了一个答谢，然后呢一定说一定要找吃菜的地方，非常棒的，还要有一块很大的大屏幕才可以播放他非常棒的这个目的地婚礼。所以说每个人办婚礼的诉求不一样，你有什么诉求你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我来帮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聊搞了好吧。
0: 最近这个婚礼马上要执行的一个尾声了嘛，很多朋友也问我一个，说这个婚礼啊要包多少钱红包，这个婚礼啊要给多少。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一下这个红包吧，因为这个婚礼上的红包呢，就是礼多人不怪啊，那这红包呢你一定要发到刀刃上，哎，怎么又能省钱又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取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首先这些红包你得准备好撒出去，怎么撒呢？堵门接亲小游戏啊，数量用的红包是最多的，面额也是用最小的。这个堵门的红包啊是重灾区，新郎这个想要把这个新娘接走啊，这兄弟团呢就要过五关斩六将，斩的全是这个伴娘，还有女方拿什么斩呢？这个过关文牒就是我们这个红包啊。那这红包当中给大家有一些规格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小号的红包你可以准备50到100个，里头装多少钱呢？从2元、6元、10元、20元。那你想想啊，如果你100个装2元才多少钱？才200块钱，装6元才600块钱啊。这个就是可以撒撒红包雨。然后呢你再准备一些中型红包，中型红包你就少包一点了，包个30个、50个，对不对？然后这个可以装大一点的，装个10块呀、20块呀，在做游戏的环节上可以用啊。大号红包呢，这我真不太建议这包太多，装100的、200的，准备个10个，特别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什么找婚鞋呀，对吧？这个金额必须选双数，提前去银行换好钱啊。数量就是宁多勿少。10元的红包呢，建议准备多的一些啊，因为这个反映出婚礼当天呢。很多新人说这个10元很重要，就是你这个10元呢随时随地的给大家发，还觉得挺好，十全十美。那你看这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红包，这个伴郎伴娘还有一些红包，因为他们出力最大，心意最多。那这参考金额是怎么样的？你想想啊，当天他们当配角，鞍前马后，从早忙到晚，这份情谊呢就是非常要好好的感谢。这参考金额呢可以200到1000元啊，也可以选择这个带八的，比如说288、688，吉利又省心。人多的话统一200，避免厚此薄彼啊。红包可以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什么送个定制的杯啊、手写的卡片呢，彰显你心意。建议婚礼结束之后呢，可以放在这个跟这个伴手礼啊一同送出。

0: 天前搭桥，这个牵线搭桥的啊，不能忘记。哎，经人介绍的媒人红包不能少，这个媒人红包666888。哎，职业媒人也已经付过了，就当天这个包个小红包感谢一下即可。证婚人红包，德高望重的，上来致辞的，哎，放个600啊，哎。亲人做媒啊，那你就包的多一点，都是亲人嘛，666888，对，这就有了。婚车司机包红包，比如说你这个租的婚车，因为你已经有过这个租赁费了，给喜糖和喜烟就行，不用再给红包了。朋友帮忙开车的，包个100到300块钱的红包啊。主车司机可以多包一些啊。然后铺床滚床的，讲究个吉利啊，参考数字100块钱起到300块钱左右。哎，有的那个邀请什么全副人来给你铺床啊，不能让人白忙啊。嗯。然后工作人员四大金刚，就是你意思一下就行，早上起来不都打车过去吗，给个打车钱啊，66888啊，图个吉利啊，不想给红包送个喜烟喜糖也行。然后宾客回礼这个备用红包，有备无患。这宾客回礼呢，部分地区呢需要给宾客回礼的20%左右，或者年龄小的给回礼的红包，这个备用的红包要多准备一些，万一现场有一些突发情况，哎，红包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1: 聊够了，
0: 那作为来宾呢，红包怎么包不失礼啊？我们现在有个行情啊，哈尔滨这边的行情呢，就是点头之交，没什么太大的过的，200到500之间啊。普通朋友同事呢，基本上500块钱啊。亲戚朋友呢，可能1000块钱啊，这是哈尔滨当地的一个价格，告诉大家啊。有一些其他地方可能会贵一些。我发现现在有的这种小朋友结婚呢，其实还挺贵的呢，他们同学和同学之间2000块钱随礼，哎，挺贵啊。然后红包呢，切记避开一些数字啊，比如说4、7不好听。红包的选择呢，一定要选择几喜字儿，通红的哈，那种红的红包，红包嘛。然后千万别上面写着压岁钱，你给人送出去了啊。现金准备啊，就准备68，哎，12、168、288。哎，166，就这些数字结尾啊。红包署名一定要当前写名字，不然新人对着红包看一下午也对不上号，是谁给的。在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包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心意，就是祝福啊。金额多少要什么，要量力而行，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但是给的规矩啊和礼数啊千万别省，提前列好清单，分好金额，装好红包，婚礼当天才可以从容不迫。祝福每一对新人都能够顺顺利利，红包撒得开，祝福收得满。好了，筹备婚礼就找我们家有喜事，加上我节目组啊，微信号，下了节目呢帮大家一对一备婚。除了你挑选日子，会亲家领取结婚证，挑选酒店，婚纱照，四大金刚等等一系列的跟婚礼相关的，加上我们节目组微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办婚礼真的省心，然后还要给你有保障，因为都是我们非常棒的联盟商家。还有就什么？省钱，结婚省心省钱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是一次医学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受益更多，了解的知识面更广，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所以说今天围绕着这个主题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那大家在胃部超声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成人还有小儿的一些腹部、浅表、肺脏、心脏及小儿胃肠超声造影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范医生啊。两种方式互动，一种呢就是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范医生。范医生下午好。
1: 啊，川红老师好。
0: 你好范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1: 啊，是
0: 第二次来哈。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范成竹医生。范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超声科主治医师，他是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超声评价与应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的委员。他的专业擅长就是刚才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擅长成人腹及小儿腹部、浅表、肺脏、心脏以及小儿胃肠超声造影等多个领域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哈。一说到胃部健康，我们成人一般来说就要做胃镜是吧？
1: 对的。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成人孩子都是要做一个胃镜，是检查我们胃的内部的一些问题的一个金标准，对不对？
1: 啊，对，这个是一个金标准，胃镜一定是金标准的。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应该说，胃镜也好，还有我们的彩超也好啊，这都是在一些胃部检查当中经常会应用到的，而且。

0: 呢，是对我们的患者来说非常安全的一个检查项目，是吧？
1: 对。
0: 您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一说到检查超声的话啊，很多人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想，哎，我这个超声就是很简单吗？我就看一个它的整个的结构不就好了吗？很多家长呢说要给孩子检查的时候，他就会说，对我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刺激，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是不是在您临床上也是问题比较多的问题？
1: 啊，对，是这样的。
0: 啊。
1: 其实呢，像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在以往呢，我们大家确实都是做胃镜的
0: 啊。
1: 这项检查呢，它非常好，它的优点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胃黏膜，啊，会看得非常清楚哈。
0: 嗯。
1: 打个比方啊，胃镜呢就像一个内部的质检员，它呢是从我们的口腔进去，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胃黏膜的表面。
0: 嗯，
1: 啊，它贴着那个胃黏膜去看，所以呢就可以非常清晰和准确地看一下有没有发红、溃疡、糜烂。
0: 嗯，
1: 而且同时还可以取一小块的组织去做病理分析。
0: 对，
1: 这个呢就是最准确的，
0: 非常直接
1: 啊。但是呢，它需要从口腔进去，从口腔进去的时候呢，它需要通过咽喉，这个对咽喉非常的有刺激性哈。
0: 嗯，
1: 我们做成人做过的都知道，很多大人做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局部麻醉或者是全麻。
0: 嗯，
1: 所以呢，对小孩来讲，他们是不能配合的，所以小孩做胃镜就需要麻醉、
0: 全麻
1: 啊，需要全麻。
0: 家长是不是不能
1: 对
0: 很难接受？
1: 对家长和孩子来讲，对家长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0: 嗯，
1: 所以说，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替代方式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胃肠超声造影啊，就是不但可以做，而且比起这个胃镜呢，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确实呢，我们首先要客观的要承认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胃黏膜的观察呢，绝对是没有胃镜的清晰的。但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超声就像我们站在外面看一个建筑结构的工程师，它是从肚子外面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胃壁的各个层面的结构是不是完整呢？以及说它胃周围的邻居。那比如说我们在胃镜啊，进到胃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占位，也就是有一肿瘤啊，那它长了有2公分那么大，但是它浸润深度有多少？它是胃外面的邻居，比如说肝呐、其他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压迫导致这个胃向上隆起的呢？还是说就是胃本身的呢？那这个我们站在外面一定是看的就更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俩是一个互补。一个是看外部结构，一个看内部结构，
1: 是
0: 这不就整个看透了吗？
1: 对对，内外分工不同，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内外分工不同，超声说的看到的是一个结构，是不是？
1: 对的。
0: 你刚才形象的比喻，它叫超声，结构工程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1: 那我们作为这个结构工程师呢，主要有两大方面。
0: 嗯。
1: 首先呢，我们看胃壁的结构。那我们我们常规可能老百姓去想啊，胃壁嘛，那也就是一层壁。但其实呢，胃壁它是有四层结构的。
0: 哇，这么多
1: 啊！对的。那我们超声呢，就会通过每一层结构的病变，来分析具体的疾病。比如说哇，我们把这个胃壁看成像一个千层饼。那胃壁很多很多层，像千层饼一样，它主要就是看最表面的这个饼皮儿，而超就是胃镜只能看最里面的这个表面的饼皮儿，但超声呢是能看清每一层饼是不是平整，是不是完好。那有些长在饼皮下边的小肿瘤，胃镜看着说，哎，表面光滑，它可能就漏掉了，所以它只能发现这个黏膜下的东西。但超声呢就会发现其他层结构，然后对这个诊断呢就会更精确一点。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成人，如果胃镜发现了问题，那超声还能帮助判断这个病变到底侵犯了有多深，对医生制定这个治疗方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刚才说到的千层饼，那是一层又一层的，一共有四层呢。而你胃镜只能在最里面你伸进去了去看那外边这几层你可能就看不到，如果长东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可以联合起来，帮助患者更好的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
1: 是的，它可以看肿瘤具体是起源于哪一层。
0: 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句话，叫说看到了为周围的邻居们
1: 啊，对的、
0: 这个邻居们怎么来看呢？比如说肝胆胰腺的，
1: 这个就是看胃的邻居呢。比如说很多孩子他说肚子疼来呢，他不一定是胃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吐，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胃里面长了肿瘤，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其他的占位疾病，但对他造成了挤压，也会引起一些类似于胃病的症状。那超声检查这些器官呢，就是强项。那我们经常做体检都非常知道哈，能帮助医生全面的找原因。你比如看看肝脏，我们排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囊肿、血管瘤、肿瘤等等。那我们再看胆囊、胆道，当胆囊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也会有一个呕吐的表现，我们要排查一下有没有胆结石啊、胆囊息肉、胆囊炎、胆道梗阻。胆结石引起的疼痛，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痛，还有就是胰腺，那排查胰腺炎、胰腺肿瘤。或者是囊肿，胰腺疾病常常也表现为上腹不痛和消化不良，还有就是脾脏，我们要看一下脾脏是否肿大，并且排除其他相邻的腹部的一些问题。那腹部超声还可以扫查整个腹腔，看看有没有腹腔积液呀，腹腔内明显的肿大淋巴结，比如一些疾病它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表现，比如说腹水呀、淋巴结的肿大呀，或者是肠系膜的肿胀，我们也可以间接的去引起一些重视。
0: 好的，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超声需要空腹吧？
1: 对的，这个超声是需要空腹来做的。
0: 我们正常做超声是不需要空腹的，是不是？
1: 只要我们做肝胆胰脾的超声都是需要空腹的，但除了肝胆胰脾之外的其他超声是不需要空腹的。因为我们一旦进食以后呢，一个是造成这个消化道的胀气，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胆汁会有排出来，刺激胆汁排出来之后呢，那我们的胆囊就萎缩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胆囊腔里的问题。
0: 肝胆胰腺的超声是需要空腹的。
1: 哎，
0: 每次去做超声检查都需要这个前提提示吗？
1: 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睿智的，他一般都会空腹去，然后问一下医生开单说，哎，我这个用吃饭吗？那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吃，那他就选择可能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吃
0: 把饭吃了。对
1: 啊，那如果说不能吃，他就会严格去遵守。那如果不知道的这个朋友们呢，这一次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尽量要去空腹去医院去检查，包括因为有一些抽血的项目也是需要你空腹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主题，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涉及到这个胃镜的这块是吧？
1: 对，
0: 我们
1: 在胃造影，
0: 胃造影叫胃造影，胃造影和胃镜有什么区别啊？
1: 胃镜是一个腔镜，它像一个小镜子一样，从我们的嘴巴伸进去一个长管子，但是我们的造影呢是喝一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油茶面是用食物做的，然后冲完之后呢喝到我们的胃里面，做成一个对比的声窗来去看。
0: 那我们说的这个是胃造影和胃超声它俩的配合是不是？
1: 就是胃的超声造影一起的
0: 胃的超声造影
1: 喝完造影剂之后，然后我们用超声去看这我没讲明白。
0: 我们的这个叫胃超声
1: 造
0: 影，
1: 对，
0: 明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以为是就是胃部的一个B 超，类似于那种，然后再做一个胃镜，是做两个呢？闹半天这是一个，
1: 并不是的，对，胃镜是胃镜，这个超声造影是超声造影，两项检查，两个科室。
0: 那我们今天说的叫胃部超声造影，
1: 对，胃部超声造影。
0: 大家在检查的时候，这个超声是需要空腹的，
1: 空腹，我们需要空腹到医院，然后呢，根据你的体重、年龄、身高，我们去给你一个配比多少毫升这个容量的造影剂，那你喝进去之后。然后直接进到诊室里，我们在超声的条件下去给你做一下这个检查。
0: 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叫胃超声造影和那个胃镜，它俩也是互相配合的，对不对？
1: 如果有需要，医生会开的。
0: 对，
1: 嗯，
0: 取长补短的，是不是？也不是说谁能替代谁
1: 的。一旦我们要是发现，不管是哪边发现有问题的话，都会去做另一项检查。
0: 哦，这个胃超声造影在临床上做的多吗？孩子们一般都什么情况他去做这个情况？
1: 嗯，小孩呢，就是任何的他这个
0: 胃部不舒服，
1: 对他的不适啊，他觉得反酸呐、啊，烧心，就像说胃食管反流，这个我们都是在实时动态下就可以看到，啊，因为你喝了造影剂进去，你的造影剂是不是有在往食道里反流，啊，这个我们都是看都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一些现在孩子因为非常瘦啊，长得又高，那他的十二指肠呢，就是在我们的两个血管之间，他会有一些受压。这个孩子他吃完东西他就肚子不舒服，吃完呢他就想吐或者是肚子痛。那我们通过这个造影就可以看到说他这个肠道是不是在血管之间有受压的情况。那有的孩子他那个肠道就只能通过4毫米，所以你想啊，他这个食物就是如果吃很硬啊，消化不太好的情况下，硬通过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很
0: 疼
1: 啊。那我们通过超声造影就能看到他的大量的这个造影剂都是淤滞在这个十二指肠里面
0: 啊、胃超声造影就是这个是在我们一大六我们知道它主要是儿童和妇女嘛，
1: 啊，对的，
0: 它是独有的还是说在其他医院也有这种胃超声造影？
1: 啊，并不是独有的，这个是
0: 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都有
1: 啊，不一定都有啊，不一定都开展，但是现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规而且非常技术非常成熟的。
0: 这个叫胃超声造影？
1: 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哦，是啊，
1: 其实像我做这个的，但是我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0: 对吧？
1: 甚至有好多朋友也说，哎，你怎么工作那么忙？我说因为患者多。
0: 嗯，
1: 他说那怎么小孩也能做超声吗？他连小孩能做超声，嗯，他
0: 都不知道，
1: 别说造影了。
0: 这个超声是人人都能做的，而且他孕妇做超声，你看整个的孕检的时候做那么多次，他就
1: 对
0: 身体也没有影响。
1: 是的，他对身体是没有任何
0: 非常安全的。
1: 对，其实对这个的话，我们家长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宝妈她在产检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孩子就是在可以保留的情况下，他出生之后来复诊。虽然说他在孕期的时候他经常做超声，但是他仍然会问我说：“这个有辐射吗？”
0: 啊，
1: 还是有顾虑的。
0: 啊啊，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刚才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好好的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胃超声造影的这块儿，是吧？
1: 对的。
0: 还有一个胃镜，大家涉及到这个做这方面检查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什么检查，都可以来详细咨询。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用超声来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哈。刚才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柱医生跟大家好好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用超声还有超声造影，胃部超声造影的这块给大家解决的一些问题哈。我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刚才我抓空问了一下范医生，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来做？他说不是所有的都来做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胃部超声，你看其他医院都可以来做，但是如果说照这做这个胃部超声造影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医生还掌握的不是特别专业，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术业有专攻嘛，
0: 术业有专攻。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考虑的这个胃镜和这个胃部超声造影它俩联合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考虑，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好吗？
1: 超声呢和胃镜，他们两个是互相配合、取长补短的关系，
0: 对啊，
1: 而不是谁替代谁。首先呢，我们要保证诊断的一个全面性，就是不仅看胃的里面，也要看胃外面和它的邻居们是否安好，排除了刚才说的肝脏、胆囊、胰腺等器官引起的胃部症状。那如果说你怀疑有不好病变，或者是肿瘤浸润深度和这个淋巴结转移判断的情况，那我们超声就能够提供胃镜无法判断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一般在我们医院做胃镜的小孩呢，通常是大一点的孩子，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多一点，然后就是小一点的小孩，一般就是吃异物的。但是也是说先要超声判断，我们确诊了说这个异物就是在胃里面，然后呢它是因为胃镜就是有能取出这个优势，所以呢就会在全麻的一个状态下把这个异物取出来。那说到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病例。
0: 好啊。
1: 是一个2岁的一个小孩，那他还不太会说会讲话，他是他们家的二胎。那这个孩儿他吐了2天，那家长一直以为他就是胃肠炎。那来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那 CT 爆了，就是因为 CT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嘛，就发现在胰腺那儿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囊肿占位，那可能就会怀疑说这个囊肿引起了这个孩子的梗阻。那发现这儿之后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胃肠超声做得非常好嘛，那临床医生又建议他们来我们这边再做一个胃肠超声，看一下说这个囊肿呢对其他器官有没有一个侵害。那天呢我是夜班值夜班，然后等到我看过去的时候呢，那确实是一下子就看到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囊性，但我发现啊，这个囊是在这个孩子的12指肠球部，也就是说在12指肠和胃之间连接的这个囊袋里面。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胃里的东西是什么？首先他吃都吃不进去，然后我来回的看，然后根据这个经验，其实他是一个海洋宝宝。
0: 海洋宝宝是什么意思？
1: 海洋宝宝水精灵，就是他的哥哥可能玩一些那些泡大珠，然后他把没有泡发的这个珠子捡起来在地上，他可能吃掉了，结果到胃里面一喝水，到正好他走到十二指肠这个位置，他就被泡大了，结果就引起了一个梗阻的症状。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胃肠超声就非常的有优势，那至少避免了他有一个说开腹手术呀，方方面面的这个东西，
0: 最后用胃镜把它取出来了，
1: 把它夹碎取出来就好了。
0: 哎呦，这个家长得老高兴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超声科也是辅助临床医生检查当中必不可少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儿科这一块，
0: 是不是？
1: 因为小孩的话他确实是检查非常的非常的受限。那你看我们做 CT， 他一个是如果大一点的话他有辐射，那他又不配合，他哭闹不能动，对吧，他稍一动有微影就糟了。那你要是说哎，我们每次都去吃在麻醉的状态下去做检查，家长也是很难接受的。
0: 是的，是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给这个孩子做的这个胃部超声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胃部超声造影
1: 啊？没有，
0: 不是啊，就简单的一个胃肠声，
1: 只是一个胃肠超声
0: 啊。
1: 在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2种，像这种是胃超声造影啊，我们就可能去观察孩子有没有溃疡啊，这个比较表浅的一些这种病变。那平常的胃肠超声就是我们会从贲门开始，最近从上面进来就是贲门嘛，那一直到我们从这个直肠 啊，到肛门这个位置，我们会从上捋到下，包括孩子的阑尾啊，什么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结肠，可以说我们科做的非常非常的细，每一层你的胃壁啊，我们会筛查你这孩子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畸形的异常啊，
0: 嗯，
1: 然后是你到底是肠炎呢，你的肠壁有没有肿胀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其他孩子的罕见病。
0: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领域当中，特别是就是个胃部超声的这块，我们把它做透、做明白了、做全面了，
1: 对 对, 对，
0: 就帮助家长排除很多很多问题。
1: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弊端。那你看，我们看的这么仔细的情况下
0: 啊，
1: 那速度一定就是慢下来的。
0: 没错没错，但是它慢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道理的。我们希望把这个每一个都看明白了嘛。
1: 对的，
0: 尤其是现在孩子当中，我觉得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1: 非常多。而且小孩，大部分情况下，你看他除了咳嗽，那么他经常就是一些
0: 肚子疼。
1: 拉吐一些这症状，它比较容易感染病毒嘛。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假期的时候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能稍微多一点？假期的时候，
1: 其实假期的话，一般都是来做手术的会多一点
0: 啊，
1: 因为它这个都是季节性的。那一般换季的情况下，拉吐的症状会比较明显，
0: 季节更迭，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的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在聊的过程当中哈，也范医生结合他的临床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胃部超声的时候如何来守护胃部健康，我们如何来把这个专业做到极致的这一块，给大家诊断病例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功不可没的一个环节，是吧？
1: 对，就是我们的领导，像我们主任还有我们院长也是对我们这个要求也是精益求精，就是要求我们细致细致再细致，可以说我们这一个单检查大概包括了其他医院的四五项
0: 啊，
1: 就是我们整个腹腔都在看，
0: 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
1: 我们价格是一样
0: 一样的，
1: 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而且像我从业十几年，可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超声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超声科医生，我一直认为速度和质量一定。
0: 成正比，
1: 对的，
0: 而且超声检查的时候，
1: 它这个
0: 主观因素是很重要的，
1: 主观因素很多，就你速度太快的情况下，它质量一定是低的。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看好每一个患者的时候，这个家长也要做一些理解。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这个太慢了，这么半天做不完一个
1: 啊，对，
0: 你不能
1: 着急，在外面等待的会着急，有的一些家长在里面孩子哭的情况下，他也着急，
0: 是，
1: 经常有的时候他会说，哎，你，其实我是能理解的，他是希望你又快。
0: 又准
1: 啊，就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好，各位，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就是既不放过胃里面的，也排除一下周围器官的毛病，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整个的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建议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是吧？
1: 会的，这个临床医生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0: 对对，这是胃部超声的这块，刚才我们说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接下来您提到了一个重点，叫胃肠超声造影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再把这个什么是胃肠超声造影这一块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
1: 我给您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胃和肠子啊，就像一个没吹起来的气球，它瘪瘪的，那我们就需要喝一碗香喷喷的这个米糊，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造影剂。那我们首先呢，不要听到说造影剂，哎呀，它有没有辐射呀？呀，它对我身体有没有伤害呀？其实它是没有的哈。我们这个米糊啊，到胃里面，那就把这个胃腔的空气呀给赶走了。因为什么，我们这个 B 超这个超声波的天敌就是气体，一旦碰到气体呢，超声波就瞎了，全都被弹回来了，导致气体后面的东西根本就看不清。所以检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看胃，那平常我们胃里头有气儿，或者是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的时候，它是遮挡胃壁的，我们就是看不清也看不全的。那么我们喝了这个造影剂之后啊，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均匀，就让我们的胃里面非常均匀的显影，它的质地也很均匀，把这个胃里的气儿排掉了之后，那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喝的这碗米糊糊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小帮手。那它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儿哈，第一呢，它就是把胃这个瘪气球给撑开了，让胃壁舒展开，这样它呢厚薄是不是均匀的，那有几层结构， 我们就能看清楚了。
0: 嗯，
1: 他呢就像清道夫一样，把里面捣乱的气体全都给赶走了，为超声波扫清了一个障碍，打开了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
0: 嗯，
1: 第三呢，它本身作为一种均匀的这个浆糊啊，
0: 嗯，
1: 能和胃壁形成鲜明的黑白对比。
0: 哦，
1: 嗯，这样的胃呢，是说，哎，我们天生每个人的胃就很，胃有很多种这个形状的哈。他说我们这个胃是什么形状的呀？它是怎么蠕动的呀？它有没有反流啊？那我们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干瘪的气球，上面的花纹呢皱在一起，看不清。
0: 嗯，
1: 但只要把它吹胀了，球壁就平滑光整，什么都能看明白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这杯造影剂呢，干的就是吹气球这个活儿，帮我们把孩子的胃吹起来，看得真真切切的。那因为米糊可以排掉一部分气体呢，把这个气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胃里面的结构了。
0: 哦，那就是那意思，就是气体集中到哪儿，我们就能看清哪儿，是不是？
1: 啊，嗯，
0: 会不会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1: 会有啊，就是气体集中到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胃底啊，那我们就是看不到。
0: 嗯，
1: 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会让他侧身，比如说我们想看胃底了，我们就让孩子往左侧侧身。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造影剂就会随着体位的改变，
0: 流动
1: 到了这个胃底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胃底，所以我们就通过经验以及这个。

0: 解剖结构，会让孩子变换一些体位，
1: 哦，
0: 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呢是观察的全面的、准确的。
1: 嗯，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全能够解决，只不过体位的一个改变而已。
0: 哦，是的。
1: 你说的这个米糊好喝吗？
0: 这个米糊我觉得挺好喝的，但是孩子们不爱喝。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喝的那个油炒面的味儿，就我姥姥经常给我炒那个东西。
1: 油炒面吧。
0: 对对，但是因为它会，你想要把胃整个撑起来嘛，所以它的量它一定是大的，不会像我们喝一瓶饮料，哎，我觉得满足了，我不喝了。所以它量一旦大起来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吐了。”但其实说，一定是要喝够量的，因为喝不够量，我们的胃撑不起来，那些皱褶呀撑不起来，那藏在皱褶里面的病变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1: 你一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米糊糊我想起来了，以前说有时候做胃肠镜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有喝过那个叫备餐吧。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它俩一不一样
0: 啊？那它俩不一样的。那个备餐呢，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做 X 线的
1: 啊。
0: 我经常会跟他在他那个暗室里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人患者呢会站在前面一个梯子上，然后喝一个白乎乎的一个东西啊，那个当我小时候就觉得白乎乎的，然后喝进去，然后我就是站在里面呢，他这边我爸就会脚踩着一个踏板一踩，然后他就显影了，就会看到那个白乎乎啊，就在他那个人的胃刷一道线儿就下去。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知道是备餐。但是那个东西和我们这种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备剂，对，
1: 那个是备剂。
0: 而且呢，那个是有辐射的 X 线嘛，因为他每一次去观察，他都要是，对，去放出射线，然后他才能看得见。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超声是没有辐射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非常安全的。
0: 对
1: 啊，
0: 那个就是 X 线，就是我们拍的那个胸片儿
1: 啊
0: 啊，就是那个东西。
1: 那这样的话，它检查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啊？那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大差不差的。
1: 备餐就是喝那个白的，你说的那个，它看的不也是整个管腔的形状吗？
0: 对，跟我们一样，但是它能看食道，我们看不了食道。
1: 它能看食道，
0: 对对
1: 啊。对这个胃的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
0: 但是胃的溃疡啊，这些都一样的，我们超声也能看，他们也能看，就是说，从前的话是没有这个一项技术的超声，
1: 就是检查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超声是最开始是不做胃肠的，因为他怕气儿，也是在这些科学家们、老师们不断的这个研究下，慢慢开展出来的一个业务。是这样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特别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交流。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哈，就是在给大家做胃部超声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特色是吧？
0: 对的。
1: 我们也可以做正常的那种 B 超是吧？
0: 我们也可以做正常的胃部超声，就是胃肠超声。就比如说我们的小孩说今天又拉又吐怎么办？我们非得做个造影吗？完全不需要。
1: 做胃部超声造影就可以了吗？
0: 不用做，
1: 不用啊，
0: 只做胃肠超声就可以
1: 了。胃肠超声就可以
0: 啊。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胃总是疼，可能怀疑有溃疡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做造影。其实我们只要跟医生讲明白，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症状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应该做哪一项检查。
1: 好，孩子身体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超声来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检查的时候，或者是孩子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检查，你对于这个检查还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近段时间给孩子做了一个胃部超声的一个结果报告，然后呢说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我们帮大家来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来进行科学的调理啊。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一位朋友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主持人好，胃肠超声造影大人能做吗？谢谢。
1: 大人我们也是有开展的，
0: 大人也能做。
1: 对的，大人也可以开展的。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去挂一个综合内科，因为我们挂儿科的话是挂不上的
0: 啊，
1: 超过16岁以上我们就挂不了儿科，我们可以挂一个综合内科门诊，或者是挂一个便民门诊。像我们医院有开设便民门诊啊，那只有1块钱。只有1块钱的，然后就为了方便大家做一些体检，去专门开设了这个。那你就跟这个便民门诊的医生讲一下自己的需求，他就可以帮你开具这个检查。
0: 对，
1: 然后到超声科就会告诉你，哎，我们需要怎么做。
0: 你说我要做一个胃肠超声造影，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然后剩下这个过程都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你进行引导。
0: 但是他们挂的那个综合内科去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科检查，对不对？
1: 对，都一样的
0: 啊，
1: 只是开单不一样，有可能你去综合内科可能会需要一些排队呀，对吧？需要一个候诊的过程。
0: 但是你要便民门诊就好好多了，
1: 然后价钱也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好，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吧，现在是13个半月。13个半月，然后他就是近几天吧，他就是感觉像是从胃里往上反东西，也不知道是气儿还是液体，但是他一般就反到嗓子那个位置，我感觉他就是本能会把那个咽下去，这种的是需要做咱这种检查吗？
1: 这种的话，首先呢，就是不建议您直接做一个胃超声造影。我们可以到医院直接先看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超声，就是普通的胃肠超声，然后先筛查一下孩子有没有一些说，先天性发育异常，或者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我们才建议你。而且说这个小孩儿啊太小了，他是做不了这个造影，这个超声造影的，因为他喝不了那么多，他可能不能配合。
2: 那这种情况大概是啥样的？
1: 您是说孩子这个
2: 动作
1: 反的这个原因吗？那如果您没有什么发烧啊，拉吐的这个症状，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观察的。那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是不是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吃异物啊？这些都要。
2: 本来我没往这寻思，但刚才听广播一听你说有异物这个问题吧，
1: 对，有好多家长都不知道的。
2: 对，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也排除不了哈。
1: 是的，但是这个说我们可以说，给孩子准备好这个奶，因为他是不是还喝奶呀？或者是水呀？
2: 对，
1: 那我们可以准备好奶，准备好水。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以让他把这个吃进去之后，虽然做不了造影，但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尽量去配合家长，尽自己所能去寻找一下有一些这个异物存在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前几天有个小孩把那个小包子，那个硅胶的那个小包子捏捏乐就给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对。
2: 那我这个就是挂咱们那个医院的儿科是不是？
1: 对的，儿科、儿内科或者是
2: 儿内。
1: 对对对。
2: 那咱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白天可能需要上班，然后就是下班时间的那个挂急诊的话也有这种检查啥的吗？
1: 对的对的，下班的话也有，我们是一直都有配急诊超声的，也都是我们这个超声医学科的科室在做这件事儿，然后但有一点就是需要您注意的，就是因为急诊呢，你要想他一定都是孩子在一个非常，比如说拉肚啊，他在是一个发病期，所以你一定要给孩子做好防护，再往急诊这边来。
2: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张女士。
2: 好了，再见。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胃部超声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作为常规体检吗？ 在消化内医生开具做造影剂过敏吗？做造影剂试敏吗？多少钱？走医保统筹吗？他这个问题都很现实。然后他说，群力一大一能做胃超声，几年前他在门诊看到有个女患者在排队。
1: 哦，
0: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咱先回答他那个吧。它能作为常规体检吗？
1: 这个是可以作为常规体检，但是我是认为从经济上来讲没有必要。如果说我们怀疑孩子有一个溃疡这种情况，说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腹痛，我们家小孩啊每天都肚子疼，早上起来也肚子疼，饿的时候肚子疼，或者是说吃饱了肚子痛，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来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常规的胃肠超声。对，现在很多。我建议呢，怎么说做一个常规体检？我更建议说小一点的孩子来做，因为我们其实是像我们都很不能理解，是哈，就是做儿科之前我也不能理解，怎么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病啊？但其实很多孩子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你之前做过吗？对，如果他没做过，那这个孩子有消化道胀气啊，或者是他在很剧烈的哭闹的情况下，我也会很认真的从头给他捋到尾，因为孩子的病太多太多了，有很多病都是在我们这种常规检查当中筛出
0: 发
1: 来
0: 现出
1: 的。对，
0: 来。哦。
1: 就有的时候孩子，一个小孩儿，你看他只是吐十几个月，但是我们发现他整个肠子在肚子里面就扭了一圈，整个肠子转了一圈，那非常非常危险的。
0: 这个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胃部超声就可以
1: 我
0: 看
1: 们就
0: 到
1: 可
0: 了。
1: 以看到，
0: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消化内科医生开具的，对，是这样的，是
1: 对，
0: 吧？
1: 消化内科医生去开。
0: 他说做那个造影剂过敏是敏吗？
1: 这个和我们打的那个造影剂点，它不是一个东西哈。我跟您说一下，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薏仁、山药、陈皮，还有就是平常我们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那就是很。口感上呢，就是芝麻糊，我们还会加了一些，在里面加了一点点的那个糖去调味儿，但它没有说就是像芝麻糊那么浓稠哈，它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孩子不喜欢喝，那主要其实就是因为喝完了它会有一点点的胀的感觉，但是过不过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小孩很多，他就是
0: 过敏体质，
1: 对过敏体质，他有一些麸皮他就过敏，所以具体的还是我们家长对孩子最了解，我把成分跟您说了，然后您自己酌情。参考一下。
0: 好啊，好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是吧？还有就是做胃部的超声，正常来讲是多少钱？胃部超声造影又是多少钱？他走那个医保统筹吗？
1: 走，我知道他是可以走医保的，但是统筹这一块，我真的确实不太
0: 真的
1: 专
0: 不太
1: 业
0: 了解，
1: 哦。
0: 那也得
1: 对
0: 上你们
1: 对，
0: 窗口去问。一般的
1: 然
0: 来
1: 后一
0: 说，做
1: 般
0: 一个胃部超声是不是就100多块钱？
1: 一百一十块钱，
0: 110块钱。那如果
1: 对，
0: 做一个胃部超声造影呢？400多。
1: 好像没有，但是具体的我
0: 你
1: 太
0: 也不
1: 抱
0: 知
1: 歉了，我也
0: 道，
1: 不知道这个呢。
0: 我们只是负责给大家认
1: 对
0: 真
1: 对，
0: 的去做，
1: 对，
0: 大家可以到门诊去详细了解，是不是？挂号的时候就会有
1: 对，
0: 工作人员告诉你了哈。
1: 是是。
0: 好，各位，还有那个超声方面哈，做些检查的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说到了这些，我对那个米糊越来越感兴趣了，我觉得挺好喝的嘛，而且它的成分又都是什么？你刚才说到的薏米仁、山药、陈皮的五谷杂粮做的哈，那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就是做这个检查之前，孩子需要做什么准备吗？就是空腹吗？
1: 最主要的这个准备就是空腹。
0: 啊，
1: 那我们为了让胃能很好的充盈起来呢，就需要让孩子就是稍微饿一小会儿肚子哈。我
0: 啊，
1: 们这个一定就是家长，要和我们医生，我们要一条心，把这
0: 是不
1: 个检
0: 是
1: 查
0: 让？
1: 做到最优质。
0: 是不是让他饿了，饿得都狼吞虎咽的，难道吃东西都让他把他完全冲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并不是哈，并不是，因为是什么？不是一定要让他饿，就是因为首先他要空腹嘛。那他等待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说："哎呀，我饿了，我饿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喝造影剂，因为他这个造影剂一定是要进来，要进到诊室，到他的号儿才能喝，不然的话，等到它消化没了，
0: 我明白了，我明
1: 是
0: 白了。
1: 这个意思
0: 做完了就得抓紧时间做了，
1: 对对，
0: 喝
1: 所
0: 完
1: 以
0: 了就得抓紧时间做
1: 对，
0: 了。
1: 那为了让它充盈呢，所以我们要等待的过程中稍微饿一小会儿肚子，或者是我们可以提前，比如说我提前一天挂号，提前一天我把排到早早的，我就排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家长先去，那我们孩子第一个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先做，我们就不用饿肚子，就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我们一般呢，根据年龄不同啊，就是要需要空腹4到8个小时。
0: 嗯，
1: 比如说呢，1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需要空腹3到4个小时，1岁以下啊，1岁以上的儿童呢，就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让食物原来吃的这个食物残渣排空，如果它在里面会影响显影的。那学龄前儿童呢，检查前呢，一天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对于小宝宝，如果实在饿的就是哭闹厉害，我们也会灵活处理啊，比如说用奶呀、或者水来替代，但效果呢一定是会打折扣的。
0: 嗯，
1: 家长呢可以带上孩子喜欢的玩具去安抚他。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检查室的耦合剂呢都是加热过的，36度、38度，就是我们尽量选择让孩子是舒服，因为小孩他一进医院就非常害怕。
0: 是，
1: 嗯，那
0: 想的太细了。耦合剂一般的放在肚子上都是凉凉的。
1: 啊，对，
0: 嗯。
1: 那我们科室包括急诊，我们所有的耦合剂都是加热的。其他的准备事项呢，就是穿着，那我们就一定要给孩子穿
0: 宽松
1: 舒适非常容易穿脱的衣物。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诊室呢也准备一些玩具。
0: 嗯，
1: 家长呢就可以准备一些辅助的，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孩子小的话，他如果吃安抚奶嘴儿，那我建议一定要带着，因为他吃裹上奶嘴儿之后啊，他非常非常安静，他的小肚子也不会一鼓一鼓的，因为他一鼓的时候，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向上顶你这个探头，他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可能他感觉压着我了，他就会哭了，那哭一定对我们的检查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医生在检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不怕孩子哭，就是说。我们也会去帮你安抚，然后尽量的去控制，在我们能看清的前提下去控制这个手的力度。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家长，因为他不理解你，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嘛，他就觉得可能你在上面走一层不就好了，其实为什么要压下去呢？是因为肠道里面的有气，你想气体它一定是在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浮在上面的，那我们压下去呢，就会把这个气体赶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后面的场子我们才能看得到
0: 的，看清了，
1: 对的，对的。
0: 哦，好，我们接个电话，然后继续来讲，好不好？这位是赵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问问那个主任，说那个赵颖是在那床躺着，还是把那个床都摇起可高了？我问问这个问题。
1: 啊，您好，家长，这个床就是。和我们平常做的那个超声是一样的，就是躺在上面安安静静的。您说的那个摇起来，一会儿让你站起来拉，一会儿干嘛？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X 线的背参造影，就是喝一个白色的那个，是不是？
3: 对，
1: 我们这个是超声和 X 线呢，就是还是两个科室，影像科。这个是不需要，就只要平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躺着不舒服啊，您可以跟我们讲，给您头上枕点东西啊，都是可以的。
3: 知道，那挺好。
1: 嗯，
3: 我再问一问，坐地铁到哪个位置下呀？你们呢？
1: 江北好像没通地铁啊。
0: 没到你们院那儿哈。你这样吧，
1: 我们在松浦大桥下面。
0: 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的公众号。
3: 哦，
0: 然后你导航的时候，你就导航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就可以。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那好像离太平桥挺近的。
3: 我们到江北不得坐地铁2号地铁，到哪个位置下近呢？
0: 他那边就没有地铁，不是所有的、
1: 没有直接到医院的地铁。但是我同事通勤的时候，我经常听他们讲会打车到太平桥坐地铁回家。
3: 我八天想倒车完到你们那儿。
1: 对，可能需要再倒一个出租车。
3: 那明白了，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1: 好，
0: 好，各位有涉及到超声方面的检查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6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个超声检查叫造影。胃部超声造影，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还说到了一个，还有那个背参和胃镜，在这些都要检查的时候，我怎么安排好啊？这个有没有一个顺序？就是检查的一个顺序？
1: 他这个不会给你安排在同一天的，
0: 不会安排在同一天的。那这个检查顺序一般是超声检查就在你背参和胃镜检查之前先做那个超声检查。
1: 建议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做完胃镜啊，或者是这个 备餐了、
0: 嗯、
1: 那我们一定要三天之后再进行胃肠超声的检查
0: 啊。好，那我们还是说宝宝这块儿哈，因为我们一大六的这个专长就是宝宝和女性，是吧？
1: 对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其实我再次说一下，对我们那个康复啊，其实眼科、耳鼻喉还有这个我们乳腺科
0: 都有妇科、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这个乳腺科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哎呦，我们乳腺科的那个老师真的，我真的是绝了，
0: 嗯，很佩服，
1: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给人家做这个复查嘛，
0: 啊、
1: 嗯，就那手术给你做的、
0: 嗯，
1: 我都看不出来这个人做过手术，包括好多乳腺癌那个患者回来，其实我真的我都特别痛心、
0: 嗯，
1: 那因为乳腺切除的时候，就是我们女性真是内心，非常非常受打击，但是她好多就是能保乳的，她都给你保，而且我都看不出来她那个做过，有一次那个患者说，他说我原来这个胸下垂都到肚子这儿了，这个仲大夫非要给我提上去，他说不好看就是他一个要求完美，你想他连外面都给你做的那么好，那你里面他得多么给你做多么细致、
0: 嗯、
1: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真的、啊、天哪
0: 就是说起来自己的这个家里头的特长哈、
1: 嗯、
0: 我觉得范医生也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岗位啊、嗯、
1: 是的
0: 我们还是来说超声的这块啊、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在你这块去做那些超声的宝宝，一般的来说有小的有大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3岁的宝宝和一个10岁的宝宝大孩子来比较的话、
1: 嗯、
0: 在检查方法上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吗？
1: 其实胃肠超声，胃肠普通的胃肠超声我们都是一样做的、
0: 嗯、
1: 但如果说造影和造影这种情况下，那其实我们3岁的小宝贝其实我们其实非常好做，
0: 嗯
1: 一个呢是因为3岁他又有胃炎胃溃疡，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见
0: 这么点儿，一般没有胃部疾病
1: 啊，除非他有一些发育上的问题导致他的各种、
0: 嗯
1: 胃酸啊胆汁的反流啊、才有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见的就是6-7岁啊这种啊10岁以上的那就是非常常见了哈，所以就是我们不仅根据年龄啊还会根据身高体重给孩子不同的剂量，
0: 嗯，
1: 然后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小龄儿呢，就比如说小孩我们刚出生没多久这种最常见的就是他这个孩儿就是吐，他说就是有一种病叫先天性幽门性这个肥厚狭窄
0: 啊
1: 啊啊，就是这种
0: 天生的，
1: 他天生就是肥厚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孩儿他出生之后他经常吐奶，他这种吐奶和我们常规的宝宝吐奶还不一样，
0: 嗯
1: 哦，他不是一小口一小口样，他是喷射性的一个呕吐，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家就是观众朋友们家长不要说听我说一吐奶就焦虑了，哎呦我孩子得这些病了，千万不要啊，他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孩儿出生以后他的体重增长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比如说我们小孩就其实长秤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啊我出生6斤可能我一个月哎我就
0: 长一斤了、
1: 啊、就是10斤或者是怎么着的很快的、
0: 嗯、
1: 但这个孩儿他就不长，嗯，他就一直是那么瘦，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不要在家里再观察、
0: 嗯、
1: 一定要尽早来到医院，因为小孩真的生的病、
0: 嗯、
1: 作为医生来讲真的是千奇百怪，
0: 嗯，所以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是先天性的就得必要的一些仪器的干涉了，是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根据他的这个年龄上的一些细节的不同是不是也要求有一些不同呢？
1: 哦，要求不同，就比如说小孩他进食时间就会短一些，比如4到6小时、
0: 哦、
1: 那10岁以上的孩子就要6到8个小时、
0: 哦、
1: 其实尽量要8个小时以上，
0: 就跟成人差不多了、
1: 哦、对，然后前一天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清淡，然后再就是酌情的给量、
0: 嗯、
1: 再有就是检查过程当中的配合程度不一样嘛，小孩嘛就是需要我们家长积极配合医生去安抚他、
0: 嗯、
1: 啊，他经常在家玩的玩具你要给他带着、
0: 嗯、
1: 就是有些小孩他会有自己的这个依赖的东西，有的小孩会拿个被子拿着枕巾啊，就有这些东西，
0: 嗯
1: 嗯，对，会减轻他一些恐惧，但10岁以上的孩子他就是非常能配合孩子了，
0: 对，
1: 然后就配合医生了。
0: 对，比如说翻身，你刚才提到的是不是？
1: 哦，对，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非常耐心的引导的。
0: 嗯，
1: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耐心的，不会有任何说，
0: 嗯，
1: 哎，我态度不好，或者是怎么着，
0: 嗯，
1: 或者是我可能拉拽一下孩子的衣服，就是家长也不要去误会，说哎，可能你怎么着了，其实不会的。
0: 嗯
1: 嗯，你也不用提前去了解这些，就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告诉你。
0: 放心吧，我们所有的医生全全都是为了孩子。
1: 嗯，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他的一些设施设备，还是在整个的孩子的安抚、情绪的稳定，还有家长的一些焦虑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让这个孩子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还归纳总结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检查真挺贴心的啊。
1: 好好

0: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病情的监控器，就是随时来复查。你比如说有一些需要特殊跟踪这种恢复情况的小胃溃疡患者啊，我们可以隔几周就做一次，因为它安全无负担，能让我们医生动态的去看你这个溃疡是不是有好转呐、病情这个病灶大小的变化啊，就像看视频回放一样，这样呢调整治疗方案就更有依据了。它的视觉呢是非常全面的，不光能看清胃壁的每一层结构，还能找到溃疡的位置啊大小。还有一个独到的本事呢，就是能评估胃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蠕动的有没有劲儿，排空快还是慢。而且呢我们还能顺带看一下周围的这个肝胆胰脾这些邻居好不好，可以说一次检查就能把结构和功能的问题全都筛查了，给我们提供的诊断信息非常非常丰富。
1: 好，这就是我们的胃部超声造影它的一个优势，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很有收获，听众也很感兴趣哈。可以在胃部超声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可以有 B 超，胃部的 B 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可以有胃镜，然后也可以有胃部超声的一个造影，对吧？这个大家呢，检查的这个方式更多了，而且呢，特别是在孩子检查的这块，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这个米糊，其实如果成人做的话，他不也得喝这个米糊吗？
0: 也是喝这个米糊的。
1: 对呀、
0: 那
1: 成人做起来我觉得就更方便了。
0: 那就更方便了。
1: 当然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而是跟你的具体的身体的胃部的一些表现和变化，
0: 是
1: 吧？然后在医生的一个评估判断之下您再来做，经济上也是一笔节省，再有一个有一些必要性我们来进行逐渐的排除，是吧？
0: 是的。
1: 好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的话题，辛苦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哎，再见。
0: 哎，拜拜。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众人推请朱元璋称王，朱元璋听了，只是看了看冯国胜，又看了看李善长，三个人是不约而同的会心一笑。称王已经是朱元璋非常渴望的事情了，可是在与冯国胜、李善长商议之后，朱元璋感到自个儿现在还不能称王。为什么呀？因为现如今张士诚在东面称王，徐寿辉在西面称王，刘福通与韩林儿在北面称王，就是其他兵力极弱者也有几家称王的。论实力而言，朱元璋完全可以称王，可是一旦称王就要遭到更多人的攻击，这样一来呀，就会使自个处于外有援军内有义军攻击的困境之中，不利于发展实力和争取人心。如今的朱元璋虽然还很年轻，但他非常清楚，在这种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啊，实力比任何荣耀都重要啊。朱元璋决心舍虚名而求实力，正是因为这样，朱元璋与李善长、冯国胜才笑得这样会心。为了说服众人，朱元璋示意李善长给大家伙解释解释。李善长点了点头，被朱元璋分析了时局及应对之策。诸位，元朝的制度严格崇尚，严密而有偏激的由上而下控制，而下层的基础又不属于他们，因此一旦遭遇了天灾人祸，最下层的猛烈相左，整个制度便崩溃瓦解了。现如今各路义军力量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就在元朝统治的基础不牢靠，可他们发展起来之后呢，这些义军却不明白这些道理，在自己力量还没有强大足以御国的时候，便忙着称王称霸，结果是相互征战，必然会走下坡路的。而我们呢，正可以趁此良机，不慕虚名，从近而远，从小而大，迅速扫荡周边的援军，占领周边的城镇，发展实力， 扩大势力范围，争取民心，等到力量足以御国之时，帝王之位不封自来呀。朱元璋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呐，经冯国胜、李善长一点即通，这时候他不但从心里边同意他们的看法，而且有了自己更深的想法。他发觉自个儿现在正处在韩林儿、张士诚、徐寿辉这三股力量之间，这三股力量中随便哪一股都可以和元军的力量匹敌呀。他们现在都成了王，各自都在与元军激战，无力他顾。如果自个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打着韩林儿的旗号消灭周围一些与大部队隔绝、孤立分散的元军及其他反对我们的地方军队，一年之内就可以拿下应天周围的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阳等地。等待北方的仗打得差不多了，自个儿的力量就可以强大起来了，就可以与所有力量抗衡了，就可能避免为他人所灭的命运。因此他不能要虚荣的名号，他需要的是实力呀。朱元璋这么想着，不由得微微笑了出来。常遇春在一直看着朱元璋，他不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会笑。听了李善长的话，他觉得虽然有道理，但还是认为朱元璋太委屈了。元帅可以暂时不要什么王的名号，但是还得有个封号啊，就一个南京平章太委屈元帅了。冯国胜一听，他想了想也很赞同，南京古称吴国，不如就建议朱元璋称吴国公。想到这儿啊，冯国胜向朱元璋一拱手：“元帅，常将军的话很有道理呀。依您现在的实力和声誉，封王早已足矣，只是不愿太露锋芒，没众矢之的。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先晋封为公，做一个过渡？元帅您不妨暂称吴国公，大家看看是否可行啊。”冯国胜说到这儿，掉过头去看了一眼李善长。李善长把话接过来了：“吴国公，我认为好得很呐，只是不知道元帅意下如何呀。”说着，李善长把目光留在了朱元璋的身上，唰，众人的目光也都转向了朱元璋。朱元璋看着他们，笑嘻嘻的：“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嘛，那就叫吴国公。”这是1356年春季，北面的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其宋政权都城的压力，扩大战果，就开始分兵出击。他遣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西，遣毛贵进兵山东，而东面的张士诚则挥师南下，首先占领了江苏的南通，接着是渡江入福山港，占领了常熟平江，并将平江称为龙平府，迁来了高邮政权。他任命阴阳先生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西面的徐寿辉也忙着将天完政权迁都汉阳，公元太平。他以倪文俊为丞相，兵分四处出击，势力呢已经扩展到了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结果在围攻军事重镇安庆的时候受了挫，面对三路称王称帝之师，朱元璋呢一点也不以为然，没有半点不平的感觉，当然更谈不上要和谁去一争高下了。此刻朱元璋啊，他心里边非常的清楚， 无论是王也好，是帝也罢，这些个显赫的声誉啊，都得靠实力来支撑，若不其然，终归会闹出笑话来呢。于是他亲率东路十万大军往东进攻镇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迅速扩展地盘，增加自个儿的实力。在镇江东南的常州啊，当时被张士诚所占据。张士诚闻言朱元璋取了南京城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往镇江来了。他急了，为什么呀？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朝残留的这些城镇都让朱元璋占去啊。在他的眼里，这些城镇在元军败走之后应该都是他的。他这么想着，张士诚赶忙派兵从西北往镇江进发。此时镇江的守军是元朝大将丁丁，他见朱元璋率十万大军西来，张士诚率14万军马南来，他明白守城无望了。为了保存实力，他不等西南两路大军到来，便带了全部的将士弃城北去了。朱元璋呢，先行了一步，已经开进镇江城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来晚了，当他看到城上刚刚挂起的朱姓战旗，是又气又恼啊。气恼之下，他亲率大军来攻城。徐达马上禀告了朱元璋，启禀吴国公，现张士德率兵14万兵临城下，意欲攻城，如之奈何？哦，朱元璋和李善长正商议战事呢，他听到徐达禀报，便问计李善长。张士德攻打镇江城啊，朱元璋向参议李善长问计，李善长是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启禀国公，江浙富庶之地尽在张士诚之下，欲与各路军争雄，必夺之方可立足，与张士诚之战势在必行啊。如今我夺元人之地，他来攻我，正是好事。国公您不妨修书一封，愿与之修好，和睦相处，再做定夺。什么什么？参议，我们本来就要夺张士诚之地，原无借口，他如今来攻打我，正好机之啊。参议官，您为何建议修书修好呢？国公，张士诚如今节节胜利，踌躇满志，而且是兵多将广，根本不会把国公您放在眼里的。如今修书一封，根本不能修好的，只是更骄其心，更狂其行，到时候方可大败其军。哦，朱元璋听到这儿恍然大悟啊，他立刻让人拿来纸笔，上写龙平王兵多将勇，所向无敌，不久将可称雄天下。如今我朱元璋托龙平王之福占了镇江，能与龙平王东西相邻，实在是荣幸啊，希望我们能够互相支持，互不寻衅，实在是莫大的荣幸。书信写完，朱元璋叫来了吴良，刚要吩咐他去送信，且慢，李善长阻止了朱元璋，请国公选择门前最粗猛的卫士去送信。好，朱元璋明白了李善长的意思，便不再多言，让吴良留在身边，命门前的一个最粗猛的卫士前去送信。成功的领导者呀， 最知道以礼待人，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们的热情。他的高明之处就是成功的让所有人都为他和他所进行的事去努力。朱元璋派出卫兵去送信，他知道他不能活着回来了。他与李善长、冯国胜商议拒敌之事，不一会儿有人来报，张士德杀了卫兵，已经重兵将镇江团团围住了。此时的朱元璋对于如何打败张士德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非常诚恳地来征求徐达的意见。情况如此，将军以为该如何处置？徐达听后回答：启禀国公，如此不仁不义之师，再多14万又何足惧哉？只是等他再教两日，倒是一鼓作气，定可歼于城下。哈哈哈哈哈！将军所言极是啊，兵书有言，骄兵必败。朱元璋夸赞了徐达，下令紧闭城门，养精蓄锐，让他呀再骄傲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朱元璋下令大开城门，全军出击呀。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自从泰州起兵之后，势力啊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在高邮一战大败援军，从此是势力发展迅速，江浙一带富庶繁华。胸无大志的张士诚占了平江之后，便一昧的追求享乐，身边的妻妾上百，陪玩陪吃的人无数。因为一直以来顺风顺水，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元朝太过腐败，已经行将灭亡了。可他认为是他张士诚的力量强大无比，这样一来他自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了。而朱元璋对待张士诚又是请和信，又是紧闭城门，张士诚便更加认为朱元璋胆怯不堪一击了。几天攻城不下，张士诚并没有半点警惕呀，更没有担心，只是烦闷得很，便令妻妾们跳天魔舞来给他解闷。这天魔舞啊比较邪门，跳舞的女人身上只能带些装饰物，跟全裸的一样啊。张士诚有这个怪癖，他喜欢欣赏女人的酮体，他让许多赤身裸体的女人站在一起来比较，他看着非常的惬意。在吟吟的乐声之中啊，衣着十分裸露的妻妾一一从他面前跳过。张士诚睁大色迷迷的眼睛，用对比的目光看着他们同一部位，有谁能撩动他的芳心，他呢便抱过来亲一口。

0: 在他沉醉其中的时候啊，有人来报，启禀大王，朱元璋的军队杀过来了。
1: 什么？
0: 张士诚大吃一惊啊。朱元璋的人马真是气势磅礴呀。薛达领着憋足了气养足了锐的十万大军掩杀过来了。张士诚的军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死伤惨重，溃败东南逃走了。人们都说打了胜仗的将军都会高兴的，朱元璋却非常的冷静，连攻克南京后的那点喜悦也荡然无存了。看看张士诚如此不堪一击，他想到了原来张士诚的勇猛顽强，他清楚自个往后要打的仗还有很多呀，稍有不慎就有被打败的危险呐，实在是不该有半点的懈怠之心，而是要花大精力去考虑如何打赢下一仗。他把这些想法呀一一都说了出来，讲给文臣武将们听，使大家都有危机感。他又趁势鼓励大家对下一仗提出看法，于是他的议事厅里啊又热闹起来了。参议官李善长首先发言，国公，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北面的扬州，东南面的常州和江阴，西南面的铜陵池州，直到歙县都可以打。冯国胜听了问他，参议的意思是我们分兵出击，不错，暂时分兵三面出击，可以夺得更多的地盘。朱元璋征求常遇春的意见，国公，我看分兵应该可以。他常遇春刚开口，他见徐达要说话便打住了话头，只是具体如何还没有想得很明白，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了徐达，徐达笑了，我知道常将军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是要听听我的看法，那么我就大胆地说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吧。我认为现在各路诸侯包括元朝，不是相猜相持相争，就是内部争权争利，这对于我们是个天赐的良机呀。趁此分兵进击，可以迅速扩大地盘。朱元璋听了呀非常高兴，他征求了李善长冯国胜的意见，立即下令李文忠去北方小打小闹，徐达呢亲自出马向西南方向乘胜出击，常遇春向东南大举进攻。各位，你们就各带本部兵马去吧，我和李参议官暂回南京，听候各位元帅的佳音。遵命。张士诚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的军队打元军的时候一直是所向披靡，可遇上朱元璋的部队竟是这么不堪一击。在徐达常遇春的强大攻势下，张士诚只落得个弃城而逃。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87997399，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好，我们先来请接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啊，三线的牛福山大哥，您好。
1: 哎，金晓老师您好。
0: 中午好。
1: 谢谢。
0: 好，牛大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呀？
1: 我今天唱一首永远的赞歌。
0: 嗯，永远的赞歌。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我们的牛大哥。
1: 好的。
2: U 盘模式 TF 卡模式。

0: 吧。
1: 好，谢谢牛福山牛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气势恢宏》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0: 谢谢，
1: 真的非常好啊。不过呢，好长时间没听您唱京剧了啊，有时间的话再给咱来一段。
0: 行，没问题。
1: 好，那我等着您下次打电话了哦。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1: 好，谢谢牛大哥，感谢你的参与，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刘薇姐姐，你好。
2: 金祥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刘薇姐姐好。
2: 为牛富山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1: 嗯嗯，
2: 唱的真棒，
1: 真棒。
2: 唱带劲了。
1: 嗯，您今天来点什么？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成吉思汗的传说》。
1: 嗯，哎呦，这歌前一阵子在网上特别火，呵呵，但是这歌挺难唱的。听您唱一唱吧，加油啊！给您鼓劲儿，加油！
2: 唱就是将就听吧。
1: 哎呀，别客气，您唱草原歌曲有一套。好，时间交给您，我们开始吧。
2: 好的。

0: 谢金强老师，我唱完
1: 了。好，谢谢刘薇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草原歌曲就是我们刘薇姐姐的舒适区，可以说每次唱的时候都非常的好啊，那个宽广辽阔而又厚实的嗓音，就特别适合唱这样的草原歌曲，每次听的都觉得很舒服啊，很好很好，给我们刘薇姐姐点个赞啊。
0: 哎，谢谢
1: 老师，好，谢谢了，再见。
0: 啊，
1: 好，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赵守信大哥，您好。
2: 哎，季瑶，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先给牛老弟还有刘大姐点赞，唱的真漂亮，真好。
1: 嗯，真好。那赵大哥今天唱点啥？
2: 我今天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1: 美丽的传说啊、哦，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好的，那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吧，加油哦。
2: 好。

0: 谢谢吉祥。
1: 好，谢谢守信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啊。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好像是我的父辈都会唱这首歌，年轻的时候也听他们经常哼唱哈，好多年都没有说再听到或者再唱起来了。今天听守信大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是勾起了我很多对父亲年轻时候的回忆了。而且我们守信大哥唱的也很好，给您也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拜，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下一位谁呢？徐芳姐姐，徐芳姐姐好。
2: 啊，金霞老师好。
1: 您好，您好，徐芳姐姐好。
2: 金霞老师，
1: 哎，
2: 向啊各位歌友问好，向导播老师问好，金霞老师问好，
1: 谢谢。
2: 向康浩老师问好，
1: 好，也向徐芳姐姐问好。
2: 你上个礼拜叫了个嘴嘛，你叫永不褪色嘛，
1: 嗯，
2: 你在节目上嘛，
1: 永不褪色，
2: 叫的嘴，
1: 嗯，
2: 你叫我们来完成嘴嘛，
1: 啊，
2: 我今年就这个歌其实是进个古城退伍军人，
1: 嗯，
2: 澳门你三月份才出来的新歌。退伍不退学，
1: 嗯，
2: 我把新的。

0: 吕福善大哥，他是退伍军人，今天寻思自己所谓退伍军人，开始啊。
1: 嗯，好的，我们一起听菊芳姐姐的这首歌，
0: 啊、
1: 有请。
0: 嗯。

0: 是拍摄影片嘛，我是这样父亲当那个会计，就好些就算账的，
1: 近
0: 乎就是我们搞嘛。这个这样吧，也是终于在这广场上呢，那真是我真是眼含的眼含这一生他们对
1: 啊，每次
0: 有时候就寂寞老民了
1: 啊，又到了每年军人退伍的时候了是吗？
0: 啊，不是，但是退伍的时候，在广场我们不要生他嘛，生他每次生电视手的时候，那真是眼含热泪。每次当面的走的时候啊，我们在部队时间长了，生电视走，我们真的流着眼泪。
1: 哦，很不舍是吧？
0: 那真是流，那不是，那就是部队的感情，那是很深远的。那刘大哥知道吧？听见刘大哥知道吧？
1: 哎呦，
0: 谢谢老师啊！
1: 好的，也谢谢徐芳姐姐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啊，谢谢老师，再见
1: 啊，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连青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好，连青大哥今天表演点什么？
2: 唢呐表演。
1: 唢呐
2: 比赛的这些
1: 哦，今天没有口琴吗？只有唢呐是吗？
2: 啊，就是吹唢呐
1: 啊。好，
2: 给前面的刘伟大姐还有徐女士顶着。
1: 好。

0: 好，谢谢连情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爱你塞北的雪》，可以说这个曲子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您吹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会跟着一起唱起来。好，也谢谢连情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的曲子咯，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李真瑜是吗？你好。
2: 哎，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好，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是吗？
2: 啊，我都参加了好几次了。
0: 是吗？哎呦，你看看没记住，我怎么会这样呢？记住您的名字了，下次一定不会忘啊。好，李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一首荷花雨莲送给大家。
0: 荷花雨莲是吗？
2: 对。
0: 好，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加油。
2: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李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听起来好像有那种山歌的那种感觉哈，山歌和民歌的那种感觉，好像是少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听的时候好像就是隔着山要有人跟你在进行情歌对唱。好，谢谢李大姐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嗯。
1: 好的，再见哈。我不知道我们李大姐是不是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哎呦，张老师来了，张淑斌老师你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
2: 啊。
1: 嗯，张老师给我们唱什么？
2: 开始我就打电话呀，才打进来。
1: 是吗？
2: 一直坚持。
1: 那咱俩的缘分是现在才到。
2: 啊，还行啊。
1: 嗯。
2: 那个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
1: 嗯、
2: 这首歌也不大好唱，是徐祖崴老师唱的，
1: 嗯，
2: 叫从此眼里都是你。
1: 哦，这是一首草原。

0: 好嘞，
1: 谢谢我们的张树斌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果然就像张老师所说的，这首歌的难度很大。草原歌曲呢，不仅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呢，这首歌整体恢宏大气，我们的气息也好，我们的音调也好，都要保持一定的水准才能唱上去。所以我们张老师这首歌唱的真棒，呵呵呵，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
0: 这首歌，它需要的气息的支撑，还有韵律的跨度，
1: 是，
0: 还有这个草原这个风情的韵味儿，都得需要掌握，
1: 可不呗、
0: 哎？
1: 你就像那个高音的部分，如果这气息一个气息没顶住，你好像整个段落就都

0: 垮掉了，就那感觉就不对了。
1: 对啊，所以说这个难度大。
0: 是的，但是我们张老师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给我们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1: 谢谢，谢谢，
0: 真棒，真棒。好，谢谢张老师了，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好，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玉林大哥您好。
2: 金祥老师周五好。
0: 周五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演点什么？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0: 哦，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啊，用竹笛演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对对对对，
0: 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有请。
2: 好嘞，好嘞。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优美的一段笛子的演奏啊。然后呢跟着您一起在唱外婆的澎湖湾，本来就是一首非常娴静的歌曲，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心好像停在那个港口，看着港口的余晖。而今天呢您用笛子来吹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另外的一种不同的意境哈，好像这海边一下子挪到了一个湖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湖边静静的看着夕阳，想着外婆，就是这样的感觉啊。非常好啊，给我们的玉林大哥点个赞，谢谢你喽，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蒋欣欣老师啊，
1: 哈哈，下次见，再见。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一线的杨东升大哥，您好。
2: 您好，
1: 哎，东升大哥好。
2: 哎，
1: 好，
2: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今天唱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内蒙古的朋友来唱一首也是带着草原意味的歌曲啊，一定非常棒，声音也很好听，非常的期待啊。有请我们的杨大哥。
2: 给以上的歌友们点赞。
1: 好，
2: 小爱同学，
3: 哎，
2: 继续播放。

0: 下一位同学。
1: 哦，
0: 关机。
2: 好的，在此啊，我必须给我们的这位朋友点个大大的赞哈！哎呀，唱得太好了，整个从歌声的稳定性上、气息上、音准上来讲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您这首歌真的是给很多喜欢唱这首歌的朋友上了很好、很生动的一课啊！必须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唱得太好了，我听着也觉得心里跟着美美的。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包容的赞美和鼓励。
2: 哎呦，真的很好，
0: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好，好，也期待着您再次参与我们节目啊！祝您午间愉快，下次见，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2: 哎，拜拜，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的是三线宝山大哥的电话。您好，
3: 你好，丁晓老师。
2: 哎，宝山大哥，今天唱点什么？
3: 唱一首《花儿开在山脚下》
2: 啊，《花儿开在山脚下》。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3: 好。

0: 谢，唱完了。
1: 好嘞，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生动哈、啊、活泼的演出，哈哈哈，很好听啊，宝山大哥。时间的关系，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啊，拜拜，再见了。
1: 嗯，拜拜。好，最后请进红霞姐姐，您好。
2: 嗯。金霞老师，中午好、
1: 啊、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嗯，好，
2: 来唱一首《走进新时代》。
1: 好的，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
2: 啊，放伴奏，小度，小度
3: 在哪？
2: 接着播放。

0: 好的，谢谢红霞姐姐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次见。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

0: 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

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
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际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贫困户四兄弟白手起家，凑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他和家里三个贫困户兄弟白手起家，凑够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这个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求最强，只求最稳。创业到现在将近40年，尽管受政策社会趋势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年都能够出现在百富榜上。要说这个人，还得先从他背后的家族说起。一个娘胎里藏了4个商业鬼才，放在神话故事里也不违和那种。大哥刘永岩是国内变频器大陆希望公司的龙头老大，二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公司是光伏业巨头，老三刘永美是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四弟刘永好创立的新希望公司是饲料界的扛把子。然而这四兄弟小时候只是别人口中的穷孩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按刘永好自己的话来说，20岁之前还没穿过鞋，每天要去捡煤渣树叶换生活费。所以当每个人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吐出厉害二字。没错，他们就是刘氏四兄弟，每一年他们都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这四兄弟可以说是富豪榜上最顽固的钉子户了。从2001年到现在，四兄弟的名字年年亮相百富榜，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单独创业也依旧能打。今年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300亿和860亿排名18和37。如今被媒体称为最牛商人的他们，最开始的赚钱方法却很接地气，养殖卖鸡。一是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二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操作方法也极其简单，去村里收蛋，孵出小鸡，然后再卖出去。当时他们可是把手上的铁饭碗都给辞了，要来一场说干就干的创业之旅。接着他们发现手上钱不够，根本没办法启动创业计划，就连去信用社贷款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卖掉，凑了整整1000元。创业中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多花一分钱，孵化箱是他

他们用废钢材做的，厂房是他们用旧砖搭建的。基础设施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出现了。收蛋容易，卖鸡难。没有宣传，谁知道你家有鸡卖？于是刘永好每次去收蛋时，顺便送上一张刻有他们广告的门神纸。而且当时村民特别爱给家里刷墙，刘永好就争着去给他们刷，顺便再写上自家农场的广告标语。村里人根本不会拒绝，反而还特别喜欢，一下子大街小巷都知道他们的玉心良种厂。后来他们又扩大养殖鹌鹑的业务，一年下来带出了11个专业户，孵出5万只鸡和10000只鹌鹑。1986年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一家子一下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这个时候刘永好又发现还能卖猪饲料，但当时正大早就霸占了猪饲料市场，村民们为了买正大猪饲料，就像现在人们连夜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会儿正值电视台刚开放广告名额，很多品牌也不知道，所以每天能剩下很多的广告空位。刘永好想到一句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把这个投放到电视里，就能够经常循环他们的猪饲料广告了。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一种和正大相同质量的希望牌一号奶猪饲料，关键是价格还更低。这个时候哪个农民还愿意去熬夜排队买正大呢？果不其然，刘氏猪饲料只用了3个月就赶超了正大，5年的时间里光靠饲料就赚到了1亿。直到1992年他们四兄弟第一次分道扬镳，刘永好创立了一个新分支新希望集团，除了干着主业猪饲料的老本行，还跨界做了乳业、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产业。但养猪玩的是心跳，从2012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市场从紧缺市场变成了过剩市场，新希望的生产效率提不上，成本也根本没有办法降低，又一直在扩张工厂，导致新希望做了4年的亏损噩梦。虽然刘永好要求快速增长养殖量，确实让新希望回春了一阵儿。2019年生猪栏率同比上涨了 50%， 2020年和腾讯云合资搞起了数字化养猪，2021年第一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收益刚刚有起色，好巧不巧又碰上了猪瘟大爆发，漫长的猪周期让公司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归母净亏损 95.91 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又亏损 27.06 亿元，要是没点心理素质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为了挽救这场危机，刘永好瞄准了预制菜市场，不是别的行业干不起，而是预制菜更有性价比。自从2020年遇到口罩事件，无论是出门还是买菜都很困难，这种不用进厨房就能给你做出和外面一样味道的料理包，能够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的卖点，也正好戳中了广大群众。2015年红极一时的自热小火锅，2020年又突然销量大涨，光是自嗨锅就增长了 200%。 但刘永好推出的各种预制菜里面最牛的，还得说一年销量超过10亿元的小酥肉。那凭什么小酥肉这么给力？他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小酥肉几乎是每个人吃火锅的标配，于是刘永好把小酥肉尽可能覆盖到各类火锅连锁品牌当中。再加上新希望有着国内数一数二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他做的小酥肉口感不可能会有人拒绝，所以这个小酥肉的销量有 70% 来源于火锅店，门槛低，空间又大，哪个商人不心动？去年董明珠投了5000万成立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年贵人鸟花了1亿成立预制菜产业园，最近马云新增了一家名为马家厨房的子公司，虽然有工作人员辟谣不是预制菜，那只是马云家的秘制老鸭煲。不过就凭马云的影响力，在那天公布消息后，预制菜概念的49家公司中就有45家收涨，最高涨幅超过 29%。 不过话说回来，

企业是挽救回来了，但估摸着也就是点到为止。刘永好在采访时就说过，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是悲哀的。这些年他都在做扶贫事业，在梁山投资1500万建厂，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钱赚。他也是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光在产业扶贫这一方面就投资了近60亿，也要求公司上层管理中每一个人至少帮助一个贫困户。就是因为穷过，才不甘心穷人过得穷，也是因为穷过，才造就了他不懈拼搏的精神。尽管面临诸多风暴，也能逆流而上。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年时间，靠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商业帝国。有这么一家企业，你以为它只是小本生意不成气候，实际上它已经闷声发大财，每年创造几十亿产值。它看似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他是怎么靠一把修脚刀，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修出了价值近百亿的商业帝国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靠着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帝国的企业家郑远元。初中辍学学手艺，四处打工求生存。1983年正月初一，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当时的紫阳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97年本该好好在学校念书的郑远元无奈选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带着家里给的100块钱，14岁的郑远元横跨千里，首先来到了四川达州的亲戚家，和亲戚一起学习修脚。当时的郑远元并没有什么雄才大志，填饱肚子学好一门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志向。郑远元回忆道，当时我爸妈在家里守着两块田地，大哥在煤矿打工意外受伤了，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不给家里人添负担。为了多赚点钱，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和亲戚学修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宽裕，他还去学了杂技。在2000年的夏天，参加了达州文化局举办的杂技入学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放弃了这条路。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去餐馆打杂做厨师，后来还在餐馆当了月薪2000块的厨师长。2002年底，19岁的郑远元已经学成出师，他决定换一个活法，离开学习和工作5年的达州市，南下广东。他先在广东汕头的玩具厂和工艺品厂做流水线工人，然而工厂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很快就让他从厂里辞了职。他回到离达州不远的汉中市，打算找修脚的工作。本来满怀期待的他却被现实泼了很多冷水，一次两次三次找工作被拒绝了无数次的郑远元终于心灰意冷，也下定决心，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摆摊单干，开启修脚店创业之路，助力家乡脱贫。2003年的9月初，汉中市的一家车站门口，20岁的郑远元摆起了自己的修脚摊。修脚很便宜的，我当时给人修脚3块钱一次，一天能赚120块钱左右，能挣一点是一点。摆摊生活持续了2年，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坚持出摊。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他的摊子越传越广，生意也越来越好。2005年初的某一天，一位常客在他这里修完脚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修脚也很久了，手艺技术都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意做到顶也就这样了，有个自己的门面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段话让年轻的郑远元醍醐灌顶，一言惊醒梦中人。说做就做，他拿出2年摆摊存的钱，租了个30平方的房子，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因为没文化，不会给店铺取名，他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做店名。于是这个将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修脚店

从2005年11月6号这天诞生了，它就是郑远园修脚店。凭借着便宜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郑远园修脚店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就打响了名气。然而没多久，他却因为生意太好了的原因，遇到了开店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郑远园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他开始在街上发招工启事，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应聘。修脚这个行业其实门槛很低，上手很快，而且成本很低，都已经开很高的工资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应聘呢？原来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别人修脚，捧着别人的脚抠来抠去，捏来捏去，实在不好说出去，所以即使开了高工资，依旧很难招到人。在这个时候，郑远园想到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想自己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都很缺钱，来城里帮我修脚，总比在村里种那一亩三分地要好得多。没想到回到紫阳县，他却听到比城里更难听的话，一辈子吃不上饭，也不去给别人修脚。原本想着回乡招工能够比城里容易些，还能带大家脱贫致富，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这让年轻的郑远园有点诧异和气馁。但是这些远没有让郑远园放弃，他冷静之后打算先从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姐姐和大嫂成了自己第一批员工。接着他鼓起勇气跑去和政府寻求合作，在不断的游说下，政府帮他创办免费的培训基地，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紫阳县的老百姓开店创业。于是有了政府作为助力宣传，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2006年底，郑远园修脚店在陕西和四川已经落户了13家，而这离第一家店开张才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了小有成绩的老板后，郑远园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架势，他经常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和平相处，甚至有员工说他还经常帮员工打扫厕所卫生。这样勤恳踏实的形象传遍了老家，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家人开始支持这个小伙，名声也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大，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开启了修脚店。2007年，远园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郑远园从没有文化的修脚匠摇身变成了一个小有成绩的企业家，而那一年他24岁。十年的时间，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生活，还带领家乡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给人修脚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截至2023年12月底，郑远园的修脚店在全国各地已经落户8000多家，员工人数61000多人，集团生态产值达 98.9 亿元人民币。远园集团已经成为足部健康行业店面最多、体量最大、员工最多的独角兽企业。郑远园自己说，我能走到今天主要靠四点，一是永不放弃，二是注重细节，三是不断学习，四是讲究诚信。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80后清华辍学创业，失败33次，最终靠梦想牵手快手成就百亿身家。大家是不是觉得抖音比快手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快手比抖音是更早入局短视频的，而两个平台发展快慢的原因在于两个创始人的性格。快手的创始人叫速滑，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过于注重营销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的体现，而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则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快手创始人速滑的创业历程。1982年，速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原本是镇里的公务员，觉得公务员过于安稳，便辞职下海经商，做起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家境还算殷实。速滑从小就比较聪明，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经常跟他讲述自己下海经商的奇闻异事，因此速滑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见多识广。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当别的孩子还在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书，思考书中的问题了。80年代，小霸王学习机问世，迅速火遍全国。在当时，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孩子都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羡慕的对象。父亲觉得学习机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就买了一台。速滑拿到学习机那时，爱不释手，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着。当别的孩子还在用学习机玩超级玛丽时，他已经开始研究里面的各种构成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并且独特的功能，编程。在那个年代，能对编程有兴趣的孩子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当时中国的编程并不是很发达，还处于发展阶段，他只能自己摸索。别的孩子已经丢弃了小霸王学习机，转身去玩别的高科技玩具的时候，速滑还在抱着小霸王学习机钻研。他在12岁的时候，用小霸王学习机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行代码。那串看似简单的代码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与编程为伴。他开始自学编程，和同龄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他虽然沉浸于编程，但他并没有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超过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8年，18岁的速滑怀揣着梦想来到清华大学。他虽然进入了建筑学院，但他的梦想却是当码农。在清华，转专业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只能努力学习，达到年级前几名，才能有转专业的资格，还要通过软件学院老师的考核，可以说是要克服重重难关。为了转专业，他比高考时还要努力，终于在大二时成功转入软件学院，从此开始了码农的道路。当时的他只想着学自己喜欢的编程，并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每天听着老师说哪个师兄多么厉害，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于是他也萌生了以后找一份10万年薪工作的想法。在当时，年薪10万被速滑看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以后他也要被老师当作典范讲给学弟学妹们听。有了这样梦想的他更加有了干劲儿。大学毕业后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一路本硕连博的他本来是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的，但是他却在博士期间从清华退学了。一是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家里经济突然变得困难，二是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长期待在学校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物价变化之大， 特别是北京高昂的物价，让他一时之间喘不过气。他这才发现自己专注于搞研究，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迈的父母需要他来孝敬。可是他已经20多岁了，还在依靠父母来交学费，他感到十分惭愧。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选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退学之后，他先是去了谷歌工作，年薪15万，主要负责搜索和系统架构。这让当时有着年薪10万梦想的速滑十分满意。他被派去美国写了1年代码，出了国的他感到一切都是新的，与国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美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先进，他在美国的这一年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小儿科。在谷歌任职的几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技术。他这才发现人工智能还能在互联网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人工智能将会是以后互联网的一个重头，于是又萌生了将人工智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想法。他在谷歌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越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越是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他在谷歌并未能施展拳脚，之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他就从谷歌辞职了。从谷歌辞职后的他有一腔热血想要挥洒，他认为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几年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定自己开始创业，想要把自己切身体会到的高科技变成实物，造福人民。经过百般思索之后，速滑决定定位于视频广告，这在当时的国内可以说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他有的只是在谷歌任职时的实战经验。但是一片从未有人开拓过的土地，就真的那么容易被他成功开垦吗？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他曾经多次拜访那些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是国内市场狭小，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尤其在当时经济危机爆发下，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投资者们都不敢轻易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因缺乏资金失败了，他后来又做了很多项目，均以失败告终。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速滑在第33次创业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梦想太着急了？冷静的他选择放弃创业，暂时养精蓄锐。他去百度做了凤巢系统架构师，主要工作是建设评价体系，让项目收益更加清晰。当时的百度可以说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龙头，国家也大力支持其发展，百度借机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速滑在百度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交流合作，他算得上是百度的核心工程师，老板也非常重视他，给他的年薪已经突破了100万，是他上学时梦想年薪的10倍。他在拿到高薪的同时，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他不仅要与其他人竞争，还要忙着完成百度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每天都睡在公司，回家的机会都很少。年纪逐渐增长的他，身体无法长时间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他意识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又辞职了，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百度工作时，速滑带领团队完成过人工智能的项目，他更加坚信他最初的设想是行得通的，而这些年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创业资金。在一次饭局上，他遇见了 GIF 快手的创始人程一笑。 GIF 是把短视频和照片转换成 GIF 格式的动态图，深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并且 GIF 已经积累了90万的粉丝。程一笑知晓了速滑创业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迅速达成共识，两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以 GIF 快手作为前身。刚刚起步的他们是十分艰难的，员工只有11个人，公司面积也十分小，他们彼此分工明确，速滑作为 CEO 负责技术，程一笑则负责客户端。当时短视频虽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少，都在争相吸引用户，有的甚至花大价钱请明星入驻提高人气。速滑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短视频的主角。 为此，他专门简化短视频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让老人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玩短视频。他的这一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短视频软件。2014年，速滑公司运营的软件正式更名为快手。直到今天，快手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短视频软件。201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速滑以160亿元排名第八位。2020年，速滑以200亿元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第20位。2023年10月，速滑发布公告，由于专注其他事务，辞任董事长，由共同创业的程一笑兼任，而此时他的身家已过300亿。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清华毕业的速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放弃百万年薪，只身追求梦想。大家看到如今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殊不知他经历了33次创业失败，哪有什么一夜成名，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快手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速滑不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追梦创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追赶。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化工界的华为，从皮革厂到全球化工30强。你听过最牛的广告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短短几句话就融合了悬疑、爱情、背叛，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现实中，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而江南皮革厂却逆袭成为化工巨头，为中国人狠狠争了一口气。这家最牛皮革厂就是现在的万华化学。都说中国化工被人卡脖子，它却拥有超过3500个专利，全球化工50强中排名第17。都说中国化工企业是赔钱货，而上市18年的万华营收和净利润涨幅却超100倍，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它的秘密武器是这种叫做 MDI 的化学物质。不管是你穿的衣帽鞋袜，还是各类电器，还是智能手表、口罩、防护服，甚至船舶、航空工业，都离不开它。目前全球仅有5家化工企业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生产能力，万华化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稳稳占据了全球30%的市场份额，吊打巴斯夫、拜耳等巨头，妥妥的全球第一。今天的万华化学凭实力吊打全世界，但你很难想象，曾经没有技术的我们是如何被国外卡脖子受尽屈辱的。1978年前后，为了不再被卡脖子，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生产 MDI。万华化学的前身烟台合成革厂正式建成，当时的国家给了万华5亿元的专项资金，占到当年全国财政的4%。拿着这笔巨款，万华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珍从日本引进 MDI 合成革生产装置，以及年产10000吨的 MDI 生产线。但这套生产线是日本早就淘汰了的，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达标，还时不时就爆炸。就这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技术，一张口就要17亿日元。他要求万华10年之内不得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之后我们又找到了几家欧美企业谈判，都没成功。绝望之

季，一家跨国公司突然提出，只要拿出调研报告，他们就卖技术。万华一听有戏，立即组织80多人跑遍大江南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报告，结果对方却骗走资料，自己在中国建厂，被迫签署不平等合约，被洋专家合伙忽悠欺骗数十年。面对国外企业五次三番的羞辱，当时还是工程师的丁建生决定搞自主创新。大家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丁建生偏要试一试，没技术他就没日没夜研究 MDI 知识，反复拆卸旧设备，没团队他就找高校定向培养人才，凑齐了10人科研小组，没设备他就跑遍科研院求支持，搞定了银河计算机。在他多年坚持下，1996年万华 1.5 万吨 MDI 设备终于成功，中国 MDI 总算活过来了。随后几年里，丁建生又先后带领团队攻克缩合反应、光气化反应、分离精致三大关键技术，直到2002年底，终于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掌握完整 MDI 技术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近40年的技术封锁。眼看中国技术成熟，外国巨头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方法简单粗暴，对中国搞低价倾销。2001年，巴斯夫、亨斯麦等跨国巨头先后向中国倾销了10万吨 MDI， 平均每吨低于市场价700美元，这导致国外 MDI 产品被哄抢，万华却屡吃闭门羹。这该怎么办？必须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人。万华直接硬刚，提出反倾销申请，这让外资大为震撼。随后万华趁机开足马力，建成了宁波16万吨每年 MDI 项目，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外资一看倾销失效，立即改变策略，跑到中国建厂，万华则决定直捣外资的老巢欧洲。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八大聚氨酯巨头博苏化学资金链断裂，紧急对外出售股权。丁建生带队冲去谈判，但对方反应冷淡，根本瞧不上中国企业。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丁建生当晚就拨通了国内几家大银行老总的电话，求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通过吃进博苏化学2/3的夹层债，拿到了对博苏化学重组方案的否决权。这下博苏化学坐不住了，恳求万华重返谈判桌，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历经9个月的拉锯战，万华拿下博苏化学 36% 的股权，一年后持股比例达到 96%， 万华 MDI 的产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万华已是全球 MDI 第一大巨头。如果你问万华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看，就在万华老厂区的墙上，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主题叫做破解难言之隐，盆腔脏器脱垂的全程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治疗。那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产科的教研室主任负责人，也是我们妇产科专业助培基地的负责人，还有妇科二病区的主任啊，我们的胡老师，叫胡春杰老师哈。在线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涉及到妇科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交流。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胡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胡主任啊，辛苦您了。从这个诊室啊，急急忙忙的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现场的科普啊。那胡主任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好好隆重介绍一下啊。胡主任叫胡春杰，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妇产科教研室的负责人，妇科专业助培基地的负责人，妇科二病区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临床就是擅长妇科良恶性的肿瘤、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妇科内分泌疾病，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会妇科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第五届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数字医学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生殖分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中国抗癌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生育力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委员，还有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学会的委员啊。应该说胡主任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20年，在妇科临床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各式腔镜微创技术，包括宫腔镜的手术以及腹腔镜下的子宫全切术、淋巴结的清扫术，还有子宫内膜癌以及早期卵巢癌的全面分期手术，尤其是擅长妇科良恶性的肿瘤，尤其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标准化的诊治，提倡妇科肿瘤疾病的微创治疗理念，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修妇科肿瘤专业啊。在院区也是率先开展了腔镜下前哨淋巴结清扫以及盆底脏器脱垂的髂齿韧带悬吊术，熟练地掌握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以及各式阴室手术操作，而且呢率领我们的科室团队蝉联院先进科室的荣誉称号，先后主持黑龙江省青年科学基金等省级课题10项，发表了 SCI 论文10多篇，先后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医疗骨干、医德医风先进个人以及优秀医务工作者等称号，获得国家级的应用发明1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2等奖1项，以及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1等奖1项等等等等啊。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胡主任非常优秀，临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学术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大家最多的说的最多的就是临床亚专科，妇科那都是没有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是不是胡主任？那您的亚专科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破解难言之隐，盆腔脏器脱垂的全程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3: 首先亲爱的听众的朋友们哈、大家好。首先感谢主持人对我的这个精心的介绍。这个也很高兴哈，在周一这样一个非常鲜活的日子里哈，跟大家在云端相遇。就是妇科嘛，是我们这个相对于我们专业技术来讲呢，它是三级学科啊，妇科。我们可以做一些常规常见的术式、比如说肌瘤的核除术、卵巢囊肿的剥除术、还有一些个癌症类的手术、还有一些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手术。那么从我这个口述的这些病种里面，我们对这些个疾病就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分类、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属于肿瘤类的手术、相对来讲是我们妇科里面的一个亚专业，叫妇科肿瘤类的手术。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呢，是破解难言之隐，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亚专业了、相对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今年是我毕业的20年、正好是06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20年、刚好在20年的这个临床的医疗工作中呢，越来越觉得哈，我们古人说的是对的，术业有专攻。
2: 对
3: 啊，我们不是说一个妇科医生把所有的术式我都做得非常完美，每一个亚专业我都做得相当好，我想是任何一个医生是达不到的，
2: 没错，
3: 也是做不到的。
2: 对，
3: 那么在临床工作中哈，我的专业方向越来越趋向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类疾病呢，在我们的日常诊疗活动中，也许是10年前这类疾病患者相对来讲不像子宫肌瘤那样大众化。但是在最近这一些年我随着科技的发展，检测手段的不断的更新替代，还有我们患者对生活质量的一个要求的明显的提高，所以这样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浮现在了我们的临床里面。这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脏器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两大类，又细化了两大类，
2: 是不是啊？您现在专搞的就是两大类，对不对？
3: 对，其他方面也在做，
2: 也在做，那个是基础嘛。我们现在术业有专攻，
3: 对，
2: 应该说，我觉得今年是您的这个幸运之年。为什么这么说哈？您看我们在刚才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您整个是妇产科的这个教研室的负责人了，然后呢，同时今年您又是工作20年，在自己的亚专业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应该说这不是今年的事儿，是应该有好多年就是侧重于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了。
3: 对，
2: 还有今年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整个的
3: 百年
2: 校
3: 庆，
2: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您是也是向校庆了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
3: 对对对对，满意的答卷哈，
2: 对、
3: 也是感谢母校的这个培育的过程，
2: 没错没错，
3: 感谢医院的全力以赴的托举。
2: 对，
3: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3: 啊，我们在上周日9月6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啊，我们大学在中央大街举办了一个惠民义诊活动。当时我也是非常荣幸哈，有这样的机会服务于更多的群众
2: 朋友，爱
3: 市民朋友。当时也是看了好几个这样的伴有脏器脱垂这样的患者。
2: 对，其实要是说到脏器脱垂的这块哈，我想请教一下胡主任，临床上是不是还是多见于老年人？
3: 对，
2: 一说脏器脱垂，我们就很多想到老年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她有的时候会尿失禁。
3: 对，
2: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3: 对，
2: 是不是？
3: 对，就是谈到这个患者的群体哈，确实是这部分患者群体呢，年龄是偏大的，
2: 70-80岁，应该说现在差不多都这个年龄段。
3: 对，我们现在目前哈做过的年龄最高的患者，手术的患者是85岁高龄，
2: 85岁还能做呢？
3: 能。
2: 哎呦，也就是说，告诉很多的女性朋友，千万别因为脏器脱垂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质量。有的老年人因为尿失禁，他出门不敢远走，因为尿失禁很遭罪，带着一个尿不湿。因为尿失禁，他可能失去了很多很多和朋友家人聚会的机会
3: 啊。也因为子宫脱垂或者是阴道前后壁的脱垂，在日常社会活动的时候，他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得劲儿，所以他就很难去参加社会活动。
2: 对，
3: 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不爱出门了，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他的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2: 是的
3: 啊、
2: 那你看看啊，这个胡主任，我们今天说的叫盆腔脏器脱垂，这个盆腔里面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涉及到膀胱的尿失禁、
3: 嗯、
2: 是吧，
3: 对，
2: 你刚才又说到了一个
3: 子宫脱垂
2: 、嗯、这又涉及到子宫这一块、
3: 嗯、
2: 那还有什么病都是我们、
3: 哎、对、嗯、这是主持人比较好奇的地方、
2: 啊、对、啊、
3: 也是我们广大
2: 也代表大家来问、
3: 哎 广大患者比较质疑的地方，
2: 它都包括哪些疾
3: 病，同样是脱垂，我为什么是子宫脱垂了、
2: 嗯、
3: 那么另一个患者为什么是膀胱脱垂了哈、
2: 嗯嗯、
3: 在我们专业领域内它是把整个盆腔分成三个水平三个腔室的、那么前面的我们叫膀胱，中间这部分叫子宫，后面主要涉及的是直肠、对，所以说但凡哪一个器官离开了原有的位置、位置下移了、我们就叫相应的器官的脱垂，比如说膀胱、阴道前壁的脱垂、子宫的脱垂、直肠的脱垂、阴道后壁的脱垂等等、三腔室，
2: 三腔室，
3: 三腔室
2: 不是膀胱、子宫和直肠吗？
3: 对，
2: 哦，
3: 三腔室。
2: 那老年人尿失禁不就涉及到膀胱吗？
3: 对了，
2: 子宫脱垂、

0: 不也是在这个
1: 中间的位置，
0: 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哎、
0: 就涉及到子宫吗？
1: 对呀、啊、中腔室、啊、中腔。
0: 那直肠这会涉及到什么脱垂呀、啊、
1: 阴道后壁呀、啊、
0: 阴道
1: 后壁
0: 脱垂、
1: 啊、
0: 后壁
1: 脱垂、啊、哎好多患者朋友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常年的这个排便障碍啊，他甚至脱垂的比较严重的话，他在排便的时候需要用手指抵着阴道后壁给他按平，然后才能辅助排便比较顺畅。
0: 哇，这么遭罪啊。
1: 对，
0: 哎呦，
1: 是这样的，
0: 这个疾病脏器脱垂、嗯、看样子他不要命，但是他给我们的
1: 生活
0: 质 量,
1: 活质量
0: 对, 对，就让我们很有的时候会感觉害羞。
1: 咱俩异口同声的说对
0: 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现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嗯、不要瞒着也不要自己忍受着。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就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那个年龄段的哈，不应该忍受，应该积极的来看病、
1: 嗯、
0: 刚才胡主任说有85岁还做手术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是这些所有的脱垂我们都会看到希望的，是不是胡主任？
1: 对，都是通过临床治疗手段都是能够改变的，提升你的生活质量。
0: 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位阿姨，应该是80多岁吧、
1: 嗯、
0: 很痛苦的、
1: 嗯、
0: 她是应该是脱垂，
1: 对，
0: 她脱垂自己把她推回去、
1: 啊、
0: 就是很遭罪的。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叔叔啊，这个这样的阿姨啊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去走出来、
1: 啊、
0: 去好好的去看一看，不管你是自己来你还是在儿女的陪同下，
1: 儿女的陪伴下哈、
0: 嗯、
1: 对，好多以前哈老年人是怎么的呢，觉得这个也无伤大雅，也他就硬扛着、
0: 嗯、
1: 啊，说我今天我好多，目前哈我最近这两个月门诊越来越多患者跟我反映一个现实情况，确实他说的很对呀、
0: 嗯、
1: 我早晨平卧在床上的时候我感觉什么都没掉下来、
0: 嗯、
1: 可是我一下床走路不到5分钟哎就不行了。
0: 嗯、
1: 啊、我说你说的非常对，那么我给你举个特别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咱们有一些个健身，
0: 嗯，
1: 他不得做倒立吗？
0: 嗯，
1: 对吧？那么倒立的时候，是不是他回位回得更好？
0: 对呀、啊。
1: 可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人群里面，谁天天能保持
0: 直立行走？
1: 对，都得直立行走，谁也避免不了受到重心引力的作用，年老体弱，然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绝经之后这个黏膜的弹性也下降，它就增加了这个脱垂的程度、
0: 哦、
1: 哎，起步可能是比较轻，但是随着这个症状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肯定是越来越重的，
0: 越来越重的，
1: 越来越重的。
0: 那看样子是越早干预、嗯、越早治疗越效果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盆腔脏器脱垂的全程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我们特别邀请到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我们的负二病区的主任，对吧？同时也是我们哈医大四院的妇产教研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妇产科专业助培基地的负责人哈、啊、亚专业就是搞得我们的盆腔脱垂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希望能够给大家答疑解惑，遇到了什么问题什么表现，下一步的走势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治疗，是药物还是物理的一些方法还是手术啊，大家都可以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在科普的同时给您答疑解惑。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就是盆腔脏器脱垂的这块，我特别想了解，所以就跟您请教了有膀胱有子宫有后壁脱垂的这块哈、啊
1: 嗯、
0: 直肠的这块、嗯。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女性朋友应该先认识了解一下自己，就是到底这个盆腔对我们的女性来说有什么作用。我知道这个盆腔里边可能有各种附件，
1: 嗯，
0: 有子宫有卵巢、嗯、是不是、嗯、但是我们还要好好的。
1: 哎，这是从女性的角度看，
0: 对，
1: 其实还有就是说男生女生我们共有的这部分也在盆腔里面呢，
0: 是吧？
1: 比如说这个膀胱直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还有我们的骨盆呢相当于是一个盆地啊，地理上我们叫盆地、
0: 嗯、
1: 那么除了我们两侧的髂骨以外，我们这个盆地是有底儿的、
0: 哦、
1: 这个底儿叫盆底，那盆底是由

0: 么组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探讨过哈，它是由肌肉筋膜把这个盆底给封上了啊，承托，起到承托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面肌肉也好，筋膜也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它在功能上起到关键作用，承托作用。
1: 嗯
0: 啊，所谓的脏器脱垂，那就是这个盆底底部解剖底部的这个
1: 松了，
0: 松垮了，
1: 对，
0: 松弛了。哎，承托不住了，其实我们子宫是很无辜的它是一个被动受累的组织结构、啊、子宫很无辜。那么在早先哈，我们对这个疾病呢可能认识上比较粗浅、
1: 嗯、
0: 认为我掉下来什么我就切什么。比如说哈，子宫掉下来了，我们传统的术式是做一个阴式的子宫切，可是有60%左右的患者、
1: 嗯、
0: 即便你切了子宫之后，术后半年或者是一年又有东西又掉下来了，
1: 那没完没了的切不行啊。
0: 对呀、啊、而且关键的组织结构我们是不能给它切掉的，对吧？我们还得发挥它的生理功能。
1: 对呀、
0: 啊、比如说阴道的前壁后壁你不可以去掉啊，对吧？它还要发挥它的生理功能生理作用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对这种脏器功能啊，脏器脱垂呢，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理念。
1: 嗯，
0: 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疾病，是因为盆底这个出现了功能障碍，承托不住这么重要的组织器官了，所以它掉下来了。
1: 嗯嗯，那我们就从盆底入手呗。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不要给其他的人带来无辜的这种伤害，
0: 伤害
1: 是吧？其实这个脏器脱垂，
0: 说实话，我们是要揪出元凶。
1: 对的
0: 啊、嗯，揪出元凶，元凶在哪里？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0: 对，对，
1: 其实你看，你现在我们说了，老年人会有这种脏器脱垂的这些表现，其实导致这些盆底功能障碍出现的诱因，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是不是跟年纪衰老有着一个不可分的关系？
0: 啊，首先说哈，这部分患者人群年龄确实是偏大
1: 啊、
0: 嗯，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属疾病。我们好多年轻人甚至还没有到生育之，还没有生育呢，
1: 也会出现啊、
0: 哎，也会出现。这我们在临床上都遇到过、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疾病哈不是老年人专属，我们年轻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也都可以造成脏器上的脱垂。
1: 那你赶紧说说这个诱因都有哪些，让大家注意一下呗。
0: 先说最常见的诱因哈、
1: 嗯、
0: 首先呢，它是跟70%这样的患者都存在便秘。
1: 便秘，
0: 哎，便秘、哦、肥胖
1: 啊、
0: 慢性咳嗽，像我们北方人到了冬天，慢性的咽炎、咳嗽、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打喷嚏、经常突然间向下屏气，
1: 一用力，
0: 哎，一用力，只要导致我们腹腔内的压力增大，我们这个压力谁承托过来，都是盆底在承托过来。那盆底达到一定的份儿上，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盆底松弛了，脏器脱垂了。
1: 对，
0: 嗯，
1: 哎呀，这个盆底是个大力士啊，
0: 对，
1: 是吗？
0: 对，它像一个护卫一样，
1: 嗯，
0: 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对呀，
0: 啊，除此以外，你像我们生孩子的这个十月怀胎的过程，
1: 我刚才还想说呢，孕妇是不是也会存在着这种情况？产后，
0: 哎，对，不是产后啊，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腹腔内的压力就在逐渐的增加
1: 啊、
0: 哦。那我们一般标准的体重长大概是30斤左右哈，
1: 啊、
0: 嗯，那有一些个孕妇可能孕期营养过剩哈，体重增加的过多，那么对盆底的压力骤增，所以它这个就容易出现产后的脏器的脱垂呀、漏尿啊等等吧哈。
1: 我想起来了，我们有时候上瑜伽班的时候会有一堂课、
0: 嗯、
1: 他们会私教、嗯、叫盆底肌修复、
0: 啊、对，这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哦，非常关键，
1: 这个是针对孕妇的，可能是。
0: 对对。
1: 那这个说起来这些的时候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诱因，是跟便秘、肥胖、
0: 对
1: 慢咳，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说到这个
1: 肥
0: 胖哈，
1: 我们多说两句。
0: 对，去年咱们国家在开
1: 减肥日，
0: 减
1: 肥
0: 日，哎、国家喊你减肥了嘛、啊？这个无论男生女生哈，我们都应该减肥。减肥不单是控制体重，表面上是控制体重，其实实质上是控制血压呀、血脂啊，还有我们女性的这个盆底也是一种保护。
1: 哦，
0: 嗯，有这个大数据表明哈，我们的体重大概是每增加5到8公斤，盆底所承受的压力是要增加一倍的。
1: 哇，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减肥吧，减肥既好看又不给身体其他脏器造成
0: 负担，
1: 是不是？
0: 给脏器减负。
1: 你说好好爱自己怎么、
0: 嗯？

0: 我们爱自己啊，你也得把你的脏器考虑到啊。
1: 对对，对
0: 啊，不单单是我们的外表，
1: 对，
0: 五脏六腑，我们的内脏健康了，我们由内而外的这种美，
1: 健康
0: 是啊，
1: 由内而外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肥胖，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诱因，是吧？
1: 嗯嗯，
0: 诱因找到了，那大家就从诱因入手。你解决便秘，你去解决
1: 肥胖
0: 你去解决慢咳，
1: 对，
0: 是吧？
1: 对于像这个肥胖的患者哈，我们经常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发现他盆腔的内脏脂肪含量是特别大的，比如说肠壁它表面的一个脂肪垂都特丰厚，然后
0: 比别人肉多呗，就是
1: 特多。对，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在术后管理的时候也要再三叮嘱他哈，我们要适当的减减体重了哈，保持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解剖肺的生理状态。
0: 对
1: 啊，对，是这样。
0: 好，这是把我们整个的盆底功能障碍啊，还有涉及到的一些诱因都跟大家讲清楚了哈。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子宫脱垂了，我就切一块儿。有的人切完了还有又脱出来，又切，那我们这也不是个办法。我们想知道一下，整个临床治疗脏器脱垂的方法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到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最新的技术手段，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1: 啊，咱们先从最原始的术式说起哈，这也是随着我们科技的不断创新，然后技术领域不断的推进啊，我们最初治疗脱垂呢，比如说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阴式的这样的手术啊，阴式的把脱掉的子宫给它切掉，然后呢，增宽的阴道的前后壁呢进行局部的修补。但是呢后来发现哈，这个组织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毕竟有一部分大多数患者会存在复发，脱垂又再次复发了，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在自我的追求根本原因是什么，解决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哈，所以就是日后的这个我们中华医学会的妇科盆底组，这些专家们也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治疗上的指南。那目前来讲哈，从这个手段上来讲，我们既可以微创，也可以局部的阴室啊，我们微创就包括了很多，比如说啊，我们前期几档节目我们所说的哈，子宫可以留着也可以不留着下齿韧带悬吊术，我们要在盆腔里面找到一个非常结实的锚定点，
0: 锚定点，
1: 对，锚定点，
0: 船靠岸之后有一个点固定，
1: 对，有一个那个钩子哈，我们得勾到岸上，这样的船才能不随着风浪。去这个固定在某一点停靠的比较平稳，这个手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在盆腔里找到非常牢固的锚定点，我们这个锚定点可以是我们前期几档节目所说的下齿韧带的悬吊，非常非常的牢固，这是下齿韧带是什么地方呢？是
0: 旁边两个大骨头，
1: 骨头的内侧，骨头的内侧锚定点，这个叫下齿韧带。再往后呢，我们可以做骶前，骶前是什么呢？是我们骶骨。腰椎、
0: 尾椎
1: 、腰椎交界处的骶骨的前方，做骶前上的悬吊，
0: 骶前悬吊，
1: 骶前，这是另外一个术式，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啊，我们可以做阴式的子宫切除，阴加上阴道的封闭术，对，这个我们要个性化的治疗，我们要看患者适合什么，我们做什么。对，所以这个术式是很多，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治疗上的
0: 个性化。
1: 对，还有一部分呢，对于传统的术式之后，比如说阴式手术之后再次出现脱垂的患者，我们可以往这个阴道壁上铺网片，叫网片植入。叫网片植入。
0: 这个网片植入起什么作用啊？其实它还是把盆底肌功能给修复了。
1: 对，给盆底加固了一层。网片，这样起到能支撑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嗯，
0: 不就是给它再砌点水泥钢筋的，然后让它牢固一下，不那么松了吗？
1: 对，是这么回事。对，
0: 这些方法，你看啊，我们如果胡主任这么通俗易懂的做一些比喻的话，大家在脑子里就会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就会知道这个手术大概的这种模式和原理，是吧？
1: 对，
0: 对于我们来说，不需要掌握那么专业的一些术语，也不需要掌握这个，交给专业人，
1: 你就通俗易懂的来。
0: 对， 让我们更好的去认知去了解。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髂齿韧带的悬吊束、底前的悬吊束、阴室子宫的切除术和封闭术，还有网片的植入。

0: 啊，自体筋膜组织不参加任何耗材、吊带、网片，那么这类手术是一个自体组织的修复，那么掺杂着吊带、网片，那么叫组织的一个重建，借助于外力啊、我们去重建它。
1: 你看看，我觉得还得是术业有专攻。这个胡主任临床就专门研究这个盆腔脏器的脱垂，所以说他在整个的这个领域当中研究的还是非常全面的，然后也是非常彻底的。临床上现在很多人就是担心什么呢？我在采用这些方式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我来说能够持续多久？因为它总是在松弛的嘛。是我终身的就受益了，还是我中间的时候还会有像您提到有的一些手术会复发，然后中间还会不会涉及到二次手术？这个问题是不是临床患者很关心？
0: 对，特别特别关心。每个患者在选择手术的时候，肯定是要先考虑的，就是我能不能再复发，
1: 对，
0: 再脱垂的问题。
1: 对，
0: 那么首先就得还得是个性化的分析，它导致脱垂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是肥胖，那么我们治疗之后术后一定得控制体重，对吧？我们不能再胖下去了。那么术后的效果能维持多久，取决于你个体化的这个原因的去除情况。比如说你要是说一个慢性的咽炎的咳嗽啊，刚才说到便秘哈，我有一个年轻的患者就是这样的啊，很年轻，37岁，脱垂脱得特别明显。像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也要考虑人性化，对吧？你37岁把子宫切了，那不是那回事儿，不现实啊，对呀、我们也不舍得，他个人也不愿意，那么我们就选择了底前的悬吊。这个人为什么能脱垂呢？是因为他常年便秘很重、便秘特别重，基本上一周可能排便也就是2次3次，而且每次排便的时候时间很长，很费劲啊。后来我说你先把排便的这个习惯先改了，然后我再来给你做这个悬吊术，
1: 先去消化内科，先去治便秘呗。
0: 对，他大概耗时了不到2个月，也差不多了。最近刚刚出院回家，
1: 是吗？
0: 对，他先把便秘的这个不良习惯先改善了，这样呢就能保持住我们术后的这个效果。
1: 这个都是前后承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有因，这个把因
0: 就有果，
1: 对对，所以说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彻底的去找到根儿，然后再来进行一个治疗。其实现在盆腔脏器的脱垂不单单涉及到老年朋友，有一些年轻朋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年轻朋友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便秘或者是肥胖的这些情况，
0: 对，
1: 老年人可能年龄大了，由于这个器官衰老了，可能会就是自然松弛导致一些情况。
0: 对，
1: 那他们那个手术相对来说这些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呢？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其实恰恰相反，你像年轻的患者哈，我们在管理手术患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理功能都很好，心脏也很好，肺功也很好，所以不用操太多的心。
1: 对，
0: 这部分年轻患者在整个围手术期管理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难就难在了我们老年群体上，术后啊，你要想到早点起床活动啊，避免血栓的形成。老年患者心脏好不好？
1: 对，
0: 心梗我们要评估。老年患者，那么肺功好不好？血糖好不好？甲功好不好？
1: 对，都得考虑到，因为你考虑到你整个的术中术后用药，
0: 对整个围手术期，我们都是需要去管理的。都很管理，都需要管理。所以好多老年人来了哈，患者很客气地说，哎呀，给你添麻烦了。我们说不麻烦，只是说稍稍就是跟这样的患者呢，
1: 要多用心，
0: 用的精力会更
1: 多
0: 一些，
1: 多交流，
0: 你要考虑的问题要更全面一些。
1: 是的，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医者来说，首先他要有爱心，从患者的角度去多多的思考，了解他们的处境和一些想法。
0: 对，
1: 再有就是自己的专业的特长，那这二者结合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医疗的这个
0: 环境就好了。
1: 哎，对对对，
0: 其实最近有一个中学校长在做开学致辞的时候，就现在已经成为网红了哈。我昨天就刷到了嘛，然后他说什么呢？目前哈有两个职业，其中一个职，这两个职业就需要你非常有情怀。其中之一就是医生，对，医生是需要有情怀的，他不是说用什么价值来衡量的，
1: 对
0: 啊，他需要满心思投入到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患者来了，所有的疑难问题，你得有能力去给他解答，让患者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1: 没错，
0: 你得有这份情怀。
1: 是的，其实我在做

0: 节目的当中我也曾经说过，我们没有两个师是这个节日设定的，一个是医师，一个是教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都要尊重这个职业，也尊重他们的所学，他们也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所学和专业特色，能够为更多的患者来解除疾病的。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的高尚情怀所在。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关注的主题就叫做破解难言之隐，盆腔脏器脱垂的全程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妇产科教研室的负责人，妇产科专业助培基地的负责人，妇科二病区的主任胡春杰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大家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盆腔脏器脱垂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胡主任的临床专业啊，亚专业，所以说大家可以咨询电话87997399 87997399，随时来拨打。再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现在第一时间看到，随时请教胡主任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那胡主任，刚才我们讲了整个的盆腔脏器的脱垂，涉及到的一些疾病的种类，涉及到的一些治疗手术的模式。其实在临床上尿失禁是最多的，是不是啊？
1: 很常见。
0: 很常见，很常见。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这个热点的，或者是不是热点，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跟大家来说起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尿失禁，大家也很想解决它，能不能不用一些我们的手术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给自己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这种模式呢？
1: 压力性尿失禁呢，也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之二哈。之一呢，我们说是脏器的脱垂。那另外一个病呢，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了哈。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就包括这么两大类。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它的诱因跟我们脏器脱垂其实是一个哈。那在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走快走，拎重物，咳嗽，大笑，蹦跳，这个时候
0: 都会出现尿失禁。
1: 对，就会出现你管控不了的这种憋尿。那么它无形中尿液出来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往往很多女性就比较尴尬。
0: 是的
1: 啊，如果要是一年当中偶发，哎，这个似乎我们也可以硬扛着，但是如果要是天天发生，乃至于你躺在床上平躺翻身啊，左右姿势睡眠姿势更改的时候都出现漏尿了，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
0: 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在临床上患者去就医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了？
1: 都是什么情况？带着卫生巾、尿不湿或者是拉拉裤，穿着这些个才能来就医的这个群体，
0: 那还是认识的有点晚吧。就是不严重他不去看，
1: 不严重的时候在家都硬扛，
0: 是吧？
1: 哎，说我克服克服哈，我尽量说我大笑的时候
0: 我憋着点，
1: 憋着我不笑，
0: 这也不是常事啊。
1: 对，所以到我们这样的患者到我们来了门诊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这种拉拉裤、纸尿裤，
0: 哎呀，
1: 都是这比较重了。
0: 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其实跟脏器脱垂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直接关系的，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是因为脏器脱垂了，它进行一个压迫了，
1: 哎，
0: 致使它产生了
1: 一个，它这
0: 个
1: 尿道的走行都异常了，
0: 对呀、
1: 哎，尿道也没有什么抵抗的劲儿了，所以它这个尿液不自主的就流出来了哈。
0: 那我们在临床上，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和盆脏器脱垂有什么区别吗？
1: 有的时候是这两个病同时发生，
0: 同时发生，
1: 同时，
0: 那你给他治脱垂治好了，不就是压力性尿失禁就解决了吗？
1: 有一部分患者不能完全彻底解决，但他会某种程度上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如果我们术前评估哈，他的漏尿点很低的话，他靠把这个盆腔脏器归位啊，恢复到原有的解剖位置，那这部分患者也很难能彻底的纠正他压力性尿失禁。这批患者我们往往同时既纠正了这个解剖啊，让盆腔脏器归位，也把它压力性尿失禁通过手术的方式一个麻醉状态下同时解决两个毛病。同时解决。
0: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脏器脱垂的这块，我们就各种悬吊术啊，这个可以来植入什么的解决。那你压力性尿失禁怎么来解决呢？
1: 轻微的吧，我们在临床评估的时候哈，如果症状不是很重哈，偶有漏尿的这部分患者，我们经常指导患者回去做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哎，提肛啊，向上提气哈，提肛提气。然后呢，还可以借助于我们物理治疗。比如说磁疗、电疗、磁电综合治疗，这是保守性的哈。这部分保守治疗呢，效果有，但是不恒定，不恒定。可能经过治疗之后，它能保持三个月、四个月、半年左右，哎，能缓解，然后随后又出现了这种症状又出现了，所以它只是一时性的缓解，不能达到彻底的解决。这是个目的。
0: 那从根本上解决怎么解决呢？现在还得是手术吗？
1: 对，我们通常是什么呢？在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也是有治疗指南的哈。我们也遵照着指南啊，我们一切治疗都看指南啊。我们在这个阴道的前壁、尿道的前方啊，我们放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是专门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吊带我们在局部埋一个袋子。你可能在刷好多短视频的时候，科普的小短视频，他一块，埋个小吊带术后一天就可以出院，恢复快， 不影响任何什么、就是这个手术。
0: 哦，
1: 嗯，
0: 那这个
1: 手术绝对是立竿见影。
0: 是吗？
1: 嗯，
0: 那看样子它应该是很快很简单的。
1: 对，它是一个在我们专业看来哈，它是一个三级手术、
0: 嗯、
1: 我们最复杂的妇科手术是四级手术，它是三级手术。
0: 嗯，
1: 啊，确切的分科呢，它是属于盆底泌尿科、
0: 哦、
1: 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亚专业、
0: 哦、
1: 啊来做这个手术，立竿见影、
0: 哦、是吗、
1: 嗯、
0: 那他这个手术时长也不用很多，造患者也不用很遭罪，
1: 二十分钟，
0: 然后他康复起来也
1: 很
0: 快，是不是、啊、
1: 因为他的小切口特别小，0.5厘米、
0: 哦、
1: 5毫米吧、
0: 哦、
1: 那么一个口，最多不超1厘米、
0: 嗯、
1: 啊，把这个袋子植入到里面去，
0: 这就完事了。
1: 这个袋子是进口的啊，对呀，
0: 那就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干嘛要承受着那个压力性钥匙镜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不便呢？
1: 可是好多患者他的认知和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他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手术费用高吗？
1: 那、总体哈，在我们医院的话，大概平均费用是在15000左右。
0: 他还有医保呢？在医报销、可能自己个人承担就没那么多，
1: 承担几千块钱，
0: 几千块钱、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对，
0: 嗯，在临床上，现在压力性钥匙镜去治疗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群体啊？是老年人多还是年轻人多？
1: 嗯，不是老年人，也不是年轻人，
0: 那是什么人？
1: 中年人，
0: 中年人，
1: 岁数特别大的吧，他可能社交活动需求没有那么多
0: 啊，
1: 还都在忍，在忍。那么太年轻的呢，相对来说他的盆底损伤还没有那么重，
0: 嗯
1: 啊。就是中年这部分女性，
0: 嗯，
1: 经历了结婚生子，经历了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经历了长年累月的负重的生活，
0: 嗯，
1: 所以她症状更明显，
0: 更而且更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说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
1: 嗯、
0: 我们就从这种疾病的状况来说，
1: 嗯、
0: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刚才这个胡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就知道放袋子也叫做一种吊带吗？
1: 嗯，
0: 它不就是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不会时间久了这个袋松了，我还得重新做？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吧？
1: 这个复发是所有人术后都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它复发是有几率的，是有概率的，不是个个做完了都。复发，
0: 我是替大家问了好多问题哈。
1: 对对，它是小概率事件，
0: 小概率事件，
1: 小概率、哦、
0: 啊。
1: 嗯，
0: 这个技术和方法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1: 相当成熟，
0: 是不是、
1: 嗯、相当成熟。
0: 就像我们临床做一个阑尾炎手术那么简单，甚至还没有那么麻烦。
1: 但倒不至于简单到这个份儿上。
0: 啊，太好了。其实我就想说，让大家重视起来，就是别把。别不把它当回事儿，
1: 对，
0: 也许你一个积极的态度就能够改变你完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你以前的时候可能跟朋友出去爬个山、
1: 哎、
0: 或者是出去旅游，
1: 都
0: 你都
1: 知道漏尿这个事儿，其实它不影响生命的长短，
0: 对，
1: 它着实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啊，
1: 那你质量不高，对不对？我爬山我甚至都得带着尿不湿出门，
0: 对呀、
1: 啊，甚至我就压根儿不敢出门了、
0: 嗯，
1: 是不是影响你的社交活动？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问题赶紧去解决问题。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了那个三早嘛，早发现、早诊断、
1: 早
0: 治疗，
1: 治疗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生活质量也获得了、
1: 嗯，
0: 然后你经济还没有花费那么多，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的精神愉悦了，
1: 嗯、
0: 关键是、
1: 嗯、
0: 没有那么大思想压力了，
1: 嗯、对，
0: 干嘛都得心应手
1: 了。你知道这种压力性尿失禁时间长的患者都出现了额外追加另外一个小毛病是什么呢？
0: 心理
1: 还有就是他一听到水流水的声他就想排尿、
0: 哦
1: 啊、就控制不住，
0: 是吧？
1: 对、
0: 哎、
1: 就是这都是时间太长了太久了精神紧张之后造成的，
0: 何必呢、我们临床现在的技术还是非常这个进步的非常快的，
1: 对，
0: 而且这个
1: 成
0: 熟，对，所以说希望能够我们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产科的教研室的负责人，我们妇科二病区的主任胡春杰主任帮您来解决我们各种脏器脱垂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包括脏器脱垂包括压力性尿失禁都是临床他的亚专业，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接下来再接个电话，胡主任。
1: 好的。
0: 杜女士，你好。
3: 曹红啊、
0: 哎，
3: 孩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麻烦你了，
0: 没事。
3: 胡主任你好，我去上他那看过、
1: 哎、
3: 胡主任呐、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完了 我也是听长虹的节目，我中午去的，听完我不只是重播，我去了你就要下班了，最后一个看的，完了你说我不用手术票，现在吧孩子我太痛苦了，我现在就是说不能下地，我天天在床上臀部底下垫个垫子撅着，下地就下来那个球，完了我那个王金老师，王那时候你也让我带托，买托也不行，这天天换我也换不了，我手短，完了也不能带，没有那全封闭的托，那个圈也带不住，买了两托也不行，现在我就是说我就这样式的，我天天在床上提肛啊，我在床上还行，我撅着，我把腿搁到床墙上，撅一会儿他就上去，下地就下来，我要出去啥的，我也不能不早下楼啊，我求求我就把那个，哎，这里头垫厚厚的戒指系上它，勒上它，兜起来，完了那走也掉，哎呀，我就一天老在床上了，撅着我孩子，太痛苦了，你说80多了，
0: 你这样，你听听胡主任给您的建议啊，
1: 是这样的，那个你到我门诊看过吗？
0: 看过，
3: 忘了你给我看的
1: 啊。当时是什么情况不能做手术了呢？是心肺功能
3: 不
1: 好吗？
3: 你说的不用做，你说的我这个小不用做。
1: 那是你什么时候查的呢？你来我门诊什么时间来的呢？
3: 长虹啊，那是不是1月份呢？没过年呢。完了，你就是重播那个节目，我就去了。完了，你说是我其实是9点钟，我是到那11点快下班了。最后一个看的，你一给我检查，你说的不用做手术，你说你跟我姑娘说你要不，我又给我开了2盒药，上了2盒药也不行，我在那个王丽双那看了，也让上2盒药也不行，不行吧，我就说带托吧，买托也不行，完了王金老师，哎呀，我也问了，我真实在没办法了。今天又是你做节目，我可能当
0: 了。我想起来了，那是上次您做节目，上次您1月份的时候做我们直播间，对，
1: 是这样的，大娘你别着急，那个你可以这周周三让你姑娘领着你再到我门诊来，你可以不用挂号都行啊，我亲自再给你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0: 然后你这种手术，你现在就是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就是往下掉嘛。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做手术还是怎么样，他能不能承受得了？
1: 对，
0: 给您做个评估吧。
1: 这也是涉及到了一部分我们这个老年人哈。
0: 对，
1: 越扛越重，然后越扛呢，心肺功能都不好了。
3: 但是啥呀？我不心脏做支架了吗？你那个王金老师说做有风险，我现在就是在床。掉的不是那么大，没当了下来，前臂脱垂，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大鸡蛋黄那么大个球子。我的大便，我的尿尿，我的撅起来，它就上去，才能尿出尿来。但是我不漏尿，我自己保护的还挺好的，天天手肛，天天提肛。哎呀，我自己做的，哎呀妈呀！
1: 心脏支架这块是当时是支了几个架，知道吗？
3: 支一个，就是。也带4-4支的
1: 现在还术后吃着抗凝药呢吧？
3: 吃呢，吃15年。

0: 那，
1: 你这周周三的时候到我妇科门诊来，我再给你看一下。
2: 行，好吧，
0: 行，你一天吧，
1: 全天门诊。
0: 全天门诊，
1: 全天
0: 是不是
1: 可以？
2: 对
1: 啊，
0: 要是不下来，咱这么保持着也行啊。叫你再看一眼，是不
1: 是？对对对，这毕竟是一月份看完，到现在是九月份了，半年过去了，
2: 半年多了。
1: 我们看有没有加重，还是能保持住。
0: 我又在床上吧，他又在里头，下地就那个球就在，但是不当了下来，不当了下来，我知道自己突了一下就下来了。大便吧，就是影响了，我就是拿纸摁住那个球子，才能拉出来。
1: 今年
2: 八十几，
0: 啊？
2: 你有八十吗？
0: 八十二
1: 啊，
0: 谢谢胡总，谢谢
1: 啊，
2: 别客气，
1: 好嘞，
2: 好，各位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脏器脱垂、压力性尿失禁这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这个妇产科教研室的负责人哈，我们妇二病区的主任胡春杰胡主任，他的亚专业就是我们的脏器脱垂、压力性尿失禁，其实说到亚专业的时候，我还想说，很多人挂号的时候，可能是大部分都去挂妇科，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医院在挂号的时候，它都会有专业的特色，
1: 对。
2: 比如说有特色门诊，或者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门诊，我觉得您这可以出个特色门诊，就专门是盆腔脱垂，是不是？
1: 对，有的
2: 啊，有的。
1: 这个也是哈，根据我们学科发展的需要哈，我们也把自己的诊疗所擅长的领域呢设定为我们的亚专业特色门诊。目前我们医大四院妇科门诊设立了6个亚专业门诊，其中有一个亚专业就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特色门诊。
2: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1: 对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门诊，它是有固定的出诊医生、固定的时间，所以有这方面疾病的广大
2: 患者你
1: 可
2: 以到这个门诊去看，
1: 这个挂这个门诊号。
2: 对，
1: 那么我们解决起来问题呢会更专业。
2: 对，因为你的目标就是想解决这个盆底脱垂嘛，是不是？
1: 对，
2: 脏器脱垂。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更好一些。大家对于妇科方面的疾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四院妇产科教研室的负责人、妇二病区的主任胡春杰主任哈，87997399，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

0: stronger。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脏器的脱垂，讲到了压力性尿失禁啊，这些情况表现，还有这个手术方式都跟大家说完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手术做完了，我们还涉及到术后的一个康复的问题。术后患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如何来进行保持这个功能的持续好转这种情况？
1: 对啊，就是我们这样脏器脱垂的手术呢，跟普通的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类手术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像肌瘤啊、卵巢囊肿，你可能切完了、剥掉了，哎，我这个在复查超声的时候没再长，这就被定义为治愈了，
0: 康复了，
1: 哎，治愈了。可是我们脏器脱垂这样的手术呢，它是属于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复位，所以我们要牢牢的把这种解剖学已经复位的这个成果保持住。这就涉及到我们术后的注意事项会有什么，对吧？我们重点强调哈，这个术后3个月之内一定不能负重，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些患者哈，这个着急于上班呢、工作呀，哈，包括刚才哈，我在门诊的一个患者，竟然问我说：“这类手术做完之后半个月，我能不能上班？”我非常果断的、坚决的告诉他，绝对不允许上班。那么
0: 那得休多久啊？
1: 至少一个月。
0: 至少一个月。
1: 哎，术后休养一个月。我们这个手术的成果要保持住。那么你休养的越好，恢复起来越快，那么你不适的症状越不明显哈。哎，还有呢，我们强调3个月之内一定不能负重啊，不能负重。我们解剖学复位呢，需要借助于自身筋膜组织也好，或者是借助于吊带也好，那么它都是组织跟组织之间融合的一个过程。那么你负重过早了，它融合不好，对吧？
0: 我明白了。
1: 哎，归位不好，哎，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成果的。
0: 嗯嗯。

0: 白了，我明白了。
1: 嗯，
0: 就是给不容易。你想想，盆底那么多，承托力那么严重，
1: 啊、
0: 给你吊带又找位置的、
1: 啊，对，找位置。
0: 你再一负重的话，又撑开了，
1: 哎、
0: 那你白做了吗？
1: 对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医学上哈，比如说骨科脊柱类的手术，它都是以功能恢复哈，
0: 嗯、
1: 看看术后胳膊腿疼不疼了，这个肌力怎么样哈。那么人家专家说了，我们之前妇产科做的手术不是切就是切，都是破坏性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种手术呢，绝对是功能恢复型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术后的这样的一
0: 个
1: 保养，
0: 三个月绝对不能
1: 负
0: 重，这是第一个，
1: 哎，第一个
0: 重中之重，
1: 重中之重。
0: 嗯，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患者都是这样的，术后一定得保持排便要顺畅。
0: 哦，
1: 哎，对，一定要顺畅，不可以长时间蹲坐。
0: 嗯，排便顺畅，
1: 哎，排便顺畅。
0: 嗯，还有呢？
1: 还有呢，对于我们老年啊，上了年纪绝经之后的这部分患者，局部要辅助用点雌激素乳膏，这样对于局部组织的愈合是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哦，
1: 嗯。
0: 它这个是因为它不分泌这个雌激素了，
1: 对，
0: 所以它差了点，
1: 弹性也差，组织也比较薄、
0: 哦、
1: 哎，用上一点这样药膏呢，能够促进局部组织的愈合。
0: 明白、
1: 嗯、
0: 但是你在每一个患者手术之后，你都会做到一个温馨提示，或者是给他们列出来让他注意的一些问题，他都会回去按这个操作、
1: 啊、关键点一定再三叮嘱，
0: 不能负重，
1: 不能，坚决不行。
0: 三点记住了吗、啊、手术之后不能负重、啊、不能便秘，还得保持排便顺畅。
1: 对，
0: 还有一个，有一些绝经之后的涉及到局部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局部补充。
1: 对，
0: 是吧？
1: 补充，对对对对、
0: 嗯、好、
1: 嗯、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反正我今天跟胡老师啊听了这一堂课，我觉得我脑子里对于这个脏器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还有各种手术的方式和模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了、
1: 嗯、
0: 大概知道是什么原理了，我们也知道它要解决的问题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脏器脱垂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肿瘤囊肿切除那么简单了、
1: 嗯、
0: 它是功能恢复，所以说这个需要医患之间共同的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才能够面临着你这样的一个好转、
1: 嗯、
0: 乃至于不给你带来麻烦、
1: 嗯、对对，
0: 嗯，好，这个基本上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些了，我觉得聊着聊着时间也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最后的时候咱们要还是嘱咐叫早发现、
1: 嗯、
0: 早诊断、
1: 早
0: 治疗，是不是胡主任？
1: 对对，你像刚才电话打进直播间的那个大
0: 杜阿姨，
1: 杜阿姨她已经是82岁高龄了哈、
0: 嗯、
1: 那么以前呢有脱垂，那么可能基于某种因素吧哈，她一直在拖着忍着啊，最后到了80几岁的时候，你想80几岁的人做手术，她的恢复跟你60几岁70几岁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1: 啊，这样的高龄患者哈，手术的恢复时间呢，然后手术这个风险性啊，那都是不一样的、
0: 嗯、是不是，
1: 我们强调哈，早发现早治疗啊，早好，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胡主任的一些科普啊，能够真的入脑入心。然后平时的时候，你发现家里头妈妈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你赶紧给她提个醒，
1: 嗯、
0: 让她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嗯，是不是？你确诊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针对性治疗、嗯。再有一个呢，如果有一些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及早的采用适合你的各种术式把它解决掉，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嗯？
0: 不给我们自己的生活添来更多的麻烦，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哈医大四院妇产科教研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妇儿病区的主任胡春杰胡主任，跟大家重点聊了我们有关脏器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这两个种疾病，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吧。还是那句话，有问题的时候还到我们的专业医院找我们的专业老师，好吧？谢谢胡主任，辛苦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拜拜。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啊。

0: 我们在主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啊，给大家主讲的过程中啊，就是有很多大家认知以外的一些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血脂，低密度、高密度，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杀伤，他们就认为是动脉硬化，严重一点可能会堵。事实上它比大家想象的严重的多，因为你只要是在血里边留着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它，
1: 只要这个指标不是正常，它对你就在产生伤害。
0: 那么产生伤害的过程中，大家你会发现这个指标就是降的过程中比较慢，这个它是长时间存在的，它是一点一点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蚕食你的，
1: 甚至有的指标它就很顽固，
0: 等不动，
1: 办法它就不动。
0: 对，完了整的有的时候整动了之后呢，你都突然间啥呢嘛，就突然间动了，动了就好了一两周，或半个月又回去了，这就是医学，这也是事实。那么这部分事实啊，告诉我们说，这种短暂的一个假象，你是不能往心里边去的。
1: 喂，
0: 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这个血管，肝脏是啥？是源头。所以说，这个河道一浑浊的时候，那么需要治疗的思路就是不停的抽水、清理，让血管干净。那么像血管干净，大家说心发大丁、瑞士发大、阿托德发大丁。我今天上午的过程中见到了一个挺厉害的一个人，我搁楼上下来的过程中，他说：“哥，我等了你接近一个半小时了。”我说：“你为啥不上去啊？”他说：“我就等你呢。”我说：“咋的？”他说：“你看看指标。”我说：“这个指标这能行吗？”他说：“亲娘，而且他是研发药物的。”我说：“赶紧把这个几样东西全换成进口的。”好奇吗？这不俩人聊天吗？我说：“哎，你这个药原开多少钱？1.3块，这个呢2块。”我说：“你疯了。”他说：“可不是吗？这不疯了吗？我现在是刚说动他，检查完了之后，这不回家半个月一检查指标，没动弹，吃了半个月。”我开始要换一不换，那么但是效果呀，它有效果也是短暂的。它是啥？容易反弹，是这类他汀的一个通病。但是中医治疗这块的过程中，对于心脑血管、全身血管杀伤的过程中，我就。哎，你脑袋磕的时候能不能到心脏科去看？
1: 不能啊。
0: 那不能吧？第二个，你腿疼，你就是大家说静脉曲张，你能不能到腿疼，能不能到骨科去看？
1: 不能，周围血管科。
0: 那你全身都是血管啊，咋的？他就伤心脏跟脑袋那一段啊，那血脂就往那儿流，别的地方不流啊。是不可能的，而中医治疗呢，治理的源头，也就是调节肝脏代谢的问题。只要肝脏代谢紊乱，没有修复，肝脏就会持续的造油，排油不上，身体会源源不断产生的新的东西不落地，不是不落地，是落地你也找不着。
1: 好的。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刘先生你好。
2: 苏大夫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哈尔滨的患者。这个我那个左脚的这个足底啊，半这个一周左右吧，突然疼一次，突然疼一次，疼的时候非常疼。前段时间呢，我到12院做了个 CT， CT 报告单出来之后吧，大夫下班了，问苏大夫，
0: 那个报告单是咋写的？
2: 检查所见，足。舟骨内侧原件局部骨质不连续影，可见硬。

0: 画片、局部片间检查诊断做。
1: 喂，
0: 你再把后边那个再给我念一遍。左足舟骨局部异常改变，请结合临床。这我啥也没干，没钱，这不钱，这钱你花的。左没了，没了。脚后跟疼。
2: 我知道。来，咱们你别管咋，把它整下去得了。
0: 是
2: 第一个
0: 骨刺吧？
2: 啊？
0: 是说的骨刺吗？
2: 还不完全是你这个报告吧？你把上边那个，你把就指的这名字下边那个大口大行那个大栏那个，你再给我念一遍。
0: 左足舟骨内侧圆腱局部骨质不连续影，可见硬化边局部变尖，左足盂柱足成骨未见明显骨折线，关节囊内未见异常积液，软组织无明显肿胀，左室颈腓骨下段未见异常征象，检查所见没有了。检查诊断左足舟骨局部异常改变，请结合临床，没有了。
2: 嗯，你崴没崴脚？
0: 没有啊。
2: 就是你着没着凉这两天？
0: 没有。
2: 发病前后？
0: 没有，突然疼的。
2: 你不是、我得问完啊。还有就是你突然间疼那个时候，白天还是晚上？那天洗没洗澡？
0: 没有。
2: 你确定这三个都没有是吧？
0: 都没有。
2: 你以前查没查过有没有骨质疏松？
0: 没查过。
2: 没查过呀？多大年纪？
0: 56。
2: 得买一个啥复方独活因多美心
0: 啊。这个药是服的还是抹的？
2: 你先记呀，大哥呀。因为你56岁没人帮你记，人70岁以上才帮你们记的
0: 啊。好
2: 复方独活因多美心
0: 啊。复方独活因多美心，
2: 对，美心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用点那个什么，用点那个，我看看啊，用点什么？用点那个四香祛湿丸儿。
0: 啊！
2: 第三个，用一个万花油。
0: 万花油，
2: 能下去。
0: 啊，大夫，这个，
2: 啊、
0: 这个是所说的骨刺吗？
2: 他吧，这个里边跟你描述，上边描述的过程中，这里边啥呢？那个筋膜跟那个骨不连续的过程中是微骨刺，完了边上有个钙化，还有那个筋膜也出事了。但是你这个报告啊，给你报低了，也就是说给你操作报告这个人年纪应该不大，应该20-30岁那样的。
0: 那瞅着那个医生挺年轻的，
2: 也就是30岁左右呗，
0: 差不多。
2: 报告报的啥了？报告报的太啊，
0: 太轻了。
2: 啊，跟你上边这东西吧有点小出入。
0: 苏大夫，你的意思用这三种药？
2: 我告诉你，对，两个吃的，一个抹的，能下去。
0: 啊，能下去。
2: 你别管咋来的，下去就得呗。
0: 好，谢谢啊。好，感谢苏大夫，感谢主持人。
1: 好，跟您交流到这儿啊。
2: 好，所以啊，我们在整个生活常态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清楚，这个血脂降不降，你的心脑血管疾病将来能不能惹祸，跟这个血脂有着直接的原因。所以呢，我呢，一般的情况我知道，这个血脂出来的过程中，包括脂肪肝出来的时候，对于周身的杀伤太大了。但是这玩意儿缓慢杀伤，就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整你，之后呢，整到一定程度，就是我老了， 还有老了谁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再过火一点情况下，我不治了，死就死吧。有文化没文化的，有钱没钱的，只要是整到重度的时候，都这个出。就是你想一想，到这个状态过程中，我们形成脂肪肝三部曲的过程中，脾虚、痰湿、肝脾。脾虚的过程中就是啥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的，爱吃生冷甜腻的，还有久着坐着不动的，就作为脾胃功能的运化，出现啥了？出现功能下降。还有一个，我挺正常的，不暴饮暴食，我也不饥一顿饱一顿的，而且这个生冷的，你怎么能说我脾胃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代谢能力，因为血脂高，就是代谢能力的问题。但这个血脂我们是抽血抽出来的，
1: 嗯，
2: 所以它是全身血管游动，它不是上一段，它是全身大的小的它都上。所以呢，这种叫你代谢能力那块，你年纪都那么大，你代谢能力有年轻人好吗？没有，我老了啊，代谢能力不都这样吗？而且很多患者，你看看，这腰板拔溜人就跟你犟啊。第二个呢，痰湿。痰湿的情况下，要不太热太潮的地方有梅雨季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东北三省，就是四季分明，这种痰湿是最明显的。那么脾虚不能运化水湿，聚集成痰，那么痰湿内停。很多人说，那么他我也不吐痰呢，这个痰不是有形之痰。所以呢，两种它都会得脂肪肝。第三个呢，就是肝脾。肝脾是啥意思呢？就是痰湿留住于肝儿，肝被啥油糊住了，所以 B 超显示脂肪肝，那么转酶升高。所以呢，这些东西你会发现，我们说了前两天说的一个药品的过程中，能把这个肝脏里边惰性脂肪整出来，那得干啥？得软煎。惰性脂肪就像一层老油，啥老油？我家这个排烟灶使了三年了，我头两年不是擦，但是我搁下擦出，但是没太擦太干净，那老油实在整不下来了。完了，我这两年的过程中我勤的擦，但那老油也没整下去。脂肪肝就是里边那层老油，那么油那么硬那么黏，你得软煎，还得化这种浊，所以这种情况下咋的？第一个得有温度，第二个呢得把这湿调出去。所以呢它叫肝脾。脾是啥意思？一个病煞里边搁一个偏僻的脾，去到烂令人。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在你肝脾就是在肝脏的角落里形成了一个团儿，它不是团儿，它就是片儿。这就是我们说有老痰，那么你这里边有老油，这才是你哎呀停下来就犯，停下来就犯，就短期效果。完了那个降脂药呢，它还啥？对身体有一个伤害叠加，降脂针也是。所以呢，我们用中药调。那么这种流经全身的这种老油，新油我们都惹不起，这种老油下来不惹祸。还有，脂肪会产生一个炎症，叫自体性炎症，血尿里边测不着，所以我这身体懒懒散散的，发沉呐。走不动啊，干会儿活就累呀、啊、这些。那么你想一想，流经血管的这种油，包括那种老油，把肝都弥漫，肝是干啥的？全身唯一的一个解毒排毒加工厂。那么解毒也解不出去，排毒也排不出去，所以我们要它干啥？把那层老油化下来，把你整个周身的血管防了一大环。防多少？防5%。血糖呢？30%。所以三高症在这儿呢。

0: 那么这种代谢的过程中，那么所以你降这种老脂，再降它心脂，那么降血脂，你把心脑就护住了，你去痰湿把体重就减了呀，你解肝郁的过程中就防止我们肝脏上出现结节或囊肿啦，你养肝肾的过程中，那不就去防五高了吗？你清肝脂的过程中，不就是化浊气了吗？所以这些东西，这不就是我们百姓说，哎呀，口干啊，口苦，眼睛干涩呀，肋头两边睡眠易惊醒啊，这些东西我们一来的时候，你想想这种郁症，它能不凝滞吗？凝滞不就是说用咱的坊间的话，不就是不通畅吗？你不通畅，脏腑功能不就失调了吗？那么五脏的过程中。五脏六腑，咱不讲六腑，讲五脏。心脏属不属五脏那个？属于。那么你知道吗？那不能。那么你情绪好的过程中，心脏稳的过程中，胸不闷不短，肋不胀，易睡觉。完了之后呢，睡得特别踏实，不烦躁。那么你考虑这个了吗？没有。所以我说，好东西。怎么会流到你身边，甚至你都没听过？我就告诉你，这段时间大家之所以能捡便宜的时候，捡大便宜的时候是什么？这个三七止肝的过程中，没有新的替代药，这个药品落不到大家手里边，这就是药品不落地，就落地也落不到你手里。配购的，那么给大家买的过程中，是我们能找出这点偏门。而且你那个价格就是人家的供应价，没涨价的。最开始吃的时候，咱们吃也不是这个价。里边存在的东西，所以说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守护我们这个肝脏，把那个脂肪肝啊，赶紧好好的嘚瑟下去，别停，你。这个血脂50%把心脑护住了，我现在本身就，我脑子已经就形成脑梗了，怎么的还让他再整啊？你为啥那样的？就是你那个血脂没降明白呀。你那个降脂药来告诉我，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能除痰湿，还是能解肝郁，还是能养肝肾，还是能清肝脂？你会发现他啥也不能干。但是它唯一的一个能净血，也就是说就在表面上捂着捂着，产生的根源呢，没动弹。为啥没动弹？因为你停下来，它，而且你还不知道为啥。妈呀，我都这么长时间了，没事儿，那就弄20天我还挺不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错误观念会害死人的，很多人说脂肪肝不能吃肉。但是优质蛋白可以助肝脏修复，啥玩意叫优质蛋白？告诉大家，鸡胸脯、鱼肉、蚕蛹，还有一个猪里脊，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
1: 不是五花肉、铁板鱿鱼。
0: 你给我出来 不能这么说 第二个呢，我是瘦子，我不可能有脂肪肝，我不用查，其他检查都做，我就不查这个。
1: 今天我刚看了我媳妇儿的体检报告，她110斤不到啊，然后啊查完了，哎，你看我这个都挺好，那有点结节是正常的，然后有一点这个贫血，我说你还脂肪肝，你看啥呢？说我这贫血，我这么瘦，我怎么还脂肪肝？你哪看见的呀？
0: 他们就认为瘦是不得当。
1: 我说你那不写着呢吗？肝弥漫性改变。我说你咋改变的？你不知道吗？
0: 哎，这个弥漫性改变的过程中，就是那个油没拉成片儿，就那相当于一个猪肉里边那个五花肉夹层，那个油没夹死呢，
1: 因为
0: 它是虚浮的。
1: 肝弥漫性改变最大的可能就是脂肪肝来的。
0: 对，它是浸润来的，就是一点点往里边整，就像我们老百姓所想的，哎呀，我这个血管斑块。我们通过血管壁已经长到那个血管里头去了， 那么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还有30%的患者体重正常，我不可能要。
1: 嗯，
0: 哎呦，这一点症状没有，不用治，这就是最恶心、最吓人的、最恶毒的诅咒。这是最恶毒的。如果一个医生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没安好心。为啥？因为你出现的过程中，它顺着血流，当这东西黏腻，或者说我们今天感冒了、不舒服、劳累了、没睡好了，我们的供血不是正常的。很多人说你胡说八道了，来，大家感冒之后看看，整个周身有力量吗？缺血缺氧、难受、头迷幻晕，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累了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人都激恼的，他供血也不是正常的。那么供血不正常，不就是血流不正常吗？血流不正常的过程中，那不就该缓的缓，慢的慢，还有没休息好的过程中，那血管的弹性跟通透性代谢它都不够啊，所以别瞎瞎的，那地方都不容易堵吗？所以说呢，那么还有一个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概念就是脂肪肝到肝硬化是需要10到15年。我想知道肝硬化了你到哪儿去换去呢？还有下了一个供体凭什么给你呢？第三，保护这东那个鲜活性的过程中价格可贵了，哪哪贵？白，你有120，见过那么多钱？那么脂肪肝是油吃多了，我告诉你，糖多才是罪魁祸首。但是我们可以少吃油啊，少吃肉啊，能吃的你就吃啊。那么糖多才是罪魁祸首。我其实我接受不了的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为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太太曾经就是深度沟通了一遍，就是两个人我沟通了3-4遍，我说你可以那么去作，你可以那么去闹，但是你不能把孩子，我的孩子带成这种习惯。干嘛？吃火锅的时候必须加白糖，搁那调料里。孩子不健康，你不要命，是吗？因为他妈妈是糖尿病。
1: 哦，
0: 我说的你都不要命，你不能要孩子不要命。所以呢，吃火锅的时候，后来的情况下呢，我就告诉他，我就解决不了别人，解决什么吧？解决孩子吧。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糖代谢的过程中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少糖少盐，这是医学里边第一提醒物。大家都搁小少盐上做手，少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生活条件再好，有这些疾病过程中，我家都不用做早餐，我们家下边就是饭店。比如说你们哈尔滨有几个带早餐那个大馆呢，那种情况下你想一想，糖大家就认为是甜的，但是糖在我们整个调料里边是增鲜剂。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所有汤跟炒菜里边全有糖，100%有。所以还在外边吃，还有你在外边吃那个油，你自己在家里边炸了一次鱼的情况下，那个油你趁轻了之后，你过滤完之后你还用呢？你想外饭店里边过了一次油的情况下，那个油就扔了？你们别做梦了。那个东西如果打散面的情况下，如果再用情况下，跟地沟油有啥区别？没有区别，但是你看不见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清淡饮食，在家自己动弹啊、哦，不是省钱那么简单，是给我
1: 嗯，
0: 赶紧动弹。脂肪肝不是胖子的专利。那么五类人需要注意哪个呢？第一个懒虫。一族，五族，第二个酒鬼，第三个吃货，第四个肥胖一族。
1: 嗯，
0: 这些得自己得煮点。那么肝属于什么呢？就轻度脂肪肝是没有任何指征的。那么重度出现黄疸的情况下，眼睛跟皮肤变黄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食欲不振、全身乏力，你就知道那个肝应该是什么呀？轻度的是红色的，重度的是啥？是黑色的。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怎么样呢？这个告之所以整这件事情，因为呢是两组，有的人是需要两个月的，两组，一个月900块钱，九盒，一盒100。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求着你，为什么还现在还在播？因为不到俩月，我们得把第二重度的第二个人准备出来。当那个都准备完了，都知道好的情况下，你再抢巢，哈，那就差不多能翻到一倍。好东西翻一倍不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也值那个价。第二个，以往为啥你在现在你在那个药房里都看不着？你不知道咋回事儿？这就是医学，而且这个东西网上没有。那厂防控的多严，这就是观念，所以错误观念害人即害己，管不住嘴，拉不开腿，不管啥水都往里边倒。那么，如果有脑梗的那个，不就弥漫更多吗？不还堵吗？心脏不还堵吗？颈动脉斑块不还堵吗？那么吃这些东西就下去。但啊，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是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药用的时候必须得加另一个，啊，加上那个灭烧水蛭，其他的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能播到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第二轮次准备的时候呢，就不再播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医院一毛钱都不挣，人家给你忙活这玩意儿，还有这些人一分钱也不挣，也给你瞎忙活，到时候真正落地赶得好了，那回头的东西就多了，那个就一定不是这个价，这就是抢先尝鲜。咱先省点钱，现在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您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来自我们医院方的，今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舍己沉沙铁未销，

自将摩喜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文说咱们正讲到刘春见过知县，就和知县说回禀县太老爷，那下人奉谕前去捉拿莫方的家属，没成想魏德老爷命丧在走二大的手下，走二大的吓退了官兵，放走了莫方的满门家眷，然后他飞身上马，他也跑了。因此我刘春呐，就让张和在那个地方照料一切，我先回来禀报您知，请您早做准备。知县张纯喜一闻此言，心中暗喜，心想好，这回的走二大给本地面除了两害，把吕登清给治死了。吕登清一死，他手下那帮恶奴倚仗他势力的那些小人全都树倒猢狲散。魏晋中是高俅派来的眼线，也让左二大给整死了，那以后我治理兑现地面那就得心应手。知县心里高兴，当着很多人那不能表现出来，把脸往基沉。刘春呐，我想这个左二大一定报的是假名，他到底真名实姓是什么？刘春一听，我呀到墨家村这店里边问了李忠和王英，这两个伙计说了他不姓走，他姓石，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雄。张纯喜听得这也就是了，那你下去准备，咱们好上墨家村南口去验尸。刘纯答应，把这人准备齐了，一同赶奔墨家村来。到了南村口，见张和带着兵丁正在那看着呢。一验尸啊，一共死了27名，受伤的43名，赏死者每人一口棺材，有家属的再给点钱，受伤的官兵每人纹银20两，半个月的官价，没有苦主呢掩埋尸体。张纯喜这才带着众人回到了县衙，从县带稳婆又到了吕家寨，前来验看男女的尸身。刘春先进内宅，到院里一看，嚯，尸横遍地，那血全都凝固了，这院子里边血腥味还挺浓。夜找吕登清的尸首，好不容易才找着，原来脑袋剩半个了，这半个脑袋也蹲到腔子里边了，因此啊找着还挺费劲。再看别的尸首，有腰断两截的，有力劈两半的，也有摔死的，也看着死尸太多，有些人面目全非，没法认了，只可按照个人的衣服来分。又到屋里边各处查看，发现西间里边没有死尸，来到东里间一查呀，就在床下边有两个婆子，赶紧出来禀报知县。知县带着仵作来到后院，一看是两个妇人，这两个妇人就是活不了和准死。稳婆上前观看，时间不大检验完了，回知县大老爷，这个妇人把一掌打碎了头颅，另外一个也是让他一反巴掌正给抽到脸上，可能打着太阳穴了，这一下子他也死了。知县一听啊，反正是死了，令人收尸，派十名官兵啊就在这查看。刘春吩咐好了，
这时候张纯喜那看了看刘春，刘头啊，那吕福到哪儿去了？大伙儿就在这死人堆里边找这个吕福，因为吕福平时和吕登庆在一起，给吕登庆没少出坏主意。吕登庆之所以有今天，那和吕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堆里也找没找着，你想到哪儿找去？吕福就让石禄给当成了兵器，一抡一砸，就让吕登庆手下的人用枪扎，用刀砍，最后几乎成了肉泥烂浆。县太爷把这事全都处理完毕，这才回转县衙。到了县衙里边，吉王备好了公事，就把老吕家如何长短写了一封书信，命人赶奔济南府，先报与济南知府叫韩德奇。韩德奇一看这公事，脑瓜子嗡了一声，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吕登庆那可是太师蔡京的干儿子，现在死在了对城县。知府韩德奇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张龙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张龙来了。张龙啊，你拿着这封书信赶奔京东，到太师府前去送信，十万火急也是越快越好。这是文银100两，作为穿资路费。张罗接过了公事和银子，准备马匹，飞身上马，出了济南府，赶奔京都。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止一天。这天啊，来到了京都。到京都这么一问，这太师府在哪儿？有人啊告诉张龙，这张龙啊急急忙忙来到了太师府。张龙啊刚过来，门上人就喊说，哎，我这你是干什么的？赶紧往后退，这是太师府，闲人给我闪开。张龙赶紧上前说，我要面见蔡太师，我是济南府来的。家人看看张龙，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这差人去不多时，这差人笑了，济南府来的，我家太师爷让您书房回话。张龙由打外边进来，见到了太师蔡京，扑通下的是跪倒在地。太师爷在上，小人张龙给您见礼了。我张龙奉了我家知府所差，前来面见太师，有公文投递。说着话就把公文交给了仆人，仆人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太师蔡京。老蔡京展书观瞧，这老家伙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老贼蔡京这冲冲大怒，说到这呀，咱把蔡京简单的说说。要说起蔡京来，在中国历史上那也是有名的奸臣。大宋朝徽宗的时候，四大奸臣就有蔡京一号，高俅、童贯、蔡京、杨戬。要说蔡京那不简单，尤其是蔡京的书法造诣相当高。在大宋朝有宋四家，这宋四家那就是苏黄米蔡。这苏黄米蔡指的是谁？头一个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据说最初宋四家当中没有蔡襄，这个蔡呢指的是蔡京。不过蔡京的人品太差，老百姓恨之入骨，祸国殃民，那是一个顶风全都臭800里的一个谗臣。因此啊，老百姓恨他，厌恶他。虽然他书法造诣很高，
那字儿写得相当好，老百姓也不认同，最后就在那姓蔡的里边找了一个，写字儿也不错，书法造诣也挺高的蔡襄，就代替了蔡京。咱们闲话少叙，单说蔡京，把这封书信看了看，就见信上是这么写的：禀报太师得知，您的奴才韩德奇来到济南府上任，对您的义子吕登清，我是关怀备至。没成想现在对城县出了事儿了，知县禀报于我，吕登清去墨家寨前去抢亲，出了一个左耳大，暴打不平，这才摔伤人命。那左耳大据奴才查知，原名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雄，如今不知石禄和那磨坊老儿的去向。知县张春喜十分忧愁，恐怕太师爷怪罪，过此呈报。你说蔡京看完了以后能不生气吗？心想这还反了，要说我蔡京权倾朝野，我姑娘那是徽宗皇帝的媳妇，竟敢把我的干儿子给杀了，这是藐视于我，不把我蔡京当回事儿，这还了得。这蔡京气的那直哼哼，好啊，真真气也杀我也。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把登清给我废了。蔡辉啊，奴才蔡辉赶紧跑过来，你赶紧把两位教师爷弹腿姜文给我找来。蔡辉答应一声，出去去传二人，时间不大。这姜文李增两人来到书房，抬头一看，就见蔡京老太师今儿个是面沉似水，面带怒容，这小脸沉的，哎呀，这难看就别提。两人战战兢兢，连忙上前跪倒：“太师爷在上，太师爷在上，呼唤我二人，您有什么事儿？”老蔡京看了看，哈哈哈哈。今天找你们确实有事儿。我说姜文呐，李增啊，你在我的府上来了几年了？哎呀，我到太师爷的府上将近十年。我待你二人如何？哎呀，太师爷待我们恩重如山，您就是我们的父母，您就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无以为报。老蔡京听完了面带笑容，心说话好，这俩人还行，真会说话。老蔡京看了看这李增，又瞧了瞧姜文，今天把你找来是有这么回事，我那义子吕登清那是你们哥俩的拜兄，吕登清他死了，李增和姜文一听说吕登清死了，两人看着蔡京，哎呀，我那大拜兄啊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已经查清访明？蔡京接着说：“我现在已经查清访明，那吕登清就是让先王八主先王赵叔淼重用的石禄。”那活活的给摔死了。姜文李增一闻此言，把两个小子气的当时身子往后一挺，气顶咽喉，翻身栽倒，就背过气。老蔡京赶紧命人把这二人扑到前胸爬到后背，好不容易两个人醒过来，俩人醒过了以后放声痛哭：太师爷呀，太师爷，我看这石禄也太可恨了，
这还了得，把我大背兄你的义子给杀了，咱们岂能善罢甘休？太师爷，我们二人自告奋勇赶奔山东走一趟，替我那大背兄你的义子报我仇雪恨。老太君看了看你们二人一走，说句实话，我对你们的武艺我挺放心，知道二位高了高轩鲁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要说本事，本太师爷还放心，到那儿把石路抓住以后，给我那义子报仇雪恨。可是你们这一走，我这宅院无人看守，这可如何是好？姜文听至此，太师爷呀，您可以派人赶奔天官府，把我授业的老恩师请来，请他的人家在您的府上代替我二人。蔡京文听说如此甚好，就把蔡慧叫过来，让他赶奔天官府。这时候姜文说话了：“蔡辉呀，你赶奔天官府见了我师父，就说太师爷有请，让他是赶紧就来。”蔡慧答应一声，穿街过巷来到吏部天官马雕的府上，离府不远，下了马，蔡辉到了府门前，啪啪啪的一叩门，里面有马府的家人马明出来：“你是什么人？”蔡辉一下：“我是蔡太师，太师府的管家。”马明一看：“哟，这惹不起呀，您有什么事？”蔡辉看了看马明：“我家太师爷有请赖教师爷。”马明满面陪笑：“您在此等候，我给您回禀一声。”转身进来，来到了内回事处，大声喊道：“赖教师，太师爷请您呢。”赖荣华答应，就这样随着马明一起来到外面，见到了蔡辉。那蔡辉就说：“小师爷，我家太师爷请您去。”赖荣华就问这蔡辉：“不知有什么事？”“教师爷呀，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说完了以后，两个人一同来到了太师府。蔡辉把他安排在门房等候，自己进去前去回话。时间不算太大，赖荣华的两个徒弟姜文、李增由打里边那接出来，见到了赖荣华：“师父啊，那太师爷有请。”赖荣华不知什么事，到底为了什么事。姜文和李增就把吕登清在对城县如何让人杀了的事讲说了一遍。赖荣华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就把太师爷的义子给杀了，看起来这人义业高深，竟敢得罪这蔡太师。就这样来一见太师蔡京。蔡京看了看赖荣华：“赖教师爷，你的两个徒弟把你保举出来是为一件事儿，我的义子就是吕登清在对城县的李寨让人活活给治死了，我打算把太师爷请出来问问您这石路到底是干什么，您是否知晓？”赖荣华听至此，那看了看太师蔡京，又瞧了瞧姜文和李增，赖荣华心说话：“焉，要说是石路在江湖上有这么个人，尤其是他爹和他叔父在江湖上义业高深，名望颇大。”想至此，赖荣华看着蔡京：“太师爷呀，江湖上确实有个叫石禄呢。”
教师爷，这石路是干什么呢？

回禀太师爷，我听说此人横练三本经书法，善臂刀枪，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这人十分了得，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枪扎上一个白点儿，刀砍上一个白印儿，就在一个月之前，各戏馆子贴官座，那就是八主贤王与石洛他们定的。因为这些人给八主贤王找回了宝铠，那石洛蒙上人见喜，天生的走运。蔡京听到这儿不耐烦了，我的教师爷，您别说了，现在我有个义子，名唤吕登清，就和您的两门人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让石禄给整死了，我打算派遣姜文、李增二人赶奔山东去捉石禄，以我那干儿子报仇雪恨。我再想一条妙计，把奸王参倒。姜文、李增二人一听太师爷说的对，我二人赶奔山东济南府却杀那石禄，到那儿翻掌官文一拜，就凭我们哥俩的本事，到那儿一报名，那石禄乖乖的就跟着我们来到京城。到京城以后把石禄一杀，太师爷您的仇不就报了吗？赖荣华听到这儿心里说话，你们这两个奴才啊，你也把石禄也看简单了，就你们这两个人的本事，见到石禄一伸手就得让石禄给收拾了。范荣华看了看这二人，你二人离府追赶石禄，你们知道石禄是回家了还是回转何家口？你二人可要十分留神，我实话跟你们俩人说，我可不是长石禄威风灭你二人的锐气，咱们师徒跟人家比意业浅薄，要见了石禄要千万留神，也对短把追风铲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们要抓石禄要多动动脑子。有这么句话叫逢强制取，月弱活情。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们部门啊，上个月月底来了个实习生啊，看着也就20出头啊，应该是大学刚毕业。我看他每天干活啊太认真了，很辛苦。出于好心呢，我就把平时的一些摸鱼技巧交给他了。结果今天啊，他被劝退了。这事儿真不怨我啊，是他自己没有把握好这个摸鱼的尺度和分寸。下面这几个熊孩子啊，还有家长，哎，也挺没分寸的。据澎湃新闻报道，两个孩子啊，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参观了1层濒危动物展厅时，哎，不断用手抓，用脚踢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鹬标本。随行的父亲啊，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将标本递给孩子一起玩闹。哎，幸得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但最后啊，蟒山圆毛头鹬标本啊，还是受损了。随后，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通报表示，馆方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熊孩子在公众场合任性放肆，近年来啊并非鲜见，可此事的恶劣程度啊，就在于熊孩子的家长竟也无视规则，纵容孩子，甚至啊一同与孩子嬉闹。家长自己都不懂守规则，又怎能以身作则，为孩子做个好榜样呢？博物馆展品禁止触摸，哎，这不仅是规则，更是参观的底线。小孩子年纪尚小啊，尚可原谅，可家长没有理由不知道展品区的标本不能随意触碰啊。说到底，家长不是无知，而是根本没把规则当回事儿。家长就像是投射在孩子身上的影子，家长的默许，甚至家长的带头引导，都是在降低孩子的犯错底线。当这个影子越来越倾斜，当底线越来越低，那孩子未来势必会栽个大跟头。何况啊，这件被损坏的标本来历很特殊，更是极其珍贵。蟒山圆毛头鹬蛇是中国特有物种，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属于野生濒危物种。同时，这件标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它由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捐赠。为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那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熊孩子和熊家长一闹，本用于科研科普，向大众传递保护濒危物种理念的载体就此受损，科研工作者凝聚的心血就此被破坏。这样的结果，再多的赔偿也难以弥补。馆方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不只是为了当事人知晓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是为其他不守规则的家长敲响了警钟。公共场合的规则从来不只是给孩子定的紧箍咒，而是给所有人画下来的行为底线。家长也没有豁免权，更不能躲在孩子不懂事的幌子背后隐身。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一个一个漠视规则的家长，又怎能祈祷他们的孩子在规则的土壤里成长，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呢？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啊，都有一个熊家长。因此啊，立言不如先立身，以身率先才是言传身教最好的方式。只有这样，公共场合才不会冒出那么多熊孩子，规则才不会被破坏。博物馆中的展品呢，不能随意触碰，那一些日常入口的东西更不能随意践踏。
那大米是千家万户最基础的日常口粮。然而近日啊，一段发生在广西玉林某超市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工作人员将一只脚直接踩在超市散装大米内，抽脚时啊，还顺势在米堆上方抖落米粒儿。这一幕让不少习惯购买散装大米的消费者直呼天塌了。那8月28号，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称，涉事超市是一个乡镇村里的小超市，已责令门店销毁涉事大米，事件仍在调查处理中。连夜排查，及时销毁的举措，能够看出监管部门对民生诉求的快速回应。但这起事件留给消费者的心理阴影，显然难以通过一次性的销毁大米而彻底抚平。表面上看来啊，这是一起偶发的违规事件，但背后暴露的不仅是食品安全管理上的漏洞，更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感受到的冲击。食品安全规范啊，绝非抽象的条文，而是要落实到从业者每一个的具体动作中。涉事员工整理货品时啊，手上戴着一次性手套，能看出啊，他并非完全没有卫生概念，可对待双脚的行为却又十分随意。这种手戴手套啊，脚踩大米的反差，恰恰反映出了个人职业素养与卫生意识的脱节。当食品堆放区域被当成临时借力的场所，足以说明基础的卫生规范并没有内化为从业者的习惯，对食品安全也缺少应有的敬畏。网友对这件事儿反应如此强烈啊，并不单单是指责一名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饮食安全的真切担忧。散装食品消费本身就建立在买卖双方的信任之上，消费者选择散装大米，就是默认超市会做好货品存放、防尘、从业人员卫生管控这些分内事。然而正是这种不被看见的角落里的示范举措，将建立在日常惯性之上的信任纽带割裂掉了。那大家心里难免会生出疑问，那如果没有人恰巧拍下视频，那这样踩米的行为是否就已经成为了一些人的日常习惯呢？他们是不是天天这么踩呀？在更多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地方，又有多少这样的卫生细节被忽视呢？那这件事儿也折射出当前基层食品安全治理中较为突出的事后处置现象。从网友拍摄上传视频，到社会舆论形成热点，再到监管部门连夜排查，整个过程啊，多少都带有点这个舆论推动的影子。乡村末端的小型超市，它分布零散，日常监管面广，人员有限，但这些客观困难不能成为降低食品安全要求的理由。倘若食品安全防护总要靠消费者的监督和曝光来推动纠偏，那么食品安全防线显然还不够牢固。那要重新建立消费者对散装食品的信任，关键还是把日常管理真正做起来。首先，经营者要承担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无论企业大小，都应该把基本的食品安全操作要求落实到具体岗位，加强员工岗前培训和日常检查，不能让规定停留在纸面上。其次，监管部门应该跳出事后排查的被动应对，加强日常抽查和指导，把监管做在问题发生之前。

钱，同时应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消费者能够参与监督，形成商家自律、监管检查和社会监督共同发力的局面。被脚踩的大米可以销毁，但被践踏的公众信任，哎，难以瞬间修复。食品安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很多时候就藏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里。只有让卫生要求真正走进从业者心里，让监管的力量更多在发力、在事发之前，那才能让消费者放心购买一袋米、吃一顿饭，真正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看看下面说的这个热门的领域是不是你之前也关注过。无人机培训，包拿双证，包就业，学员交了数万元后却难以兑现。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广东朱雀云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东莞道教基地因广告违法拖欠工资，被当地多部门立案查处，撕开了低空经济热潮下培训行业隐蔽的制度漏洞。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啊，无人机飞手成为市场追捧的新兴职业，催生庞大的考证培训需求，大量机构争相入局，但行业准入边界模糊，监管规则滞后于市场扩张速度。那部分商家打出包拿证包就业的营销话术，收割生源啊，这类绝对化承诺本身就违背客观常识，那涉嫌虚假宣传。然而乱象频发的根源不只是企业诚信缺失，更在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明显的真空。当前啊，无人机培训行业普遍采用渠道分包模式，学员巨额经费由第三方合作方流转，实际进入培训机构的资金啊大幅缩水，培训机构呢承接培训义务却只能支配部分资金，权责严重错配。那一旦合作方啊抽逃资金，机构资金链立即承压，风险最终转嫁到学员身上。更关键的是，职业培训资金啊缺乏第三方的监管机制，学费一次性全额流入机构账户啊，没有按照培训进度分批拨付，商家呢可以凭借预收学费维持运转啊，即便教学质量缩水、师资流失，学员也很难追回损失。那对比校外学科培训早已推行的资金监管账户制度，那新兴的无人机培训依旧处于资金监管的盲区。那此次啊，当地查处涉事企业极具代表性啊，机构将证件延期、欠薪停课归咎于合作方撤资啊、质证排期、补贴未兑现等外部因素，却回避自身商业模式的内在缺陷，重营销投放，轻教学投入，把预收学费当作运营资金，一旦招生放缓，资金链极易断裂。那教练薪资拖欠，场地断水断电，教学难以为继，正是这种脆弱的商业模式崩塌的直观体现。那个案的查处呢，只能短暂的震慑市场，规范行业需要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叫停所谓什么包拿证包就业这类绝对化的宣传，同时呢，借鉴教培行业的监管经验，推动建立无人机培训学费第三方存管制度，按照培训进度分批结算资金，从源头遏制机构挪用预收款。行业主管部门呢，需要统一培训服务标准，明确课时数量、场地条件、取证服务、就业推荐的合作约束效力，杜绝口头承诺，对层层外包的招生合作模式要设立准入规范，厘清培训机构与合作方的连带责任，防止机构以费用未足额到账来推卸履约责任。无人机飞手啊是风口，但风口不等于投机者的乐园，低空产业长远发展离不开专业化的飞手队伍，培训是人才供给的关键一环。那短期整治啊，可以清除市场上的投机商家，但只有补齐资金监管合作规范，那
渠道管理等这种制度短板，才能构建稳定健康的培训生。

形态。对于消费者而言，更要认清营销话术背后的风险，签约前核验机构的资质，完整留存宣传材料，审慎支付大额预付费。新兴行业崛起难免伴随野蛮生长，及时补齐监管短板，才能避免行业在纠纷与失信中消耗发展潜力。据潇湘晨报报道，有网友在浙江台州大雷山登山时，发现大量用绳子穿成一串的塑料瓶被丢弃在山间，质疑此类公益摆拍行为正在破坏山野环境。那当地村干部回应，此前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前来捡垃圾，他们在短视频平台模仿所谓的公益打卡方式，将空瓶穿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但拍完摆拍照片和视频后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树上、路边等经常能见到此类的遗留垃圾。打着公益的旗号去捡垃圾，结果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垃圾。这个黑色幽默可以说比任何评论都辛辣。真正的公益起码不该以制造新的垃圾收场吧。那这种事儿不是头一回了，公益摆拍的新闻并不少见。有人在街头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又偷偷摸摸收回来了。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了。有人跑到山区去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就走人，课那是一节没上。公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了一种内容品类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的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那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那清清楚楚。捡的不是垃圾，啥呀？捡的那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什么？底线。但是整个这件事我们想一想真正受害的是谁啊？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那山里那真的是有人在捡垃圾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是没人看的苦活，结果公益被那些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的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假公益一并拖下了水。说到底问题的根子不只是网红个人平台算法鼓励那种暖心的视频，公益标签自带推荐权重，这就给了投机者捷径不需要真正做公益，只要看起来像就行拍一段捡垃圾的镜头，加上个煽情配乐，标题写守护大山，这成本几乎为零，回报却相当可观。当做公益变成拍公益，善举就成了一门生意，那大山不过就是免费片场。那要遏制这种情况光靠从道德上谴责他们远远不够，平台得建立公益内容的验证机制，不能任由一段捡垃圾的视频凭空获得流量加持，观众也需要擦亮眼睛。那些精心包装、煽情到位、看起来完美的不像话的善举，恰恰最该给他打个问号。那当地的村干部说，当地这个水桶带不是景区，没有专职保洁，那些被丢在山上的塑料瓶最终还得靠村民一个个捡回去，网红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镜头前弯腰那是给观众看的，镜头一关留下的只是成串的塑料瓶和被消费过的公益二字。当善良变成表演，善意就成了道具，最后留在山里的除了垃圾，还有一地观众散去后的空虚。还是来说个暖心正能量的事儿吧据极目新闻报道，重庆的张先生去一家公司面试，这岗位是广告策划。面试前公司要求他提交一套完整的项目方案，他认真做了，也按时交了。
面试结束后呢，对方告诉他，

方案思路和岗位方向不太匹配，没有被录用。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求职失败故事，但当晚张先生却收到了公司转来的1000元，留言写得很清楚，这是车马费和茶水费，感谢他为面试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张先生入行10年，他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10年里他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面试让你写方案啊，你熬夜做完交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的连一句收到都没有，有的方案过段时间改头换面就出现在了别家公司的项目里，他自己也经历过不少次，所以啊，这1000块钱让他很感慨。新闻出来后啊，评论区热闹起来，有人夸这家公司格局大，有人说尊重每一份努力，还有人提到千金买马骨，也有不少网友说啊自己的遭遇。一个网友留言说，面试遇到过很多白嫖经验的，发钱的没有，看到这样的单位应该点个赞。另一个说，不管方案有没有被参考上，公司这样做都很有温度。这些留言里藏着一种共同的无奈，求职者花时间做方案，提供创意，在很多人看来是应该的。那你既然是来做面试的，你就得展示能力，展示能力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交一份方案，那至于方案交上去之后怎么样，那是公司的事儿。这种逻辑听起来正常，但仔细一想，这对求职者来说并不公平。那作为一个还没正式踏入职场的大学生啊，就很多人就说过类似的事情，你像学长学姐会说啊，面试让你写方案，别傻乎乎的全盘托出，交上去的创意常常有去无回，有的石沉大海连反馈都没有，有的被改一改就用了。听多了，大家都默认这是职场的常态，求职者的时间和智力付出好像天然不该被计入成本。当然也有人怀疑这是在花小钱套方案，有网友说啊，公司可能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1000块钱只是封口费啊，这种警惕也不奇怪，被白嫖怕了的人遇到主动给钱的，第一反应往往肯定是怀疑嘛。但公司负责人的回应有他的道理，他说如果一个方案真的很好，离开了制定他的人，别人很难执行到位，公司如果看中了一个方案，直接录用这个人就行了。一家公司要长期经营，不可能靠面试收上来的几个方案解决问题。这番话也点破了套方案这个说法的漏洞，一个方案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文档里的文字，它背后是人的判断经验和执行能力，只拿方案不招人等于买了一本菜谱你却不请厨师。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多讨论，不是因为这1000块钱本身，而是因为他戳中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认真准备的东西得不到一句像样的回应，被拒绝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努力被当成理所当然。这1000块钱是一种承认，他承认面试不只是公司单方面筛选，求职者的投入同样值得被看见。1000块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也改变不了整个职场环境，但他提供了一个参照，原来面试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求职者的付出是可以被承认的，哪怕只是一点辛苦费，哪怕只是一句真诚的反馈。希望以后这种事儿啊不再是新闻啊，成为一种常态，希望认真准备的每个人他的努力都能被看见。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结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我们整个的每一年行业的发展动态，包括我们在寻找各位专业的婚礼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我们的婚礼的最新的流行趋势。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来提供助力和帮助啊。各位有备婚方面的需求，可以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和婚礼特别有关的，而且是在婚礼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婚礼誓言的一个环节。婚礼上的我爱你要怎么来表达呢？应该说，很多人特别是在真实的婚礼上留下的一些心里话，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啊。
5: 不要哭了。
4: 我们参加婚礼参加的多了，听到的多了，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多漂亮的语句，而是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表达给对方。婚姻这条路啊，不是找一个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彼此的愿意在风雨里撑同一把伞。那些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那些吵架之后依然想牵手的冲动，那些关于未来三餐四季的小小的期待，用你最自然的语气说最想说的话就够了。其实真心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这一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送给对方未来的礼物，也是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回头都能够看见当初为什么出发的理由。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新人的真挚话语。备婚的小伙伴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呢？你总说爱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的，如果少了那一年你的留言，如果少了我那一刻的心动，如果少了我们后来并肩的坚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像我们的故事每一步都刚刚好。从爱情迈向婚姻的这段路，好像是每一对恋人都要经历的一道考题。有人说

0: 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大多会经历一段下坡。如果你觉得一路走得平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垫好的每一块砖。如果你觉得一段路都雀跃，那一定是因为有人真的很爱很爱你，他用尽全力地拖着你，护着你，只想让你开心。回望我们这六年，从恋爱到结婚，从情侣到伴侣，每一步都像被神明轻轻地推了一把，从圣巴巴拉到纽约再回到北京，好像老天早就拿着一根很粗的红绳，一头系着你，一头系着我，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走散。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接下来还是一篇婚礼誓言啊，特别的走心。在认识你之前还不错，挺好的，就是我对某个人或者是事物的最高评价。有的时候你会问我，你爱我吗？大多数的时候我都会反问回去，你觉得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不爱，而是我总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这一次，我希望用你教给我的方式来表达。我真的超级无敌特别的爱你，爱你的美丽，爱你的善良，爱你的可爱，爱你的真实，我爱你所有的一切。最后我想引用我读过的书里的一段话，我们的容颜都将慢慢的苍老，但是那份心情却依旧没有改变。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是因为你我才有勇气说永远永远。来自真心的一份表达，真的是每一篇都让人感动万分。接下来的这一篇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你，我终于明白，过去的我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你偶尔的调侃说，我就像个对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嗤之以鼻的愤青。现在想来，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并非不向往美好，只是固执地以为那些璀璨的光芒似乎都与我无关，那都是别人的太阳与温暖。直到今天，直到我亲手牢牢地握住了真正属于我的那份无与伦比的美好，那就是你。我这颗心笨拙地像一块顽固的石头，而你那真诚而炽热的爱彻底地把我这块顽石击穿，并且留下了一颗名为爱的种子。啊，太感人了，每每看到新人发自内心的一段表达的时候，真的会触动每个人心里头特别柔软的那一部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接下来再来分享的是一位新娘的婚礼誓词。我是你今天的新娘，也是你未来相伴一生的妻子。从出场区走到你面前是12步，同样也是2418天。台上这短短的几分钟也许无法诉说完我们携手同行的这7年，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意。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是沙曼青阳间被珍视、被宠爱、被奉若至宝的永恒憧憬。而今天的你给了我一场梦里完美的婚礼，我的公主梦也在此刻具象化。我还想对你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是平等的，是相互的，是彼此成就、彼此守护的。也希望未来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亲密无间的伴侣，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最后我想对你说，今后的人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忠诚于你。未来每个四季，每一个朝夕，同昼夜，我们彼此成就，共同进退。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0: 欢迎各位继续。

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精彩的婚礼誓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婚的小伙伴不妨多听一听啊，看看从这个言语的表达，真心的这种告白啊也许某一篇文章就会触动你的心灵。我曾以为此时此景我的心情早已平静，可是当这一刻真正的来临，我的心依然为你剧烈跳动。即便早已熟悉婚礼的每一个环节，我依然在每一个瞬间被深深的触动。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每个人都只是微小的存在，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自从遇见你我便拥有了全部。我们已经从青春走向了成熟，从两个人变成一家人。未来请让我继续守护你，陪伴你，直到青丝变成白发，直到岁月写满温柔。这一生我们一起走。今天办这场婚礼，不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仪式，而是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你说一次心里话。谢谢你从青涩少年到靠谱的丈夫爸爸，一直把我宠成小女孩。谢谢你不管我偶尔任性还是脆弱，都愿意牵着我的手慢慢走。今天穿上婚纱是一段新的旅程，也是给我们十年的爱情一个温暖的家。往后余生，我会继续做你最靠谱的队友，贴心的朋友，最坚定的爱人。你永远是我的依靠，而我们永远是女儿的港湾。我爱你们直到永远。好幸福的一家人，好幸福的一段真心告白。接下来这一段婚礼誓言继续和你分享。我对你的誓言没有什么山盟海誓，那些太虚，咱来点实在的。我不是一定需要婚姻，但是我一定需要你。在认真审视了婚姻里所有可能出现的苦涩和无趣之后，我仍然是满怀欣喜地邀请你一起踏入这座围城。因为如果是和你，那么围城里也是五星级的家。他们说爱情需要失意，但是我想说，你不是我生命中的插曲，而是我最爱单曲循环的那一首。不是惊涛骇浪，却是滋养万物的绵绵春雨。你在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度刚好的棉花糖。最后，我想对你再说一次，我将永远的爱着你，会一直美好。在此，我郑重的承诺，我将严格的执行包容、沟通、信任三项基本原则，致力于将我们的共同生活建设成为和谐、稳定，并且充满欢声笑语的示范单位。你是我亲自选择要共度一生的人，遇见你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爱情的意义。它不在于惊天动地，而在于那些平凡的瞬间，是我所有的模样都能够被你理解和欣赏。是当我面对世界感到疲惫的时候，只要想到你就能够重新的获得勇气。所以说，未来是风雨还是晴好，我都愿意并且期待着和你并肩走下去。今天清晨，当我第一次见你身披这件婚纱的时候，我突然懂了辗转难眠的原因。这件婚纱仿佛是我梦的具象化，是你这位造梦的神让我沉醉其中。虽然一起走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在我心中，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依旧是在你身旁。从理想到现实，从依赖到并肩，从懵懂到担当，谢谢你引领我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我知道婚姻的旅程当中没有完美的路况，唯有两个相知相守相爱的人，以包容化的摩擦，以信任铺平前路，让每一次颠簸都成为靠近彼此的阶梯。余生漫漫，无论前方是时空万里还是风霜雨雪，我都会一直爱你，做你永不坍塌的依靠。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婚礼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婚礼誓言当中的一个语言表达，真心表达就好啊。继续有一些美文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这个美文就是你在婚礼当天誓言的一部分，而且是重中之重，所以说每一位新人一定要继续来听，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地方。相比说我爱你，我更想说谢谢你，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无论何时都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谢谢你的温暖与呵护，接纳着并不完美的我，更谢谢你让我可以自然真实无所顾忌地做自己。因为有你，我明白了爱与被爱，懂得了陪伴才是最珍贵的诺言。在誓言的最后，愿你平安健康，我们一路并肩，共沐阳光与共担风雨，让柴米油盐的平淡温暖成为我们爱情最坚实的注脚，与你共度余生是我无言的承诺。你是我此生最珍贵无可替代的宝藏，借用达里欧的话，一个人的资产是另一个人的负债，在我的人生账本里，你是我最好的资产，给予我爱，与我安稳，与我满心欢喜。我也希望在你的世界里，我是你最踏实稳定的依靠。在我们的人生合并账单上，我们互为资产，共同承担起对彼此的不是负债，而是责任守护。我想做的就是郑重地接过你余生的托付，用我全部的真心与行动好好的爱你，陪你相守一生。遇见你，爱上你，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正确的决定。往后余生，我会好好的爱你，疼你，护你，对你负责到底，永不抛售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

我确定的知道，我们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是期望，不是展望，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我完整的拥有你，乃至于整个大家庭的所有爱和关心，支撑我变成更好的我自己。有人说，至亲至疏夫妻，而我们无话不谈，事事同频，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你躺在一起嘀嘀咕咕。谢谢你往后余生多多指教，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一直记得这一份相爱的心情，一起坚定地走下去。温暖的婚礼誓言，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感谢你有你的陪伴，因为你的陪伴让我原本枯燥劳累的生活更加有了意义。我们在坚定和向往当中走得更近了，一起变得更好，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我想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回忆一起走来的628天，从恋人到亲人，从两个人到一个家，我们有轰轰烈烈，有波澜起伏，也有平淡如水，却始终是彼此信任，相亲相爱。最后我想对你说，余生很长，我们慢慢走，前路虽艰，放心有我，我爱你。筹备婚礼的日子里，我反复地琢磨着誓言该写回忆、承诺还是未来期许呢？有一天突然发现啊，是过去时光里交织的回忆、承诺和期许，才让我们能够以夫妻之名坚定地站在这里。我们的故事里有过争吵与迷茫，但是我们给予彼此信任、尊重，我们相爱着山河，携手着四季，经历过低谷，也迎接过朝阳，成就了彼此，也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所以爱从来不是山盟海誓，而是你藏在笨拙里的温柔，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这份具象的爱让我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不再彷徨犹豫，让我知道你就是我笃定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底气。好了，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众多的婚礼誓言啊，每一篇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角度、不同心情的一个表达，希望对于你有所帮助吧。各位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您服务。谢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散明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6: Turn it up。
1: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大家应该都下班了吧，新的一周又开始咯。然后也提示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哈，忽冷忽热易感冒。那今天呢就剩我一个人了啊，我们的男主播汪洋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小抱恙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他有一点点发烧，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最近天气频繁啊，这个降温的关系。

分析吧，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15度啊，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然后明天呢是晴天，但是天气也是气温偏低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最低气温8度。然后发现最近好像不知道是病毒吗还是什么东西啊，身边像是这个发烧啊，还有上火的一些症状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哦。今天我们来说什么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吧。今天没有高情商哦。我们来说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你的身体有没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啊，可能是身体跟别人不一样啊，还有我们长相也是与众不同的，对不对？我们的性格啊，还有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身体的独特之处。或者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长啊，对吧？我是胳膊特长，我胳膊真的很长，然后腿呢，腿倒没有很长，我是那种上身下身比例不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上身下身有一点点差不多吧，不像有的人啊那个比例特别好，上身短腿很长。然后我今天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身体的不同之处，也欢迎大家进群，微信号可以来搜索我们今天身体抱恙的男主播的微信号，他明天应该就可以来了啊。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加他微信号，然后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我比正常人多一根骨头，这是什么骨头呢？是我有一年去拍胸片发现的啊。然后医生呢跟我讲说你挺与众不同啊，我说怎么了医生？然后他说你比正常人多一根骨头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哪儿多出来的？他说是我的肋骨上多了一根叉肋，就是肋骨啊不都是左边一棱一棱一棱一棱，右边一棱一棱棱，这样就是对称着排列的吗？而我在其中的一棱肋骨上面分了一个叉啊，就是叫叉肋。我那时候还特意搜了一下，说很少很少有人会多这一根的，反正我就比别人多一块儿，我就是217块骨头，应该算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鸳鸯勾芡说：“我钓鱼能做一天，这个也算是你身体的特别之处了，说明你比较有耐心，你比较沉稳，你比较能坐得住啊，这也算是了。”然后他说他是大手啊，手很大是不是？手很大是这个，就是会比较劳累命吧。因为我好像就是手很大，但也没有很辛苦哈，也没有。看看大家还可以继续互动留言哈，大家还有什么身体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的人舌头会弯呐、舌头会翘啊，会卷呐、会舔到舌尖啊，然后眼睛会什么呀，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哈。看看大家还都怎么说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是有特别的地方的。泡椒竹笋他说我大号小号都会流眼泪。天哪，这个真的没听说过啊，没见过。小时候以为所有人都这样，从厕所出来经常是泪流满面，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哭，也控制不住。我天哪，还有这种人。就是上厕所会流眼泪，这个你确定不是便秘吗？我有一个爱流眼泪的习惯，我发现也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在小的时候上学啊，我们每天都会做眼保健操，
每一次做眼保健操，然后闭上眼睛就开始揉啊，什么什么几按睛明穴。

学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做完了之后我就会泪流满面，我会流很多的眼泪，很奇怪，我也没有碰到眼睛，然后我就会流眼泪，然后我会发现身边的同学基本上没有我这个问题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我为什么会一做眼保健操就流眼泪呢？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泪腺啊好像是特别的敏感。蓝子怡他说，我呢是吃不胖的体质，很焦虑啊，我一个男生啊，1.81米的身高，55公斤，天哪，110斤，比我还瘦，真的瘦得像竹竿一样了，他自己也说瘦得像竹竿一样，别人都是为了减肥焦虑，我是真的为了增重焦虑，天天吃汉堡都吃不胖。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我的枕边人，真的是怎么吃都吃不胖，而且他每一天基本上要吃4顿到5顿啊，其实他每顿吃的都不多，但是他确实吃的比我多，我如果不控制的话我会一直胖，但是他怎么吃都不胖，真的非常的奇怪。我觉得他肠子好像是直的。

你看又来一个上厕所会哭的，算你捏到软柿子也是这样说啊，大家真的是都有这样的情况啊，看来这不是个例，这是什么，我一会儿我得逗包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好搞笑，上厕所居然会哭，为什么会哭吗？是眼睛被辣到了吗？被熏到了。反而呢，我就是可爱，他说我能控制让我的眼睛分叉，就是一个眼睛站岗，另外一个眼睛放哨。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吗？不是这个斜眼儿啊，是你真的是可以控制你的自己的眼睛分开，我这太厉害了吧。不是斜视吗？冷雨夜他说我是28分，坐下比谁都矮，站起来比谁都高啊，你就是我很羡慕的那种身材，就腿巨长那种是吗？上面只有二，比例占到二，下面是八，那你28分这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37或者46还比较就是协调，28让我想起来那个大力水手里面那个 Oliver 啊，他的腿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拉长了，像橡皮腿一样。百合小铁丝他说上厕所会哭是氨气过敏吧，就是被自己的便便那个排出来的气，然后里面会产生氨气，然后会过敏，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一会儿大家有时间的话哈，可以帮我搜一下，豆包一下，怎么会哭呢？我觉得我只有上不出来才会哭。Fit 他说他听恐怖故事会流泪，比真哭还多。听恐怖故事会流泪啊，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是吓的吗？但是我昨天真的去看电影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吧。昨天呢我终于看完了欢迎来龙餐厅啊，就是龙餐馆吧，怎么说，全程就是一直鼻子是酸酸的。我以为它前面是欢乐的，后半部分才会有这种战争的残酷的一些画面，但是没想到基本上演到20分钟左右就开始战争了，然后非常真实。剧情一点不狗血，就是你能看进去，然后你会很有代入感，然后你看完了之后确实心情很沉重。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很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啊，虽然说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一点动荡不安，但是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真的已经很幸福很美好了，所以希望大家都去看这部电影吧，看完了之后你会

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然后也会很珍惜你现在的生活，两个多小时全程你都不会觉得拖沓，然后会被感动着。嗯，真的很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啊。六月份他说我脖子会流鼻涕，我感觉我还会流眼泪呢。你们真的是确定你们说的是是流鼻涕吗？甜辣白开水说，夏天的时候我的四肢都很凉，胳膊和腿。哦，那是不是月子没做好？就是那种体寒的人吧，宫寒，或者是，就是我建议你就多去晒晒太阳，就是中午的时候晒晒背，晒晒太阳啊，或者去看一下中医调理一下，要不然一年四季都这么凉，好像也确实有点奇怪吧？那你会不会就比别人要怕冷很多呢 ？Need to believe you could hold me down, cause I'm... KR 他说我是特别耐热，但是极不耐寒啊，就怕冷。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行，得多穿衣服。你这也是月子没做好吧？这应该是都是女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天生怕冷、天生怕热的人啊，可能跟你从小的习惯、父母的养育的方式都是有关系的，然后当然也有天生的一部分，你的体质的问题。

悠他说我一不吃饭就会饿。你这个有点太过于正常了吧，谁不吃饭不饿呀？我一不睡觉就会睁不开眼，就没精神，像失去意识一样。你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呗，这啥玩意儿啊。番茄酱他说我身上的毛都很少什么腿毛啊手毛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头发也很少，眉毛也很少很少，有一部分压根儿不长。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有一句话真的是不敢在节目里讲啊，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其实我就觉得对于男生女生来讲，体毛少都不是什么坏事儿啊，也不影响你生活，对吧？还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如果眉毛少的话呢，我建议如果你就特别少的话，影响你的美观了，你可以去纹一下眉啊，就是算男生的话，也可以去纹一个淡淡的、很 man 的眉毛的。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下班万岁。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哈，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体的特别之处。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人吧，这个时候我应该放一首特别的人算了。我今天特别想听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一下班愉快。一般周一会比较烦躁是不是？但是还好啊，忙碌的最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放松的话题，就是你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之处。汪洋说几乎不失眠算吗？当然算了，你这个算是非常牛的了，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嘚瑟了。这个怎么说呢，倒不算是特别之处吧，但是算是你现在就是就是你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应该碾压了70-80%吧，至少是，或者80-90%的人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现在好像失眠的人越来越多了，几乎不失眠真的太难了。而且以前汪洋一直跟我讲说他沾枕头就着，根本没有失眠的可能性啊，就是他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啊。当然他不太能熬夜，因为沾上枕头基本上就像是那个枕头就像是有什么魔咒一样啊，沾上就着。我真的好羡慕。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Feet 说冷空气过敏，然后伤心，这两个字不能说什么什么综合征啊，然后大声一点就会流泪，一着急就浑身发痒。我以为你是说浑身发抖，你竟然发痒。哎，我是怎么会发痒呢？我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但是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是为什么会痒，就是我走路走快了走多了，我的大腿就会痒。然后比如说我跑步啊，我尤其是在外面，就现在这个天气，如果我光腿穿着短裤去跑步，就是那个皮肤接触到相对冷一点的空气，我跑一会儿也会觉得皮肤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跟我爸徒步去逛菜市场，可能要走很远的路，大概要走20分钟左右，我的大腿就会很痒。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问题，小的时候困扰了我很久，我以为我是有什么毛病，我后来我自己总结出来怎么回事了。大家可以猜一猜是怎么回事呢？我先卖个关子啊，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原理，不是胖的啊，不是磨的。小松柏他说，我一个男的不长腿毛、喉结、胡子，我都20了。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20了一点毛没有，喉结也不长。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哈，有没有上医院看过？然后胡子也要长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嘛。如果一点不长，是不是缺什么某种东西啊？你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素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愤怒的虾爬子，你这个有点吓人了啊。心脏会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刺痛，稍微大口吸气就更痛，几周就痛一次，这个是不是心绞痛啊？你这个应该参与下午2点的病程医生，让医生给你看一下啊，你这真不是开玩笑。心脏疼，这是咱身体特别之处吗？这是不是啊，咱就是说得上医院看一看去呢？你这个不真不能开玩笑啊，你这都给我整害怕了。胖子说线裤勒的，不是线裤勒的。那我小的时候线裤勒，我长大了我还线裤勒的，我是傻吗？还笑哭掉腮呢，不是啊。但是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理，我估计大家应该是想不到。它其实很简单，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我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可能想不到，尤其是男生。文白他说啊，他是只要睡着他就开始做梦，天天做梦，午睡一小会儿也做梦。天哪，你这一天多累呀，你这神经一直在属于高速运转当中啊，你没有停的时候啊，你也去上医院看看吧。这样对吗？那神经不得衰弱吗？时间长了那神经不得出点啥问题啊。

梦回说记，他说天生不近视，妈，天生不近视多了，这得感谢你爸妈，这都随根儿的啊。然后说干吃不胖啊，经常吃高油高糖暴饮暴食那一种。看你年龄应该是不大吧，只能说你现在可能20多岁十几岁啊，年龄还小，你慢慢往后看吧，咱谁没，哼，咱谁没这样过似的。我小的时候也是啊，我可以一顿吃两个汉堡然后再吃其他的东西，每一顿都使劲吃，就是不胖，让我身边那些稍微胖一点的同学啊朋友都是羡慕不已。哼，现在完了。好，那么在我放歌之前还是跟大家揭晓答案吧，就是我为什么小的时候或者到现在哈，走路多了跑步多了我就腿大腿根就痒痒呢，是因为我发现啊，我的皮肤我的肌肉好像是特别松，就是没有什么肌肉含量啊，然后呢就是走道的时候呢，你这个整个的腿呢就会一阵一阵的，一抖一抖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种女生，我觉得男生可能不会有这种问题啊，男生天生肌肉就比较发达，我就是那种天生那个腿就嘚了嘚了嘚了嘚了的啊，所以呢就一走路它就会震呐、啊，一走路那个腿就会震，非常非常的松，我的肉啊就皮肤弹性特别不好，然后就是你走路多了它就震震震震震到痒，就这么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呢，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肌肉这么不发达，我是不是可以吃点什么呀，大家说说，我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下什么蛋白质呀还是什么的呢。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and when we wake, we'd be the only. 好的，稍事一休息，马上回来。今天是我自己做节目，放的都是我自己爱听。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北京时间的17:34了，你有没有到家呢？今天周一啊，路面上怎么样？有没有点小拥堵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江经济啊，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你的身体有哪些特别之处啊？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身体的特别之处真的挺多的，我们真的是很特别的存在。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有的地方可能是就是好的一面，然后也有可能不好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我其实我是有一点儿斜眼的，就不怕跟大家讲，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陷啊，也有优点。就是我其实的有一个眼睛是有一点点往边上，好像是大概是多少度啊，我也不太懂那个角度，好像是有一点点分家的。我记得当时医生跟我讲，因为我有一次呢是去看眼科，我当时是眼睛有一点酸胀，可能当时就是看手机看多了吧。结果呢，我一进到那个眼科的科室，他就跟我讲说，哎，你斜视啊，没有人跟你说吗？我说没有，我说你是，我活这么大，当时也是有30多岁了吧，我说你是我活30多年第一个跟我说我斜眼的人，我当时还挺生气的。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他当时让我动手术，我说我不要，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影响美观。然后后来我回家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真的是有一点，这挺特别的嘛。

继续来看大家怎么说啊。快乐罐子汤说不长腋毛也算很特别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会长的吧。我也挺羡慕的，因为我脱了四次。雷雷不辣他说我全身都是痒痒肉，你好快乐哦。痒痒肉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挺奇怪的，我小的时候全身也是痒痒肉啊。小的时候我们都去那种大澡堂子洗澡嘛，大众浴池，大家还记得这四个字吗？是不是深深的刻在了我们80后90后70后的脑子里，对吧？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一周才会洗一次啊，甚至两周洗一次，冬天的话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勤，就是都是让妈妈领着去洗澡，然后呢一层一层脱掉我们的毛衣、线儿裤、各种裤、毛裤，然后还会起静电，然后妈妈还会给你带好多好吃的呀，带个橘子呀，还会请你喝汽水，我觉得那都是美好的回忆啊。然后我小的时候是不能去搓澡的，让那个 搓澡师傅搓澡，因为我全身都是羊肉，我搓一次基本上那20分钟都一直在笑，非常的尴尬，所以我就不可以搓澡。然后前两年我突然发现我身上没有痒痒肉了，我就想说是人老了连痒痒肉都没了吗？我真的是就特别奇怪啊，为什么现在没有痒痒肉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情况，有的话可以告诉我吗？淘淘说这个话题好像暴露身体的小蜜啊，也没有关系吧，你那点小蜜如果你要觉得就不好意思说的话可以不说，但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可以分享的吧，除非特别隐私的那种我们可以不分享哈。他说我的每个脚后跟后面都有个小痦子，是脚底板吗还是脚后跟后面的位置啊？你是有几个呀？你是有三个吗？三个痦子的人。你是那个孙悟空的后代。 OVO 他说我身体很敏感，不分人谁摸我都不行。妈呀，那你就是你也是不能搓澡的那种吧。

0: 是吧？
1: 对，我以前也是全身都是痒痒肉，然后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你别说摸了啊，就是你马上要摸，手马上要伸过来，我就是就害怕到不行，就痒的不行，就是没等摸都很痒，就是你直接心里就已经开始产生那种痒痒的感觉了。But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随便的心留给亲爱的鸽子大王，他说几乎不长痘算不算呢？吃香的喝辣的熬夜都不长，我天哪，这种人真的是天选熬夜冠军。看你是男生女生啊，应该是男生吧。我真的有天生不长痘的人吗？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哈，就是你可能这个阶段不长，你后面某一个阶段总是会长的。你像我妈妈，她也说她从小都没有长过痘，然后她居然在50岁开始长痘了，上哪说理去吧。L 他说，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平躺，并且双手要贴在床单上，被子必须盖住我的身体，从脖子以下都得盖住，我才能睡着。我的妈呀，我能想象，就是特别安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要把被子盖得严严的，一点缝都不能漏，然后必须统一姿势。我天哪，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我睡觉是必须不停的变换姿势，你要是让我光一个姿势的话就很痛苦很难受。心灵感应说冷空气过敏有没有？冷空气过敏是什么意思呀？是一遇到冷风就打喷嚏吗？哦，冷空气过敏，反正我是对那个空调的冷空气多多少少有点鼻子过敏的，我觉得这都是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吧。还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也可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滨城经济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错念他说，我的皮肤捏一下就会青紫或者是出痧，很久都不消，包括手背这种没有肉的地方也是一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人，我妈妈就多少有一点，就是你平时碰她一下，你轻轻打她一拳，她那第二天就红了。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应该是。有没有去查过呀？果子他说，我会做大量的预知未来的梦，以至于能够窥探未来。你在这糊弄鬼呢？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说自己做过那样的梦啊，就是现实当中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他就会说，哎，我这个现在这个情景在我梦里出现过，跟我做的某个梦一模一样啊。但是这个好像是不是，这个好像科学上有一种解释的理论，就是你不是能够预知未来，就是你以为这个事情你梦到过，但其实不是你的梦。

哇，这个人厉害了 ，King of Shit， 他说我的下巴能够到鼻子，下巴能够到鼻子，这怎么可能啊？你的脸是可以折叠吗？你要说舌头能够到鼻子，或者说你上嘴唇能够到鼻子，我都忍了。下巴，你指的是哪块啊？下巴？爵士的美貌，他说喝水都胖，你这个也算是，哎，挺惨的了。那我只能说你吸收好吧，至少我觉得身体是没毛病的。

晚睡是遗传的无毛症，出生的时候身上一根毛都没有，当然现在也只有头上略微长了几根，平时都是戴假发。哦，你这个我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你只要接受你的身体就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缺陷，对吧？现在假发也很漂亮，然后眉毛也可以去纹，然后没有体毛的话，这个我确实还挺羡慕的。然后你也可以变换很多的假发呀，对不对？短的、长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影响你的生活吧。淘淘说，我要是发个狱卒照不太好吧？其实也没啥，不是下巴吧，应该是舌头吧，就是刚才说那个下巴能够到鼻子那个人，对不对？我觉得那有点扯啊，下巴怎么可能够到舌头，除非你的下巴那得多长啊。就是你刚才啊，淘淘刚才说每一个脚后跟后面都有一个小痦子，然后长得很对称，是不是？这个还真的挺牛的。你会发现身体哈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巧合，会不会？我妈妈她的下巴就是嘴的正中间的下巴那个位置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的痦子，其实那个痦子哈很多人说还挺有讲究的，还挺好的，所以她平时都不太敢碰，因为她有点凸起，她不太敢碰。然后洗脸呢，平时她也不洗那块儿，就是她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正，我觉得长得挺绝的。淘淘说，百合说的那个眼睛斜啊，跟看手机有很大的关系。我感觉我也稍微有一点，好像不是吧？医生说好像是天生的，就是你会眼睛有一点斜，就是每个人的眼睛角度都是很正很正的。那我呢，就是会稍微有一只眼睛会偏一点点，但是医生说呢，这个东西你就是做手术也可以，不做手术也可以啊。如果你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影响美观，那你也可以不做。我的眼睛呢，就是你不仔细看啊，非常非常仔细看的话，真的就是好像看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那就这样吧，因为我觉得眼睛做手术还有点吓人啊。但是其实呢，据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是我们眼睛啊好像是有一根筋的，就是你把它把那个筋给你正一正啊，给你拽一拽，好像就可以了。但是我有点害怕，这个跟看手机真的有关系吗？也有可能。好啦，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们今天聊的是你的身体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北京时间17:52了，时间过得好快哟。今天呢又要陪伴大家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奇妙的身体，我们身体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其实想一想，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但我知道你们心里一定知道自己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大家呢不用觉得说，哎，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缺陷啊？为什么别人就长这样，我就非得这样呢？不用这么想啊，每个人都很特别。这个世界上呢，还也不是每一个人，手指头、脚趾头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就是真的，这两年自从有了短视频平台之后，我们发现有长六指的呀，还有长四指的呀，啊，或者是身体要多长点什么，少长点什么。但是有很多人，甚至可能他身体有残疾、有残缺，但你会发现，同样有一群人，他们即便是这样啊，他们也很乐观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缺陷变成了一种优势，变成了一种流量，变成了为自己去区别于常人跟别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啊，甚至他可能用这个地方他的优势去赚钱，去变成了他的优点。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是美好的，要有自信，也要把自己的这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变成自己独特的地方，而不是说啊去自卑呀什么的。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大可不必。我以前呢就会觉得自己也有很多的缺陷，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好看啊，笑也不好看，这样也不好看，那也不好看。现在不会这样觉得了，真的觉得以前很傻，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在担心着自己的牙齿不好看，别人在担心着自己的眼睛不好看，然后或者是担心自己腿不够长，身体太胖，或者是其他，每一个人身体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爱自己，接受自己，优点也好，缺点也好。啊，看又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他们家的晚餐了，我今天做了徐福烩饭啊，就是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跟里面沈腾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菜叫做徐福烩饭，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电影有没有在家试一下，非常的好吃。天哪，我今天是用电饭锅焖的，就是先把那个食材炒了一下啊，我们家今天没有牛肉，是用的牛肉馅儿，然后放了洋葱，放了西红柿，放了南瓜，放了土豆，放了胡萝卜啊，营养非常的丰富，然后炒一下之后放了一点食材，我放了很多的咖喱粉啊，因为它会有就是一下子就有那个中东或者是东南亚的那个味道了，就是咖喱的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再去跟米饭去焖，最后的那个点睛之笔就是会放一点点的蜂蜜，然后去搅拌一下，非常的香，非常的鲜。百合小铁丝发的家里面是做的刀削面，然后应该是蚝油牺牲菜吧，那个是烧鸡玉米柿子炒鸡蛋的卤吗？好香哦。昨天看了场电影里面呢，他最经常说的话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就是这个年代哈，其实我们很多人会有很多的焦虑，不要想那么多，只要你还有家人陪在身边，还有朋友陪在身边，我们就是每天好好吃饭，好好陪伴他们，就是最好的日子。那今天的下班万岁就到这里咯，明天见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严坤。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了解今天沪深两市的走势。

今天呢是星期一，今天呢 A 股整体高开小幅度震荡，创业板指数表现是最为强劲的，大涨超过了 3%， 盘中一度突破了3400点。科创综指继续围绕1900点反复争夺，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北证50等均小幅度上扬，成交再度跌到了2万亿元的下方。从今天盘面来看，通信设备、CPU 概念、种业、百元股等板块涨幅居前，化纤、煤炭、贵金属、储位电器等板块跌幅居前。温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电子行业获得超过553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通信获得超过194亿元的净流入，机械设备获得了超过155亿元的净流入，电力设备共获得超过41亿元的净流入，汽车、农林牧渔均获得超过30亿元净流入，非银金融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66亿元，计算机净流出超过29亿元，银行、公用事业净流出超过10亿元。概念板块方面，华为概念获得超过371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 CPU 概念、消费电子等均获得超过200亿元的净流入，新基建、光通信、人工智能、芯片等板块也都获得了超百亿元的净流入，大金融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55亿元，顺周期、央企等板块净流出超过40亿元。中继续创获得超过43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这个股票今天大涨超过 10%， 沪电股份、元杰科技、光讯科技、剑桥科技均获得超过20亿元净流入，新易盛、协创数据、生意科技、华正新材等也都获得了超过10亿元的净流入，科技股王者归来，芯片方向先涨停潮，综艺股份午后开盘仅八分钟直线涨停，市值超过2000亿的沪电股份午后封板，崇达技术、和盛新材、顺洛电子等也均于午后涨停，华星原创、百科新材、东威科技等超过40只股票涨停或者是上涨超过了10%。机器人概念同样先涨停潮，万讯自控、迅捷星、思灵智驱等多股涨20%涨停，恒丰工具、福利旺、博捷股份、美格智能等超过30只股票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了10%，储能、数据中心、光通信、商业航天等板块均强势上攻，博敏电子、超声电子、长江通信、明普光磁等批量涨停，军工股今天也全线上涨，商业航空、卫星导航、航海装备、低空经济等细分板块表现活跃，华体科技、魅视科技、天通股份、长江材料、景旺电子等纷纷涨停。展望后市，中银国际表示，基于2016年以来国庆假期前后 A 股统计复盘发现以下的显著规律，上证指数在假期前后呈明显的反向特征，节前两周取得这个正收益，节后两周往往承压回落，节前如果持续调整，节后则大概率迎来修复性的反弹。从历史样本来看，节前两周 A 股整体跌多涨少，节前整体胜率偏低，多数情形下节前两周消费、医药、金融板块相对占优，风格上大盘中低市率市盈率呢表现大概率比较优，而中行证券认为，即使悲观情景下九月美联储预防式加息，对于市场影响或体现为利空落地，短期 A 股或为震荡行情，建议逢低。

布局静待修复。结构上，近期资金配置再平衡有望延续，金融消费 AI 科技可均衡配置。中期来看，年内 A 股科技硬件二波修复行情依旧可期待，但风格分化或不再如六月份极致，下半年或为多板块风格轮动式的上涨行情。好了，以上有关市场的分析观点，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市场有风险，请谨慎投资。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九七二财经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9月7号午后，这个液冷概念龙头股之一的中石科技盘中20厘米涨停，股价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并首次突破每股100元的价格。除了中石科技之外，中远通也涨停，端环境、豪尔赛、吉泰股份均涨停，高瓴股份上涨超过了8%，金地股份、申灵环境、冰轮环境等涨幅靠前。除中石科技创新高以外，近5个交易日，飞龙股份、海鸥股份也先后创出了新高。消息面上，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提出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液冷散热、余热回收、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探索算力设施这个800V高压直流供电架构，推动超100亿千瓦单机柜的部署。另外呢，英伟达在2027年财年的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已经全面投入了生产，预计2026年秋季开始大规模出货。与前代产品的散热方案不同，那这个平台呢，它的机架彻底摒弃了传统风冷，全面采用无风扇全液冷散热方案。浙商证券研报指出，第三季度是液冷行业从试点走向批量交付、业绩集中兑现的关键拐点，以英伟达 VR200 机柜规模化出货为核心驱动。中信证券研报指出，英伟达 Robin 机架彻底摒弃了传统风冷，全面采用无风扇全液冷的散热方案，单机柜液冷机组件价值量呢，有望从 GB200 的4.15万美元提升至5.57万美元，比 GB300 再增17%的幅度。预计2027年全球的 AIDC服务器液冷市场空间将会达到218亿美元，2030年将会达到505亿美元，对应2027至2030年复合增速为32%，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那最新评估显示呢，液冷散热在 AI 芯片的渗透率将从2025年的 33% 提升至2026年的 53%， 2027年有望逼近 60% 的高度。从调研来看，液冷概念股当中，今年下半年以来7月1号至今有19只股票获得机构调研，其中飞龙股份、大元泵业均获得百家以上机构的调研，鼎通科技、银轮股份、中航光电、领益制造获得了90家以上的机构调研。

我们继续来看，八只概念股年内累计上涨超过了10%，分别是白普赛斯、麦迪科技、乐新医疗、成都先导、宏博医药、浩源医药、达时智能、迪安诊断。AI 人工智能加医疗的落地应用，近两年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今天早盘大约10:59，奥阳健康股价直线拉升，短短4分钟内涨幅由4%左右拉升至涨停。盘中这个涨停板封单呢，一度是超过200万手。奥阳健康主业与医药物流、医疗服务相关，过去数年公司营收规模呈现出了下滑的趋势，同时净利润水平波动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0.24亿元，同比下滑23.42%。截至二季度末，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仅剩两家机构，分别是张家港跃升科技合伙企业、奥阳集团有限公司。相比一季度末，有4家机构退出了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名单。据科技日报报道呢，日前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杭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它的商品名呢叫艾普斯韦，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个药品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艾普斯韦是国内首款凭借人工智能辅助研发而获批上市的原创药，从源头发现到完成临床试验仅用大约3.5年的时间。西湖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黄晶表示，在艾普斯韦的研发过程当中， AI 实质性的参与了多个关键环节。西湖大学公关团队选择的 DNA 编码化合物库及 DEL 包含多达490亿多种的化合物，他们先从中筛选出100多个潜力股，在筛选准备和筛选过程当中，利用 AI 模型帮助确定筛选条件以及对照化合物，提高筛选的成功率。借助 AI 实现了新药研发中的数据整合，形成了计算预测、实验验证、数据反馈、模型再优化的闭环。艾普斯韦的成功上市证明，真正的 AI 辅助药物研发当前是高效可行的。负责主导这个项目资本引入及成果转化的西湖大学校长助理王廷亮表示。据人民网报道，业内人士认为，未来 AI 医疗将在人机共治的高效协作当中，更有力地守护公众的健康。政策层面上，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一指南针的确立，为各地进一步将 AI 技术嵌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与医疗服务体系提供了合规性保障。华泰证券的研报认为呢， AI 应用驱动医学的范式转变，医疗服务有望进一步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实现防治一体并改善健康管理体验。在技术和产品层面， AI 医疗逐步形成了从医学影像数据标注、多模态医学影像模型到工具平台的完整体系，并在胰腺癌、婴儿早产、染色体检测等场景实现应用落地。随着模型能力持续提升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AI 医疗有望覆盖更多疾病和诊疗环节，行业成长空间仍然广阔。在市场规模方面，据佛若斯特沙利文预测，从2023年至2033年，中国 AI 医疗市场规模将从88亿元飙升至315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3.1%。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粗略统计， A 股市场布局 AI 医疗业务的概念股近40只，截至9月4号收盘，
概念股合计 A 股市值大约是 1.07 万亿元，八只概念股年内累计上涨超过 10%， 分别是白普赛斯、麦迪科技、乐心医疗、成都先导、宏博医药、浩源医药、达时智能、迪安诊断。白普赛斯年内累计上涨 53.77%， 排在首位。公司深度融合 AI Fund Science 与自主研发平台，构建 AI 预测实验验证双轮驱动的蛋白质设计开发模式。公司已在耐高盐全能核酸酶、高稳定性 CD19 蛋白、热稳定 FGF-B 蛋白等等啊，多款工业级产品上完成了 AI 的优化改造。业绩数据方面呢，今年上半年共有14只 AI 医疗概念股净利润同比增长，含扭亏为盈。迪安诊断、北卢药业、成都先导、乐心医疗、润和软件等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速靠前。迪安诊断2026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2.32 亿元，同比增长 21.61 倍。报告期之内，公司整合智能科研分析系统。整合疾病 CDSS 辅助决策工具，合作落地60多家头部三甲医院，加速 AI 技术在临床科研、辅助诊疗、患者全周期健康管理场景规模化的应用。数据报统计，从机构关注情况来看，共有12只 AI 医疗概念股获得了5家及以上机构积极型的评价，含买入、增持、强烈推荐等，如迈瑞医疗、恒瑞医药、爱尔眼科、云南白药、华东医药等。机构评级数量最多的是迈瑞医疗，合计有32家机构关注这只股票。方正证券的研报显示，随着海外本地化平台不断完善，前端产品持续导入以及客户合作向多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的延伸，公司国际业务有望持续高增长态势。此外，公司新兴业务加速推广，研发赋能多元布局，拓展成长的空间。

9月7号下午的消息，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其中提到推进算力传输通道建设，部署400 G 级以上高速传输技术，建设光纤直达链路，推动100 G 光网设备下沉，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至区域至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及以上的智算集群。当天 A 股算力产业链股集体大涨， CPU、 光通信、 PCB 等方向掀起了涨停潮。截至收盘，剑桥科技、光讯科技、沪电股份、星森科技等数十只相关个股涨停或者上涨超过了 10%， 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等纷纷大涨。消息面上，国际知名投行高盛大幅度上调光模块的出货预期，将2026至2028年全球光模块潜在市场规模预测分别上调 33%、 81% 和 115%。 此外呢， OpenAI 近日发布 GPT-6 这个 Aristra 全球引发关注，英伟达 CEO黄仁勋发文祝贺 OpenAI， 并直言 AI 代理时代已经来临。黄仁勋提及呢，下一批40万的 GPU 即将上线，暗示算力军备竞赛仍然在加速。有券商指出 GPT-6 验证算力军备竞赛升温，光通信等领域呢将会持续受益。据工信部网站的消息显示啊，为推动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近日工信部印发了通信信息行业发展实务的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在具体措施方面，规划提到提升算力设施发展水平，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体系设施建设，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及以上的智算集群，推进算力传输通道建设，深入实施领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完善算力设施之间互联网络的架构，推进算力设施内高性能网络设备部署和组网架构的优化。同时呢，也提到强化公共算力服务能力，推进中国算力平台全面贯通，深入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发展算力经济，加强算力互通互联，推进算力互联网建设，构建全国统一算力服务市场。好了，以上呢我们了解的是今天整个市场的走势，以及这个有关市场人士对于相关主题的一些分析观点。那稍后时间呢，请大家继续来收听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重点和方式，按规定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计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进一步提高财政补贴精准性，切实保护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快企业分类培育，支持经典名企做优做强，加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推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经典品牌，引导中小企业做精做深，鼓励优质企业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支持工坊式、家族式企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加快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动传统工艺优化革新。据经济参考报，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百亿私募的重仓图谱得以清晰展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共55家百亿私募出现在264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合计持股市值达913.51亿元。行业配置上，食品饮料持股市值居首，电子、计算机分列二三位，呈首红利、工科技的哑铃型配置格局。展望后市，多家私募机构认为，半年报披露后，市场正从情绪驱动转向业绩验证，下半年投资重心应聚焦业绩确定性与产业趋势清晰的细分方向。记者今天从静安区了解到，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本月24日起将落地上海静安区。嘉年华通过国际光影展和新南西国际科技文化风尚周这两个重磅项目叠加各种配套活动，一起推动视听科技、艺术文化、商业消费的跨界融合。
2: 记者了解到， AI 科技集市是嘉年华的亮点之一，通过科技产品互动、数字内容体验、品牌快闪展示等形式，让消费者在漫步南京西路的同时，零距离体验最新的科技产品。
3: 我们是一个主题的创新，我们把科技和文化和消费深度绑定在一起，像在这个路上做一个不是我们传统的卖小吃的，也不是卖那种小礼品的，也不是卖衣服的，它就是一个给你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又让你可视可感触的，又让你能够深度能够互动参与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在吸引人流聚集的同时，消费

0: 加快打造中国消费名牌矩阵，支持更多历史经典企业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推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经典品牌。从行业来说，苏州刺绣、龙泉青瓷等经营主体大多手艺精湛，但是规模不大，以中小企业为主，要鼓励这些优质中小企业做精做深，同时要支持这类企业引入现代化管理方式与生产方式，走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子。从产业来说，主要是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下决心培育一批千亿级规模的历史经典产业集群，提升区域产业集聚化发展水平。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负责人张翔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先后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呢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接下来将会聚焦4个方面，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1: 首先，我们着力完善支持政策，我们将持续指导各地落实好前期印发的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当中涉及的政策措施。我们将聚焦保护、传承、创新发展4个方面，出台更多的举措，推动老字号与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博物馆加强协同联动，开发区蕴藏着更多传统文化，富含着时尚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打造出更多广大消费者、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消费场景，让产品的更新、技术的革新、模式的创新跑出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其次，要发挥示范作用。再次，我们要健全评估评价体系。最后，我们要建立监测预警机制。
0: 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2026年第4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数据中心算力探效可信评价技术规范获批立项。此标准将数据中心算力产出与碳排放进行关联评价，是我国在算力探效评价方法及可信技术规范领域的首个获批国家标准。此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广东、江苏、上海、陕西等地数据中心开展规模化试点，累计覆盖服务器超过20000台，有效验证了算力探效指标的可行性。近日呢，四川首个 token 工厂天降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点亮并上线运营。该工厂由天府降息实验室与蜀天数据集团联合共建，依托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作为基础设施载体，由天府降息实验室提供核心算力设备与能力，面向行业客户集中生产交付国内主流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该工厂预计呢，本月内产能达到约3万亿磁元，目标月产能为10万亿 token， 力争2027年一季度进入国内磁源工厂头部梯队。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央行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受制造业贷款需求回落的影响，韩国二季度企业贷款环比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落。截至6月末，韩国本土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065.3万亿韩元，折合1.54万亿美元，较3个月前增加30.6万亿韩元。一季度企业贷款环比增加30.8万亿韩元，二季度增幅略有收窄。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企业贷款较一季度增加8.4万亿韩元，余额达到521.5万亿韩元。 一季度制造业贷款环比增幅为11万亿韩元，二季度增速由

0: 所回落。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数据显示，韩国对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长30.8%，达到168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28.4亿美元。在印度工业化推进的背景之下，韩国半导体企业以及材料、零部件、设备厂商不断地扩大在印度市场的布局。那今天呢，日韩股市全线上涨，日经二五指数盘中大涨超1300点，日内涨幅超过2%，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超4%。那在经历了前期的大幅下跌之后，韩股已经较前期的低点反弹了近30%。消息面上，高盛坚持唱多韩国股市，维持韩国基准 KOSPI 指数12000点的目标点位，那意味着较当前水平有近80%的上涨空间。那如何来看待这个预判？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分析。
1: 我觉得高盛这个12000点的判断，第一眼看确实是非常激进，但它背后的假设拆开来之后，并不是在开个盲盒，而是基于几个因素。那这几个因素在合适的场景或者是条件之下，应该有这方面的达成的概率。那么首先来看的话，高盛现在最核心的判断是呢，是市场低估了 AI 未来在这个经济周期当中的当中的作用和可持续的时间。那高盛是预计 KOSPI 成分股今年盈利增长大约360%，2027年呢仍然是可能增长35%。同时认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明年的资本开支呢可能是超过1.2万亿美元。那换句话来说，高盛压住的是全球数据中心建设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资本开支呢，应该会利好韩国这方面的这个厂商啊。那第二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估值。那目前 KOSPI 大约只有5.3倍远期市盈率，而高盛12000点的目标对应的大约是7.5倍。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压了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方面企业盈利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市场愿意重新给韩国股市更高的这种估值。所以今天韩股为什么又涨了3%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同一个逻辑，上午三星电子上涨了接近4%， SK 海力士上涨超过5%，说明资金重新在交易AI 和储存芯片的景气度，而不是整个韩国经济突然发生了根本的这种变化。但是我对这个12000点的这个水平呢，仍然是持有比较谨慎的一些主观的观点，因为从现在的位置再上涨80%，光靠盈利增长是不够的。还需要估值的扩张，而一旦美国科技巨头的这种削减 AI 的资本开支出现啊，或者是存储芯片的价格啊出现见顶，或者是国内的这个存储厂的这个价格和越来竞争力是越来越大，那质量也越来越好，那么这个估值修复就不太可能出现啊。那高盛自己也把中国厂商的竞争以及美国数据中心建设可能遭遇的政策阻力列为主要风险，所以呢以我的理解是，高盛的方向可以认真看，但是12000点作为一个牛市的情景来看的话，是需要谨慎一点的。
0: 好，那在半导体股上涨和外资持续流入韩国基准股指的推动之下，我们看到韩元周一是升至近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年内累计升值约6%。韩元的后市表现怎么看？我们再来听一下孙武的观点。
1: 我觉得韩元这一轮上涨背后是站在了三个比较有力的支撑上面。那第一个就是韩国半导体出口和贸易顺差，韩国八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大约348亿美元， AI 相关的半导体需求在全球范围 之内呢，仍然是比较强。韩国央行呢，最新也

0: 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提高到3.3%，明确表示半导体的景气正在向出口、投资甚至消费扩散。那么，在这一消息出来之后呢，对韩元来说是喜闻乐见，也意味着从经济上来说，经常账和美元供给都在改善。第二个因素是资本的流入，今天外资继续的净买入韩国的股票，上午一度净买入了超过了8000亿韩元，而且资金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些大型半导体公司。外资买韩股，首先就要做什么呢？买韩元，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正反馈，芯片盈利改善，引领韩股上涨，外资流入，韩元升值。那最后一个有利的因素是，韩国央行的这个政策的方向也开始支持韩元。韩国央行7月和8月连续加息，目前的基准利率已经是达到了3%，而且8月份的会议仍然是比较强，仍然是强调未来要根据通胀和金融稳定情况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点和幅度。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一两个月看到这种加息的这种浪潮呢，是并没有停止。那从利差角度来看的话，是对韩元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里有一点我，还是比较谨慎一点。韩元今天一度升到这个1334.7兑1美元，已经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强，而且年内升值大约6%。所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以技术的分析来看，现在这种可能是有一定就是升值过头的这种样子，所以呢，后续呢可能会有技术性的一种修正。
1: 谢谢。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呢，这主要是受到了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央行7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储备变化受到市场的关注。日本财务省公布8月数据时曾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数天时间，7月底干预汇率的影响未反映在8月统计数据当中。那得益于市场看好人工智能热潮对东南亚经济的拉动效应，马来西亚8月债券吸引了创纪录的外资流入。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合计买入39亿美元马来西亚国债及企业债，为2016年有统计以来单月最高流入规模。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部分品种波动较大。能化板块当中，部分品种维持了强势，再创新高，而有些品种则出现高位震荡调整的走势。橡胶板块今天表现亮眼，三大橡胶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创出新高。其中，BR 橡胶涨幅最多。厄尔尼诺天气加强，市场担忧橡胶的产区受到影响，橡胶价格走强。而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令韩国裂解装置交付停产，导致 BR 橡胶的原料第二烯供应下降。BR 橡胶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不过橡胶需求表现一般，现货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目前以供应端扰动为主，但是要注意需求端的限制。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预期上涨，导致今年夜盘大幅低开，随后以偏低位置震荡为主。目前市场正在消化这一数据，继续等待本周的通胀数据和下周的会议结果。预计贵金属短期以震荡走势为主。焦煤期货盘中下跌，市场预计远期蒙古煤进口逐步恢复，焦煤的供应紧张情况将有望得到缓解。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

0: 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
1: 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宣传的案例是打击内幕交易，维护市场秩序。所谓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的顽疾，它违背了市场的三公原则，侵蚀了诚实守信的基础，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仅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还容易滋生贪污腐败行为。中国证监会坚决落实打大、打恶、打重点的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内幕交易的严监管态势，紧盯并购重组等内幕交易多发领域，依法查处内幕交易违法行为，通过全方位的监控、大数据碰撞、多渠道收集、智能化分析等多维技术手段，构建出穿透式的线索筛查体系，对内幕交易行为精准识别，严厉打击，协同公安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构建了行政处罚、刑事惩戒、监督执纪等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打击追责体系，同时注重源头防控、标本兼治，完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形成了多管齐下的内幕交易联合防控机制。经过多方努力，内幕交易高发事态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内幕交易警示典型案例的宣传，我们通过整理内幕交易违法案例，挑出具有较强代表性、典型性，涉案主体当中既有上市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等内部人员和从业人员，也涉及部分公职人员，违法违规手法既有内幕信息知情人主动从事内幕交易，也有将内幕信息传递给亲戚朋友，导致他人进行内幕交易，涉案金额既有利用重大重组信息买入股票获利上亿元，也有在重大利空消息公布前卖出股票避免损失数千万元的，令人触目惊心。这一系列案件的严查快办，进一步彰显了监管执法部门的坚决查办内幕交易、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完善腐败惩罚体系的能力和决心。首先我们说一下基本的概念和常识，什么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期货或者是衍生品交易的活动。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或者是对该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以及期货交易或者是衍生品交易活动当中可能对期货交易或衍生品交易的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经营重大变化、重大投资行为、订立重大合同、重大债务违约、发生重大亏损、公司涉嫌犯罪、重大诉讼仲裁、股权结构变化、外部条件变化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基础知识的内容介绍。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这个盘面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资金再平衡带来的一个轮动的表现。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啊，主要指数里面唯一一个绿盘报收的指数是上证50，而如果我们从日 K 线级别来看呢，上证50应该是从六月份到现在就是整体走势最平稳的。在前期七月份科技大跌的时候，上证50的跌幅是比较小的，然后在八月份反弹的过程当中呢，上证50是率先反弹到它整个箱体震荡偏向于上沿结构的。上证50本身从结构上来看是所有就主要指数里面防御属性相对会比较强一些的一个指数，因为它金融的权重会比其他的指数的金融权重会大一些。那么上证50在经历过前期相对比较抗跌的表现之后，

后呢，今天是唯一一个绿盘报收的指数。反过来再去看强势的指数方面，创业板指数今天是涨了3.41%，科创50指数涨了2.43%。那双创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有聊过啊，在六月份的大幅度单边上涨，当时是双创最强，尤其是科创。那经历过上涨之后呢，七月份下跌领跌的重灾区是双创指数，也就是说，对于市场拖累比较严重的，从六月底开始，七月到八月几乎都是双创去拖累了市场的表现。我们说每一波的下跌或者是一波的回调，回调能否见底，见底之后能否有效回升，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找到那个回调过程当中领跌的方向，对市场拖累最大的方向，去看它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有效的见底回升的动作。一旦最弱的方向跌不动了，并且反升向上，带领市场向上去走修复反弹也好，走进攻也好，那么市场一段调整是相对比较容易去见到阶段性的低点，并且开启修复反弹的。那今天结构上来看呢，领涨的确实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无论是我们去看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五零指数，其实它的回调都已经基本上到了七月底下跌的那个低点附近啊。技术层面来看呢，这是一个支撑，但是单日的上跌就单日的上涨没有办法完全判断说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有效的底部。但是呢，在前期低点技术支撑心理层面也是一个关键支撑的位置，指数有抵抗，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信号。所以这个是结构上的变化，就是相较于八月底九月初市场的大部分资金在像大金融啊、红利啊一些低估值的传统行业里面去做防守的格局，不同的就是今天资金开始逐渐的往像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成长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些方向去做轮动和切换了。创业板今天的领涨也说明了资金切换之后呢，对于一些回调充分的AI 上游的科技成长算力硬件是至少短期来看还是比较愿意去做介入的。当然我们从成交金额的角度来看，今天全天的成交其实不到2万亿啊，像环比上一周的周五是缩量了800多亿，那么这种量能在下降，但是呢大多数个股在上涨，背后体现出来的还是资金的一个腾挪和轮换，钱没有变多，但是呢资金往其他的方向去做了一个切换，然后相对来说可能在指数的成分股啊，尤其是双创这边的成分股里面集中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缩量的上涨呢是一个典型的存量博弈的信号。那么存量博弈它就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效应，起来的方向主要是科技成长，回落的方向是红利传统行业，那么这种变化呢是短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然后算力硬件掀起了涨停潮啊，像 PCB、CPO、覆铜板等等都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像易中天，对于整个方向它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带领作用，那盘面表现也相对会比较强势。那电子方向今天的资金流入信号会比较明显一些，包括通信。那拖累呢，主要就在于我们刚才讲到了上证五零指数是唯一一个宽基指数里面绿盘报收的指数，所以拖累呢在于像银行、保险、煤炭，包括贵金属和有色今天会比较弱一些。一方面呢像有色和贵金属这边是受到金价回落的影响，但是其他几个方向呢体现出来防御资金由防守逐渐去短线的角度，它风险偏好回升之后，资金从防御向进攻去做一个调仓的行为，这个是今天盘面上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信号。但是呢资金也不完全是全面切向进攻，除了我们说红利方向有回调以外，除了科技的上涨之外呢，消费其实也有一定的接力的动作，所以盘面整体的结构呈现出来是相对比较均衡的。那这种均衡呢到目前为止就是结合上周的市场再到今天，我们整体市场环境它依然是延续了八月底到九月初的一个大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没有主线，存量博弈的格局，行情是维持轮动的。当市场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时候呢，资金可能就会撤退，向一些低估值的传统行业、红利这些风格里面去做一个阶段性的防守。当有一些事件驱动，或者是海外市场阶段性的环境相对比较好，周边市场都在走修复的时候，然后同时呢，防御类的品种经历过一个阶段的涨幅之后呢，资金再从防御类的切换出来之后，去从这些一些主题投资，比如说前段时间活跃过的像 AI 应用这些方向，再到当下的这种回归到景气度投资，像上游的 AI 算力硬件，它整体

0: 去做一个轮动。那么在这种轮动又没有主线，然后同时呢又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指数的期待其实是不高的。上证指数最近四个交易日它的重心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四个交易日是四个阴线，但是我们从这四个阴线里面去看它整体收盘的价格的水平几乎是维持的。所以指数呢就是每一次的轮动都会导致向上有拉扯着指数想要去走进攻的力量，与此同时呢资金撤离的方向又会向下对指数形成一个压制，所以这种行为会导致指数上有压力下有支撑，那么在没有增量资金没有诞生新的主线之前，指数突破的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八月财报季已经全部结束了，九月份又是一个产业催化比较密集、事件催化比较密集、外部消息比较密集的阶段，然后资金没有选择全面离场两万亿左右的水平，如果快速轮动更多呈现在盘面上的就是会有一些结构性行情，结构性行情轮动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那么结构强于指数，同时呢持续性相对会比较一般。这种阶段呢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呢还是建议大家做好均衡持仓，不要单一仓位去压住任何一个过于进攻或者过于防守的方向，比如全仓科技是不合适的，但是全仓红利在当下可能也未必能够跑赢市场。那么进攻防守两端都会有一定的配置，然后景气的科技成长有仓位的同时呢低估值的传统行业性价比比较突出的这些行业也会去做好配置，然后对于交易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来说呢，九月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事件催化的投资机会，在里面去采取小幅度的分仓做轮动的方式来应对的。那么至于当下的震荡在什么时候会迎来一个方向选择的突破，还是要去关注海外的一些重要事件的靴子落地，中旬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在中旬事件就是靴子事件落地没有额外的利空呢，我是会倾向于前半月横向整理震荡之后，等到负面大家担心的因素靴子落地之后，市场再选择震荡以后向上走一个力度更强的反弹修复的行情。
1: 股市茶座，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啊，在目前市场啊，一个没有主线，同时呢每个板块可能轮动比较快，但是持续性又不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的对于咱们的投资者的操作策略是什么呢？
4: 操作的话就是尽可能少换仓嘛，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你换的话，你的手工的换的判断和交易速率的话跟不上盘面的轮动。盘面的特征啊，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板块起来了，涨幅特别多，但持续时间短，所以你从判断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换来换去，基本上大概率是追不上的啊。那只有你是手上有，那可能在轮到的时候，你可能做一些这个兑现，因为毕竟现在观察下来，它其实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短期持续的幅度是振幅是比较强的，所以一般如果是有轮到你手上的相应的你配置过的一些板块，你可以适当的做一部分的这个止盈，然后再等低位的去埋伏进去，不是看什么起来去追什么，而是说我提前在低的时候买进去，等到什么时候拉起来的时候，轮到你的时候你去卖什么，这样的话可能应对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快速轮动，也或者说飞速轮动的这个行情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看下来的话，有两个交易日能够持续上涨已经是非常不错的，那很多可能都是一天换一个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说看到它起来再去做，基本上你的空间是很小的，容错空间是很难做到这个全身而退啊，甚至于你当中再换来换去的话会有摩擦成本啊，几次一换的话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首先你仓位的话其实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基本上你就是等待，现在就是耐心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现在其实不是说现在是一个单边试多的行情，而更多就是我们看每天的涨跌基本上也是六四开啊，能够有60%的个股上涨已经不错了，有的时候是对半开。那在这种过程当中你和丢硬币差不多，所以你长期丢下去没有什么太多的择时的意义，而更多的我们觉得就是你潜伏或者等待，等待你看到把握住了，就是说你手上的轮到你的涨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兑现复印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全赚到手，你再去配置下一个相对比较低估的这个板块。
5: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九七二财经在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大家晚间愉快。
6: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2: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8: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9: 米小圈上学记。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米小圈。好吧，我承认我的名字有点好笑，同学们也都在笑我，不过这没什么，能让别人开心一笑，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呀。在小学里，我们总是既快乐又烦恼的，就像我日记里的故事一样。你是否也在为学习成绩、严厉的老师、家长的管教、刁蛮的同桌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而苦恼呢？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些事都写在你的日记里，然后祈祷不好的事情马上过去，开心的事情赶快都来。相信我，你一定会变得更快乐。好啦，我要去写日记了。新学期开始啦，3月2号星期一。新学期就这样轰轰隆隆的开始了，同学们都迫不及待的来上学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上学时大家总想着赶快放假，而放假了却又期待马上开学呢？特别是我，今天迫不及待一路飞奔着来到学校，不飞奔不行呀，要迟到了。铃声响起的同时，我冲进了教室，好险呀，只差一秒钟我就迟到了。魏老师正在给同学们发新书，我赶快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好朋友姜小牙可就惨了，半分钟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教室，魏老师正巧发现了他。魏老师发怒道：姜小牙，开学第一天你怎么就迟到了？魏老师原谅了姜小牙。老师，我错了，可是……
10: 姜小牙，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9: 是。姜小牙就赶快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新书发完了，魏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上数学课。我的同桌李黎打开新书看了起来，而我却打开书闻了起来。李黎小声说：米小圈，
11: 你是用鼻孔在看书吗？
12: 当然不是了，同桌，你不觉得这新书很好闻吗？好香啊！
13: 李黎学着我的样子闻了起来。
11: 嗯，确实很好闻呐。
13: 不幸的是，我俩闻书的动作被魏老师发现了。米小圈、李黎，你们俩是用鼻孔在看书吗？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李黎觉得很没面子，不愿再理我，赶快认真地看起书来。下午第一节课是莫老师的语文课，姜小牙说他好想念莫老师呀，他已经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了。我和铁头都怀疑姜小牙一定是疯了，他才7岁呀，怎么会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呢？姜小牙说，
12: 你们没听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吗？我们已经40多天没见到莫老师了，那不就等于100多年吗？
13: 原来是这样啊，但我还是觉得姜小牙疯了。语文课开始了，可是走进教室的却不是我们的莫老师，而是一位满脸胡子的男老师，暂且叫他胡子老师吧。姜小牙第一个把手举起来了，
12: 老师，你走错班级了吧？
14: 哎呀，哎呀，真的不好意思。
13: 胡子老师夹着书赶快跑出教室，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14: 哎，没错呀，这不就是1年级5班吗？
13: 可是我们的老师是莫老师呀。胡子老师解释道，
11: 哦，是这样的，莫老师正在筹备婚礼，所以这段时间由我来代课。
13: 什么？莫老师要结婚了？
11: 同学们都很惊讶。
13: 姜小牙得知莫老师结婚的消息大哭起来，他一直很喜欢莫老师，希望长大能和莫老师结婚。可是姜小牙，你只是一个小孩，莫老师又不能跟小孩结婚，你哭什么呀？新学期的第一天过得很慢，终于盼到了放学，我的肚子好饿呀，赶快回家吃饭去。我向家跑去，可是就在我进入我家小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条狗，一只野猫正在后面拼命地追它。这条狗跑过来躲在我的身后，野猫停下来冲着狗喵喵地叫个不停，这狗啊吓得直哆嗦。真好玩，这条狗居然怕猫，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耗子才会怕猫呢。

0: 米小圈上学记，吹狗。3月3号，星期二，我叫米小圈。我把昨天遇见那条怕猫的狗的事儿讲给同学们听，可是大家都不信。狗怎么会怕猫呢？米小圈，你就会吹牛。李黎这样说，哈哈。姜小牙说，哎，米小圈，这不是吹牛，是吹狗。我真的没有吹牛，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铁头赶紧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
2: 铁头接着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一定是眼花了，把老鼠看成狗了，嘿嘿。
0: 铁头你……到了下午，胡子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了。虽然我还是很想念莫老师，但是我也很喜欢胡子老师，因为只有他相信我的故事。对了，我说的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2: 米小圈，老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胡子老师接着说，
2: 我看过一则更有趣的新闻，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掉进一个大坑里，老鼠居然欺负起猫来了。
0: 姜小牙和铁头还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们决定放学一起去找那条狗。可是我们绕着小区找了两圈都没有看见那条狗，好失望啊。米小圈你吹狗，嘿嘿。可恶的姜小牙和铁头跑回家去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被这件事情

讲给老爸听，没想到的是老爸非常相信我。米小圈，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谁说体积大的动物就一定不会怕体积小的？你看我比你老妈体积大，还不是很怕它？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老爸跟那条狗的处境一样哎。老爸生气地说，米小圈怎么能拿老爸跟狗比呢？嘿嘿，好吧，是狗的处境和老爸一样。

米小圈上学记。3月5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今天我们上了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一堂美术课。其实整天被老爸逼着学画画，我已经讨厌透了美术课。可是今天不同啊，今天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画画，而是让我们捏橡皮泥。我最喜欢捏橡皮泥了，我甚至想过长大以后当一个橡皮泥家。老爸评语是，米小圈那叫雕塑家。美术课刚一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橡皮泥捏了起来。我该捏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看同桌李黎，他捏的是他的老爸。哇，李黎捏的好像啊，我也要捏一个老爸。可是我更想捏前几天我遇见的小狗。那我究竟是捏老爸还是捏小狗呢？好为难呀。老爸评语，米小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把我和狗放到一起比较。我决定了，捏那条怕猫的狗。不一会儿，我的作品就完成了。我回头拿给铁头看，铁头铁头，快看我的杰作。这一回头，我差点笑死过去。铁头没有拿橡皮泥，他手里拿的是一大块黄泥巴。铁头啊，你怎么没有橡皮泥呢？我边笑边问。铁头解释道，哎呦，都怪我妈，我妈把我买

0: 的那个橡皮泥放书包里了，所以我只好在操场上挖一块泥巴代替。铁头也太逗了吧，这个办法他都能想到。可是不对呀，铁头不是说橡皮泥放在书包里了吗？铁头挠了挠头说，是啊，放在书包里了，可是我今天书包忘带了，我和李黎还有郝静都笑死过去。老爸评语，米小圈，你写的太夸张了吧，哪有被笑死的人。铁头准备用泥巴捏一个变形金刚，这时美术老师走了过来，郝铁，你怎么没有用橡皮泥，而是用泥巴呢？
1: 这个老师，
0: 铁头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出话。美术老师一下子想到了什么，老师明白了，你不用讲了，同学们都停一停。就大家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美术老师。美术老师摸着铁头的大脑袋，表扬道：同学们，大家看一看郝铁同学，他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可是他还是挖了一块泥巴当橡皮泥用，这种学习态度值不值得大家学习呀？
1: 值得，
0: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哎，就这样，铁头获得了一次不该得到的表扬，铁头高兴得不得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听见了汪汪的叫声，我低头一看，呀，是那条怕猫的狗，真高兴，我终于又遇见它了。小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我蹲下来一看，这才发现小狗脸上有几道被猫爪子挠过的血印，看来它又被那只野猫欺负了，好倒霉的小狗呀。老爸评语，米小圈，你的同情心跑哪儿去了，应改为好可怜的小狗呀。小狗的脸上还在流血呢，我赶快把它领到家里，爸妈还没有下班呢，我帮它贴上创可贴，我打开冰箱，把老爸最爱吃的肉罐头给小狗吃了。我决定给这条狗起一个名字，

0: 米小圈上学记。这样的星期六，3月7号星期六，我是米小圈。这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星期六啊，铁头去他姥姥家了，而姜小牙呢要去学乒乓球，只剩下我一个人，好无聊呀，我应该玩点什么呢？老爸跳了出来，
1: 米小圈，不如我们去看画展吧。
0: 去看画展？不必了，我很忙的。我没等老爸继续说下去，赶快冲出家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画展更无聊的事了。我刚跑到楼下，就听见汪汪汪的叫声。哎呀，是耗子，我亲爱的耗子。耗子也向我飞奔过来。哎呀，不好，耗子把我扑倒在地上，用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耗子的口水可真多呀，弄了我一脸。耗子，我早上已经洗过脸了。呵呵，耗子不许再舔我了，我有点生气了。耗子突然乖乖地坐在地上，吐着舌头，它似乎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站起来命令道，耗子给我趴下。耗子乖乖地趴在地上，我又命令道，耗子坐起来。耗子一下子坐得笔直。耗子可真是一条听话的狗，我继续命令道，耗子趴下，坐起来，趴下，坐起来，趴下。耗子被我给累惨了，再也不听我的命令了。我带着耗子跑到公园玩，听说狗最喜欢叼东西了，我在地上捡了一根小木棍扔了出去，耗子把它捡回来。小木棍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这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把球鞋脱了下来扔向远处的草丛，然后命令耗子把鞋捡回来。3分钟过去了，耗子才跑回来，

0: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0: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

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

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啊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

0: 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百分

之百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贫困户四兄弟白手起家，凑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他和家里三个贫困户兄弟白手起家，凑够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这个人的厉害之处

在于不求最强，只求最稳。创业到现在将近40年，尽管受政策、社会趋势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年都能够出现在百富榜上。要说这个人，还得先从他背后的家族说起。一个娘胎里藏了四个商业鬼才，放在神话故事里也不违和那种。大哥刘永岩是国内变频器大陆希望公司的龙头老大，二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公司是光伏业巨头，老三刘永美是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四弟刘永好创立的新希望公司是饲料界的扛把子。然而这四兄弟小时候只是别人口中的穷孩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按刘永好自己的话来说，20岁之前还没穿过鞋，每天要去捡煤渣、树叶换生活费。所以当每个人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吐出厉害二字。没错，他们就是刘氏四兄弟，每一年他们都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这四兄弟可以说是富豪榜上最顽固的钉子户了。从2001年到现在，四兄弟的名字年年亮相百富榜，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单独创业也依旧能打。今年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300亿和860亿排名18和37。如今被媒体称为最牛商人的他们，最开始的赚钱方法却很接地气，养殖卖鸡。一是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二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操作方法也极其简单，去村里收蛋，孵出小鸡，然后再卖出去。当时他们可是把手上的铁饭碗都给辞了，要来一场说干就干的创业之旅。接着他们发现手上钱不够，根本没办法启动创业计划，就连去信用社贷款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卖掉，凑了整整1000元。创业中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多花一分钱，孵化箱是他们用废钢材做的，厂房是他们用旧砖搭建的，基础设施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出现了，收蛋容易卖鸡难。没有宣传，谁知道你家有鸡卖？于是刘永好每次去收蛋时，顺便送上一张刻有他们广告的门神纸。而且当时村民特别爱给家里刷墙，刘永好就争着去给他们刷，顺便再写上自家农场的广告标语。村里人根本不会拒绝，反而还特别喜欢，一下子大街小巷都知道他们的玉心两种厂。后来他们又扩大养殖鹌鹑的业务，一年下来带出了11个专业户，孵出5万只鸡和10000只鹌鹑。1986年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一家子一下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这个时候刘永好又发现还能卖猪饲料，但当时正大早就霸占了猪饲料市场，村民们为了买正大猪饲料，就像现在人们连夜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会儿正值电视台刚开放广告名额，很多品牌也不知道，所以每天能剩下很多的广告空位。刘永好想到一句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把这个投放到电视里，就能够经常循环他们的猪饲料广告了。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一种和正大相同质量的希望牌一号奶猪饲料，关键是价格还更低。这个时候哪个农民还愿意去熬夜排队买正大呢？果不其然，刘氏猪饲料只用了3个月就赶超了正大，5年的时间里光靠饲料就赚到了1亿。直到1992年，他们四兄弟第一次分道扬镳，刘永好创立了一个新分支新希望集团，除了干着主业猪饲料的老本行，还跨界做了乳业、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产业。但养猪玩的是心跳，从2012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市场从紧缺市场变成了过剩市场，新希望的生产效率提不上，成本也根本没有办法降低，又一直在扩张工厂，导致新希望做了4年的亏损噩梦。虽然刘永好要求快速增长养殖量，确实让新希望回春了一阵儿。
2019年生猪蓝绿同比上涨了 50%。2020年和腾讯云合资搞起了数字化养猪。2021年第一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收益刚刚有起色，好巧不巧又碰上了猪瘟大爆发。漫长的猪周期让公司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归母净亏损 95.91 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又亏损 27.06 亿元。要是没点心理素质，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为了挽救这场危机，刘永好瞄准了预制菜市场。不是别的行业干不起，而是预制菜更有性价比。自从2020年遇到口罩事件，无论是出门还是买菜都很困难。这种不用进厨房就能给你做出和外面一样味道的料理包，能够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的卖点，也正好戳中了广大群众。2015年红极一时的自热小火锅，2020年又突然销量大涨，光是自嗨锅就增长了 200%。但刘永好推出的各种预制菜里面最牛的，还得说一年销量超过10亿元的小酥肉。那凭什么小酥肉这么给力？他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小酥肉几乎是每个人吃火锅的标配。于是刘永好把小酥肉尽可能覆盖到各类火锅连锁品牌当中。再加上新希望有着国内数一数二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他做的小酥肉口感不可能会有人拒绝，所以这个小酥肉的销量有 70% 来源于火锅店。门槛低，空间又大，哪个商人不心动？去年董明珠投了5000万成立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年贵人鸟花了1亿成立预制菜产业园，最近马云新增了一家名为马家厨房的子公司，虽然有工作人员辟谣不是预制菜，那只是马云家的秘制老鸭煲。不过就凭马云的影响力，在那天公布消息后，预制菜概念的49家公司中就有45家收涨，最高涨幅超过 29%。 不过话说回来，企业是挽救回来了，但估摸着也就是点到为止。刘永好在采访时就说过，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是悲哀的。这些年他都在做扶贫事业，在梁山投资1500万建厂，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钱赚。他也是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光在产业扶贫这一方面就投资了近60亿，也要求公司上层管理中每一个人至少帮助一个贫困户。就是因为穷过才不甘心穷人过得穷，也是因为穷过才造就了他不懈拼搏的精神，尽管面临诸多风暴也能逆流而上。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年时间，靠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商业帝国。有这么一家企业，你以为它只是小本生意不成气候，实际上它已经闷声发大财，每年创造几十亿产值。它看似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他是怎么靠一把修脚刀，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修出了价值近百亿的商业帝国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靠着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帝国的企业家郑远元。初中辍学学手艺，四处打工求生存。1983年正月初一，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当时的紫阳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97年本该好好在学校念书的郑远元无奈选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带着家里给的100块钱，14岁的郑远元横跨千里，首先来到了四川达州的亲戚家，和亲戚一起学习修脚。当时的郑远元并没有什么雄才大志，填饱肚子学好一门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志向。郑远元回忆道，当时我爸妈在家里守着两块田地，大哥在煤矿打工意外受伤了，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不给家里人添负担。为了多赚点钱，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和亲戚学修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宽裕，他还去学了杂技。在2000年的夏天，参加了达州文化局举办的杂技入学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放弃了这条路。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去餐馆打杂做厨师，后来还在餐馆当了月薪2000块的厨师长。2002年底，19岁的郑远元已经学成出师，他决定换一个活法，离开学习和工作五年的达州市，南下广东。他先在广东汕头的玩具厂和工艺品厂做流水线工人，然而工厂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很快就让他从厂里辞了职。他回到离达州不远的汉中市，打算找修脚的工作。本来满怀期待的他却被现实泼了很多冷水，一次两次三次找工作被拒绝了无数次的郑远元终于心灰意冷，也下定决心，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摆摊单干，开启修脚店创业之路，助力家乡脱贫。2003年的9月初，汉中市的一家车站门口，20岁的郑远元摆起了自己的修脚摊。修脚很便宜的，我当时给人修脚3块钱一次，一天能赚120块钱左右，能挣一点是一点。摆摊生活持续了两年，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坚持出摊儿。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他的摊子越传越广，生意也越来越好。2005年初的某一天，一位常客在他这里修完脚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修脚也很久了，手艺技术都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摆摊儿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意做到顶也就这样了，有个自己的门面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段话让年轻的郑远元醍醐灌顶，一言惊醒梦中人。说做就做，他拿出两年摆摊存的钱，租了个30平方的房子，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因为没文化，不会给店铺取名，他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做店名。于是这个将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修脚店，从2005年11月6号这天诞生了，他就是郑远元修脚店。 凭借着便宜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郑远远修脚店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就打响了名气。然而没多久，他却因为生意太好了的原因，遇到了开店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郑远远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他开始在街上发招工启事，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应聘。修脚这个行业其实门槛很低，上手很快，而且成本很低，都已经开很高的工资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应聘呢？原来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别人修脚，捧着别人的脚抠来抠去，捏来捏去，实在不好说出去，所以即使开了高工资，依旧很难招到人。在这个时候，郑远远想到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想自己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都很缺钱，来城里帮我修脚，总比在村里种那一亩三分地要好得多。没想到回到紫阳县，他却听到比城里更难听的话，一辈子吃不上饭，也不去给别人修脚。原本想着回乡招工能够比城里容易些，还能带大家脱贫致富，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这让年轻的郑远远有点诧异和气馁。但是这些远没有让郑远远放弃，他冷静之后打算先从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姐姐和大嫂成了自己第一批员工。接着他鼓起勇气跑去和政府寻求合作，在不断的游说下，政府帮他创办免费的培训基地，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紫阳县的老百姓开店创业。于是有了政府作为助力宣传，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2006年底，郑远远修脚店在陕西和四川已经落户了13家，而这离第一家店开张才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了小有成绩的老板后，郑远远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架势，他经常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和平相处，甚至有员工说他还经常帮员工打扫厕所卫生。这样勤恳踏实的形象传遍了老家，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家人开始支持这个小伙，名声也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大，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开起了修脚店。2007年远远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郑远远从没有文化的修脚匠摇身变成了一个小有成绩的企业家，而那一年他24岁。十年的时间，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生活，还带领家乡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给人修脚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截至2023年12月底，郑远远的修脚店在全国各地已经落户8000多家，员工人数61000多人，集团生态产值达 98.9 亿元人民币。远远集团已经成为足部健康行业店面最多、体量最大、员工最多的独角兽企业。郑远远自己说，我能走到今天主要靠四点，一是永不放弃，二是注重细节，三是不断学习，四是讲究诚信。

两个平台发展快慢的原因在于两个创始人的性格。快手的创始人叫速滑，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过于注重营销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的体现，而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则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快手创始人速滑的创业历程。1982年，速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原本是镇里的公务员，觉得公务员过于安稳，便辞职下海经商，做起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家境还算殷实。速滑从小就比较聪明，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经常跟他讲述自己下海经商的奇闻异事，因此速滑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见多识广。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当别的孩子还在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书，思考书中的问题了。80年代，小霸王学习机问世，迅速火遍全国。在当时，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孩子都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羡慕的对象。父亲觉得学习机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就买了一台。速滑拿到学习机那时，爱不释手，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着。当别的孩子还在用学习机玩超级玛丽时，他已经开始研究里面的各种构成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并且独特的功能——编程。在那个年代，能对编程有兴趣的孩子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当时中国的编程并不是很发达，还处于发展阶段，他只能自己摸索。别的孩子已经丢弃了小霸王学习机，转身去玩别的高科技玩具的时候，速滑还在抱着小霸王学习机钻研。他在12岁的时候，用小霸王学习机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行代码。那串看似简单的代码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与编程为伴。他开始自学编程，和同龄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他虽然沉浸于编程，但他并没有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超过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8年，18岁的速滑怀揣着梦想来到清华大学。他虽然进入了建筑学院，但他的梦想却是当码农。在清华，转专业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只能努力学习，达到年级前几名，才能有转专业的资格，还要通过软件学院老师的考核，可以说是要克服重重难关。为了转专业，他比高考时还要努力，终于在大二时成功转入软件学院，从此开始了码农的道路。当时的他只想着学自己喜欢的编程，并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每天听着老师说哪个师兄多么厉害，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于是他也萌生了以后找一份10万年薪工作的想法。在当时，年薪10万被速滑看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以后他也要被老师当作典范讲给学弟学妹们听。有了这样梦想的他更加有了干劲儿。大学毕业后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一路本硕连博的他本来是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的，但是他却在博士期间从清华退学了。一是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家里经济突然变得困难；二是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长期待在学校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物价变化之大，特别是北京高昂的物价让他一时之间喘不过气。他这才发现自己专注于搞研究，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迈的父母需要他来孝敬。可是他已经20多岁了，还在依靠父母来交学费，他感到十分惭愧。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选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退学之后，他先是去了谷歌工作，年薪15万，主要负责搜索和系统架构。这让当时有着年薪10万梦想的速滑十分满意。他被派去美国写了一年代码，出了国的他感到一切都是新的，与国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美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先进，他在美国的这一年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小儿科。在谷歌任职的几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技术。他这才发现人工智能还能在互联网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他意识到人工智能将会是以后

互联网的一个重头，于是又萌生了将人工智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想法。他在谷歌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越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越是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他在谷歌并未能施展拳脚，之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他就从谷歌辞职了。从谷歌辞职后的他有一腔热血想要挥洒，他认为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几年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定自己开始创业，想要把自己切身体会到的高科技变成实物，造福人民。经过百般思索之后，速滑决定定位于视频广告，这在当时的国内可以说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他有的只是在谷歌任职时的实战经验。但是一片从未有人开拓过的土地，就真的那么容易被他成功开垦吗？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他曾经多次拜访那些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是国内市场狭小，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尤其在当时经济危机爆发下，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投资者们都不敢轻易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因缺乏资金失败了，他后来又做了很多项目，均以失败告终。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速滑在第33次创业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梦想太着急了？冷静的他选择放弃创业，暂时养精蓄锐。他去百度做了凤巢系统架构师，主要工作是建设评价体系，让项目收益更加清晰。当时的百度可以说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龙头，国家也大力支持其发展，百度借机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速滑在百度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交流合作，他算得上是百度的核心工程师，老板也非常重视他，给他的年薪已经突破了百万，是他上学时梦想年薪的十倍。他在拿到高薪的同时，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他不仅要与其他人竞争，还要忙着完成百度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每天都睡在公司，回家的机会都很少。年纪逐渐增长的他，身体无法长时间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他意识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又辞职了，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百度工作时，苏华带领团队完成过人工智能的项目，他更加坚信他最初的设想是行得通的，而这些年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创业资金。在一次饭局上，他遇见了 GIF 快手的创始人程一笑。 GIF 是把短视频和照片转换成 GIF 格式的动态图，深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并且 GIF 已经积累了90万的粉丝。程一笑知晓了速滑创业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迅速达成共识，两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以 GIF 快手作为前身。刚刚起步的他们是十分艰难的，员工只有11个人，公司面积也十分小。他们彼此分工明确，速滑作为 CEO 负责技术，程一笑则负责客户端。当时短视频虽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少，都在争相吸引用户，有的甚至花大价钱请明星入驻提高人气。速滑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短视频的主角。为此他专门简化短视频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让老人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玩短视频。他的这一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短视频软件。2014年，速滑公司运营的软件正式更名为快手。直到今天，快手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短视频软件。201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速滑以160亿元排名第八位。2020年，速滑以200亿元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第20位。2023年10月，速滑发布公告，由于专注其他事务，辞任董事长，由共同创业的程一笑兼任，而此时他的身家已过300亿。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清华毕业的速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放弃百万年薪，只身追求梦想。
大家看到如今的他早已公

功成名就，殊不知他经历了33次创业失败，哪有什么一夜成名，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快手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速滑不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追梦创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追赶。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化工界的华为，从皮革厂到全球化工30强。你听过最牛的广告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亿。

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短短几句话就融合了悬疑、爱情、背叛，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现实中，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而江南皮革厂却逆袭成为化工巨头，为中国人狠狠争了一口气。这家最牛皮革厂就是现在的万华化学。都说中国化工被人卡脖子，他却拥有超过3500个专利，全球化工50强中排名第17。都说中国化工企业是赔钱货，而上市18年的万华营收和净利润涨幅却超百倍，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它的秘密武器是这种叫做 MDI 的化学物质。不管是你穿的衣帽鞋袜，还是各类电器，还是智能手表、口罩、防护服，甚至船舶、航空工业都离不开它。目前全球仅有5家化工企业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生产能力，万华化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稳稳占据了全球 30% 的市场份额，吊打巴斯夫、拜耳等巨头，妥妥的全球第一。今天的万华化学凭实力吊打全世界，但你很难想象曾经没有技术的我们是如何被国外卡脖子受尽屈辱的。1978年前后，为了不再被卡脖子，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生产 MDI， 万华化学的前身烟台合成革厂正式建成。当时的国家给了万华5亿元的专项资金，占到当年全国财政的4%。拿着这笔巨款，万华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珍从日本引进 MDI 合成革生产装置，以及年产10000吨的 MDI 生产线。但这套生产线是日本早就淘汰了的，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达标，还时不时就爆炸。就这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技术，一张口就要17亿日元。他要求万华10年之内不得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之后我们又找到了几家欧美企业谈判，都没成功。绝望之际，一家跨国公司突然提出，只要拿出调研报告，他们就卖技术。万华一听有戏，立即组织80多人跑遍大江南北，费了9牛2虎之力写报告，结果对方却骗走资料，自己在中国建厂，被迫签署不平等合约，被洋专家合伙忽悠欺骗数10年。面对国外企业5次3番的羞辱，当时还是工程师的丁建生决定搞自主创新。大家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丁建生偏要试一试，没技术他就没日没夜研究 MDI 知识，反复拆卸旧设备，没团队他就找高校定向培养人才，凑齐了10人科研小组，没设备他就跑遍科研院求支持，搞定了银河计算机。在他多年坚持下，1996年万华1.5万吨 MDI 设备终于成功，中国 MDI 总算活过来了。随后几年里，丁建生又先后带领团队攻克缩核反应、光气化反应、分离精致3大关键技术，直到2002年底，终于让中国成为全球第5个掌握完整 MDI 技术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近40年的技术封锁。眼看中国技术成熟，外国巨头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方法简单粗暴，对中国搞低价倾销。2001年，巴斯夫、亨斯麦等跨国巨头先后向中国倾销了10万吨 MDI， 平均每吨低于市场价700美元，这导致国外 MDI 产品被哄抢，万华却屡吃闭门羹。这该怎么办？必须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人。万华直接硬刚，提出反倾销申请，这让外资大为震撼。随后万华趁机开足马力，建成了宁波16万吨每年 MDI 项目，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外资一看倾销失效，立即改变策略，跑到中国建厂，万华则决定直捣外资的老巢欧洲。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8大聚氨酯巨头博苏化学资金链断裂，紧急对外出售股权。
丁建生带队冲去谈判，但对方反应冷淡，根本瞧不上中国企业。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丁建生当晚就拨通了国内几家大银行老总的电话，求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通过吃进博苏化学2/3的夹层债，拿到了对博苏化学重组方案的否决权。这下博苏化学坐不住了，恳求万华重返谈判桌，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历经9个月的拉锯战，万华拿下博苏化学 36% 的股权，一年后持股比例达到 96%， 万华 MDI 的产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万华已是全球 MDI 第一大巨头。如果你问万华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看，就在万华老厂区的墙上，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

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各自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

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月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

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戳金刚奏立，告诉白剑飞和五凤楼，武大人处境十分危险，魏忠英到杭州，武大人必受其害。我得到消息之后，离陕西奔杭州，就是想要搭救忠良，又怕我人单势孤，才到庙里找你师父帮忙。万没想到秃子，你把五公子收在门下，快叫凤楼回家保护居家老少，你我再找几个朋友随后赶到杭州，好对付奸贼魏忠英父女。五凤楼听了这番话，如同五雷轰顶，心想白天我救那个女子魏银平是奸贼之后啊，是我父亲死对头，嘿，我真瞎了眼睛，这个丫头已经先行一步，我得快走，不然我一家准受其害。想这儿扑通跪下，师父，我孩子别说了，为师不好，差点误事，你快起来收拾收拾下山回家，为师随后就到，谢恩师。说完五凤楼站起来，从怀里掏出白天剩下几两散碎银子，师父给你打酒喝吧。哎呀，别给我了，你留着做路费吧。搓金刚说，哎呀，那点钱够干什么，我这有银子，伸手掏出20两银子递给五凤楼。贤侄啊，魏贼耳目众多，你人单势孤，路上多加小心，免受其害。还有，不要多管闲事，要星夜兼程，到了杭州白天不可以回家，夜间秘密进府，不可轻举妄动，切记切记。矬金刚斗笠对恩人之子五凤楼特别关心，生怕他在杭州遇害，千嘱咐万叮咛。白剑飞都不爱听了，哎呀，你不用担心呐，杭州人都知道武大人没有儿子，五凤楼离家6年，如今模样也变了，个子也高了，不会被人认出来。五凤楼更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窦二伯父，你不用担心，我爹是一省巡抚，朝廷命官，谅那奸贼魏忠英也不敢明目张胆去杀害，如果派人暗下毒手，哼，老贼手下能有什么样高人，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了，你们老二位就不用去了。窦笠说，贤侄啊，你太年轻了，令尊的对头是一个手握10万兵符的两江水陆提督，背后 有魏忠贤撑腰，力量相差太悬殊了。魏贼手下高手如云，据我调查，有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八魔、十条狗。魏忠英的女儿魏银平自幼在青阳宫长大，一身好武艺。她和当今皇上的乳母圣权夫人的女儿侯国英是两个惹不起的女魔头，你丝毫不能轻敌。事情太急了，速速赶路。多谢老人家指点，我这就启程。就这样，五凤楼收拾收拾，连夜下了中岳嵩山，昼夜不停地赶路。出河南，入湖北，过扬子江，赶到九江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五凤楼虽然内功深厚，也架不住这么累呀，不眠不休，除了吃饭就没有闭眼睛，实在太乏了。今晚上怎么的也休息下，明天再赶路。前边是个镇子，进镇口不远，坐北向南有家客房，上写平安客栈，后边是店房，前边是饭馆。店小二把他领到后边找个单间住下，打水净面洗漱一地，来到前边找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个菜一碗汤，

斤薄饼。堂倌喊下去了，东西还没有上来呢，就这阵儿，腾腾腾，从门外进来两个人。这两人都得30多岁，全是龙发包巾，身穿短靠，嘎吱窝夹着长条包裹，里边是兵器，这是两个练武的。走在前边是个大个子，脸上斜着一道伤疤，看着很凶。后边是个瘦小枯干的人，蜡黄的面皮，两个绿豆眼儿放着贼光，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这两个人进门大喊：哎，堂倌堂倌，有好吃的快上来啊，大爷吃完了好赶路，快点儿！两个家伙来到五凤楼对面桌前，扑通把家伙往桌子上一扔，大大咧咧往这一坐：快拿好吃的，快点儿！来了来了来了！堂倌赶紧答应跑过来：哟，二位大爷吃点什么？有好吃的快往上端，大爷不怕花钱，越快越好啊，慢了我可周桌子。嘿，好的您呢，等会儿啊。堂倌吓得扔下别的客人不管，赶紧告灶上给这两个人上菜，一会儿货上来半桌子。这两个小子把嘴堵上了，五凤楼心里生气，干什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你们着急谁不着急啊？又一想，算了吧，窦二伯父不让我管闲事惹事生非，忍着点。过了会儿，堂倌才送来五凤楼要的菜和饼。哎呦，哎，对不起，上晚了。哦，没什么没什么。五凤楼拿起筷子低头吃饭。该着出事儿，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进来个要饭的。这是个年迈老人，能有60多岁。哎呀，瘦得皮包骨，走道都直打晃，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一眼就看见那两个壮汉满桌子是菜，走了过来，颤抖的双手伸出来：二位好汉爷，行行好吧，赏我一口吃的，我已经2天多没吃东西了。这老人饿得太着急了，讨吃的心切，把又黑又脏的手伸到桌面上，脸上有刀疤的小子一看着火了：老该死的，狗爪子往哪伸？滚字出口，反手给老乞丐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在老人的腮帮子上，咕噜噜倒地下，打了一溜滚，嘴角流出了鲜血。吃饭人全都站起来了，看这两个小子凶相，吓得没说什么又坐下了。五凤楼火往上撞，这两个东西不是人，不给吃的没什么，不该打人呐，那么大岁数经得住你这一巴掌吗？他刚想过去扶起老人和那个大汉评理，又想起窦二侠的嘱咐，哎，算了，别管闲事，我家还不定出多大祸呢。哪知那个要饭的老人挣扎半天伏地站起来了，两脚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桌前，气得用手点指：你们凭什么打我，欺负我这老要饭的，你们缺德做损呐。脸上刀疤的小子火更大了：哎呀，老狗，你敢骂我顶庄大爷，你找死！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两指并拢，唰奔老人的双目点去。五凤楼明白啊，这是要弄瞎老人的两只眼睛啊，再也压不住怒火了。这俩小子干什么的，怎么这么狠呢？这俩小谁呀？叔叔腕表，这两个家伙可大有来头，他们是9000岁魏忠贤手下护卫，燕山派掌门人虎头追魂燕凌霄的弟子。燕凌霄有8个徒弟，都是燕山人，故称燕山八魔。八魔呀，一仗着师父名头大，二仗着师兄弟8人人多势众，为非作歹，盛气凌人，被魏忠贤收到青阳宫更不可一世。五凤楼今天遇见这两个人，高个子脸带伤疤的是七魔，叫郑七星，小瘦子是八魔，叫王一川。这俩小子干什么去啊？也是去杭州，奸贼魏忠英去杭州上任，魏忠贤不放心，特意派八魔七魔到杭州。

州，一来给他哥哥当护卫，二来对付武伯恒，是五凤楼的死对头。五凤楼不知道，不过魏七星要废老乞丐的眼睛，五凤楼看不见罢了，看见怎么能不管？为了少惹是非，五凤楼没有和他硬拼，而拿起一张饼，一晃身躯，唰，来到郑七星和要饭老人中间，左手一伸，将手中饼递给老人，趁机往旁边一推，躲开魏七星的双指。同时，五凤楼伸出右手，啪，按住郑七星的肩头，面带微笑地说：“哎，这位仁兄，为这么点小事，何必生气？气大伤身，请坐。”边说，手上用劲儿，没用多大劲儿，只用三分劲儿。魏七星就觉得肩头一麻，身子一软，本儿坐到椅子上了。外行看不出来是五凤楼把他摁坐下的。八魔王一川是行家呀，又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呀和呀哎和，还有人敢打抱不平，动手动脚管我们闲事，我要不给面前这个人点厉害，我就不叫燕山王八，不，燕山八魔。想到这儿，冷冷地说：七哥，这位朋友说得对，这点事儿不值得生气。又冲五凤楼说：哎，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过来同桌儿时，他嘴里说好话，下边下毒手，猛然一个金丝缠腕，啪，抓住五凤楼的左腕。他刚想用力把五凤楼的骨头给捏碎，哪知五凤楼淡淡一笑：谢谢老兄好意，我吃过了。说着一用内力，被抓住的那手腕子像游一般滑了出来。八魔王一川猛然一惊啊，两只绿豆眼儿眨巴眨巴看着五凤楼，心里琢磨：这年轻人最大不过20岁，有这么大本事，我们师兄弟全栽在他手了，不行，非报这仇不可。朋友，你可记住了，咱们后会有期。好啊，我随时恭候。说完，五凤楼还了饭账钱，饭也没吃完，赶紧到后院，不敢停留，给点小费，急忙登城。五凤楼走了，郑七星、王一川也起来了，心想这事儿不能完，咱们到前边树林见。五凤楼怕找麻烦，他离开小镇，走出没有2里地，突然身后马蹄声急，五凤楼行之不妙，急忙闪身一瞧，唰，一骑战马打眼前飞驰而过，马上穿青之人一拧身，冲着五凤楼一咧嘴，甩手唰，扔下白色圆团，奔五凤楼劈面打来。五凤楼伸手唰，接到手里，低头一看是纸团，把它展开一瞧，上边写着：闹市之中无法待客，前面密林有人等候，落款是燕山八魔。五凤楼心里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刚刚登城就遇上魏忠贤的党羽燕山八魔，怎么办？躲是躲不了了，我倒看看八魔有什么绝技。再说扔纸团传书之人催马飞奔，来到前边密林，七魔八魔都在这等着呢。这两个魔头一向横行，哪栽过这样的软跟头啊，因此跟踪五凤楼定要决一雌雄。这阵五凤楼来到树林外，送信人冲林中高喊：二位大人，点子到。嗯，知道了。郑七星腾腾腾走了出来，王一川噌也钻出来，借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哎，小友，想不到你岁数不大，有这么好的身手，必然是名师之徒，报个腕儿吧。令师是谁？五凤楼说：在下还没满徒，一夜没学成，不敢有辱师名。谅你也是无名鼠辈，住嘴，不许你口出不逊。那么令师是哪位高人呢？
说一说。

0: 送你师父灭煞，我们哥们儿可以饶了你。我不想告诉你，因为你们不配。
1: 那可由不了你，到时候我不问你自然会说。
0: 五凤楼笑了，什么什么？到时候？
2: 到什么时候？
0: 到你要死的时候。哼，死的不是我，而是你，因为方才你已经领教过了。
1: 阿丫小辈，我要你命。
0: 郑七星像疯了一样往前一纵身，右手来个金豹探爪，直奔五凤楼的面门，左手立掌如刀，唰，奔五凤楼的右肩劈下。功夫深厚，掌挂风声，五凤楼不敢和他硬拼，也不想伤他，只是左脚一点地，蹭，身子向右一闪，躲过了魏七星的双掌。魏七星左掌猛然一翻，直奔五凤楼的右肋砍去，右手五指并拢，奔五凤楼的太阳穴抓来，抓上就是五个窟窿。这小子出手又黑又狠，五凤楼不敢大意，一个倒拧萝卜，没往外躲，反而起身唰来到七魔右侧，可把这小子吓坏了。如果这阵五凤楼还手，七魔肋条骨就得被拍折几根，可五凤楼没有还手，有惊有险，没受伤。西魔又来了精神儿，一个银龙翻身，晃双掌掌震五凤楼的滑干穴。五凤楼锁骨细胸，整个身子蹭蹭蹭后退三尺，站稳脚跟，稳如泰山。郑七星啊傻了，连进三招五凤楼没还手，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不过心里明白，面前的年轻人比我武艺高多了，我三招没有伤着他，他要还手我准得致残。这个仗你说打呢还是不打呢，他自己都犹豫了。五凤楼这才相劝，二位皆是燕山八魔，是成了名的人物，方才在店房里面出手要伤害要犯老人，岂不有损你们威名？我虽然出手相劝，可没有在你们面前逞强啊，而是为你们好，就为这么点事儿记恨在心，在中途等我，气量太小了。方才我可让你们三招了，到此为止，如果再要相逼，在下可就不客气了。五凤楼义正辞严，郑七星觉得亏理，同时也佩服面前这个年轻人，只是他们弟兄占上风习惯了，吃了亏就没完。哎，朋友，你不敢报实名，我可敢留名姓。在下郑七星，他是我师弟，叫王一川。今晚上我们哥们儿有事赶路，不能停留。不过此事不算完，15天后，杭州虎跑寺后山殿，阁下可有这份胆量？五凤楼心里惦念自己父亲安危，也无心争斗。好吧，一言为定。半个月后再见。言罢身子已弹出树林。压下郑七星王一川暂且不提，单说五凤楼一口气儿走出来20-30里地，找个僻静之地坐下来调养精神，天一放亮继续赶路。路上无事，这一天掌灯时分来到杭州，他穿街越巷，很快来到自己的府门外，远远的看见齐凳台阶，高大门楼，大门紧闭，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一盏灯已经灭了，另一盏灯昏昏暗暗在风中飘摇，门外静悄悄的，院里头一点声音没有。五凤楼百感交加呀，离家六载，爹娘身体怎么样？天不算晚啊，怎么关大门了呢？哎呀，管家武忠呢？这纱灯灭了，为什么不点上？哎呀，府里能不能出事了？我进去看看。不行，窦二侠说了，不让我这么进府，以防万一。我到后边瞧瞧。他绕到后院，后脚门也关了。五凤楼情之不妙，不好，我家出事了，真叫

猜对了。奸贼魏忠英昨天晚上就到了，魏忠英身任两江水陆提督，他的官职在武伯衡之上，武伯衡就应该带全省官员排队迎接，准备酒宴给他迎风洗尘。可是武伯衡跟魏忠英是冰火不通炉，武伯衡理都没理他。魏忠英来到提督府都气死了，心想还是我兄弟见识远，就知道这个武伯衡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绊脚石，非搬掉不可，什么时候下手明杀不行，那是国家命官位列三台，按下毒手，有人说了一早不一晚，他不见你你见他，把他请来，在酒席前看着他的口气，如果他还敢状告九千岁，就让他府门都出不去，怎么讲他置于死地。有办法，下毒药鸩酒，拔不断肠散，死太快不等出府门他就咽气，死在老魏家多有不便。江湖人又狠又毒又坏，弄种毒药既厉害而且呢还得慢慢发作，怎么着也能挺半个时辰，叫他回家死有口说不出。主意打定，第二天就发请柬请魏伯衡过府赴宴。魏伯衡接过请柬一看，心里明白，酒好酒，宴无好宴，我呀不接你。魏忠英又发两份请帖，不去不行了。武伯衡想，魏忠英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要不去显见我怕你，我到那瞧瞧。就这么，武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带了四个随从来到了提督府门外，靴底一点轿地板，大轿趁平撤扶手片轿杆，下了轿抬头一看，武伯衡也吓一跳，今天魏忠英故意的摆着刀枪阵给武大人看，一看两旁有五六十人，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这文人胆子更大。武伯衡看了看，叫手下人在外边等候，自己一提袍襟上台阶。哎，干什么呢？武大人说，我是你们魏大人请来的赴宴的。哟，原来是武大人呐，请。紧跟着冲里边喊，武大人到。干嘛？给魏忠英送信。魏忠英做好了准备。武大人一直来到了二堂，一看魏忠英在门前等着，看见了武伯衡皮笑肉不笑的说，哎呀武大人你可太难请了，酒菜齐备请进吧。我讨扰了。武伯衡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有人倒上了酒。魏忠英心的话，姓武的你这是死催的，今天进府容易出府是比当天还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奸贼魏忠英宴请武伯衡，武伯衡知道他不怀好意，可是又不能不来，心里琢磨，我是国家命官，你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咱们两个见了面，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看你到杭州想干什么。就这么两个人坐在桌前，从人倒上了酒，武大人说：“魏大人，哎，你荣任两江提督，本应该我置酒布菜，给您迎风洗尘，反叫你破费。哎呀，下官于心不忍呐！”魏忠英哈哈大笑：“武大人，哎，咱们谁和谁呀？同殿成臣，年兄年弟，自古走客拜做客，我刚来。”你是坐地户，你还多关照一二。哎呀，太客气了，请请。两人把酒一饮而尽。魏忠英说：“武大人，你是皇。”

0: 直说了吧，最近我听说你弄了一拨人，要想告我兄弟魏忠贤，可有此事？
1: 武伯恒心里一惊，暗说：这件事他怎么知道的？武伯恒是个直性人，不会拐弯，腾就站起来了。
0: 不错，那魏忠贤本是内史，不应该总揽朝中大权，欺上瞒下，欺压群僚。这件事我早就想奏明圣上，既然魏大人要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看魏忠贤图谋不轨，有谋朝篡位之心，如果真要一意孤行，将来必然有刨坟灭祖之罪。魏忠英噌就站起来了：
1: 武伯恒，你胡说，
0: 谁不知道我兄弟魏忠贤忠心耿耿，可对苍天呢？你血口喷人！哼，我这有他的罪状。两人吵到这儿，呼啦过来不少人。哎，二位大人，嗨，喝酒嘛，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酒席宴前不要谈论朝中事。魏大人，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既然请客，怎么能和人争吵呢？来来，满酒满酒。就在这功夫，身旁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壶，叫八宝转心壶。什么叫八宝转心壶啊？就是壶里边分两格，一边装好酒，一边装毒药酒。给魏忠英倒好酒，给武伯恒倒毒药酒。这有崩黄，一顿崩黄，从一个壶嘴里倒出两样酒来。先给魏忠英倒的好酒，啪一摁崩黄；给武伯恒倒的毒药酒。因为刚才两人争吵，武伯恒气得头晕脑胀，端起酒杯连想都没想，一扬脖，咕噜把毒药酒喝下去。这种毒药酒只要喝下去没个救。现在武大人性命在旦夕，这些事儿他儿子武凤楼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正在自己家的院墙外转来转去，不敢进府，没办法，倒在旁边面铺呢买了两碗阳春面凑合着吃下去。等到定更过后，路径人稀，这才悄悄的来到后院。这是个小胡同，看看四下无人，抖身躯蹭上了墙，单胳膊肘一跨墙头，往院里看了看，下边没人，抖身躯跳到院内，轻车熟路，穿游廊过游廊，过了月亮门，直奔母亲的后堂楼。嗯，对面过来个丫鬟，手里捧着个盒子。武凤楼怕人看见，急忙闪在花棵后，仔细的瞧了瞧，只见这丫鬟捧着盒子奔母亲的屋子走去。这个丫鬟过去之后，武凤楼三步两步来到母亲的后窗户外，舌尖晕湿窗棂纸，手指甲微微一动，划了个缝，把毛茶挑到外边，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武凤楼不看便罢，一看这脑袋嗡的一声，心差点从嗓子眼儿蹦出来。怎么看见了生身老娘，看见个旁影。武凤楼离家的时候12岁，他娘30岁。你别忘了，巡抚大人的妻子30岁，看着像24、5岁，正是漂亮时候。6年的光景啊，这6年武夫人模样变了，人瘦了，脑盖上有了褶子，鬓边贴了白发，坐在灯前二目发直，旁边也放了个盒子，这盒子很大，嘴里嘟嘟囔囔的念叨着：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他今天忘了什么日子？蓉儿快来呀。那个丫鬟答应一声：夫人来了。东西拿来没有？嗨，给您带来了，错不了。云儿，哦，武凤楼想起来，这不是伺候我那个小丫头吗？哟，出落成大姑娘了。我娘老这么多呀，这走到街上不敢认了。哎，这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啊。我离家之后整天忙着练武，也顾不得娘和爹了，
1: 我娘可能天

0: 天想，夜夜盼，鬓边添了这么多白发，我是不孝之人呐、啊！”这盒子里装什么呢？只见五夫人看着云儿来到桌前，打开盒子，从里边拿出一套崭新的衣服，是月白缎上绣竹菊蓝莓，白护领，白水袖，月白缎的中衣，还带双靴子。五凤楼一瞧就明白了，哎呀，这是给我做的。一看他母亲又打开另个盒子，从里边拿一双小鞋，左一双右一双，一双比一双大，从东头摆到西头，一共六双。五凤楼的眼泪刷就下来了。哦，我想起来，今天是五月五，是我的生日。我离家六年，看来每年我的生日我娘都给我做一双鞋。是啊，我在家的时候过生日，我娘总是送给我小礼物，什么绣的小蛐蛐啊，银项圈啊，小玉石件啊，这是我娘每年给我做的鞋呀。这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真想进去扑过去喊声娘，又怕把老人家给吓着。他在这瞧着，只见五夫人说：“莹儿，你看当初老儿走的时候啊，才这么大脚，你看这双鞋比这双鞋大一半，你说他能穿下去不？”“
1: 能，夫人，你别看这些东西了，你看得我心不好受。哎，老儿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给他做鞋他知道不知道啊？”
0: 五凤楼再也忍不住了，低低的声音说：“娘，孩儿知道，娘。”就这两个娘啊，五夫人吓坏了，就好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啊。“
1: 云儿，我怎么听见有人喊娘啊？是不是喊我啊？你听见没有？”“啊，夫人，我听见了。谁？”
0: 五凤楼怕吓着母亲，连忙说：“娘，我是凤楼，你别害怕。”然后转到前边，啪，推开屋门，低头卡门前进来，将门关上，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啪啪啪啪啪啪，趴到母亲眼前，双手抱住母亲的胳膊，扬着脸说：“娘，不孝儿凤楼回来了，我给你磕头了。”当当当，磕三个响头。五夫人不相信呢、啊，以为在梦里呢，吓得往后直躲。啊，你是凤楼？
1: 是我。
0: 啊，我是做梦吧？不是，娘，你仔细看看，是我。夫人捧起五凤楼的脸，看看眼睛，看看眉毛，看看鼻子，看看嘴，是我儿子。
1: 是你？你从哪来？
0: 师父叫我回家来看你来了。娘啊，你笑笑。哎，我笑，我笑。哎，母子抱头痛哭，丫鬟云儿也掉着眼泪，半天才说：“夫人，少爷回来是大喜事儿，您别哭了，快叫他站起来呀。”“哎，对对对，孩子快起来，叫娘好好看看。”拉着五凤楼坐到床边，搂在怀里，左看右看：“孩子，这几年你受屈了。”“
1: 不，娘，您受屈了。”“
0: 哎哎，对了，丫鬟呢，快给你少爷打茶来。”“
1: 哎，不行不行，没吃东西，喝茶要茶醉的。先拿点点心。”“
0: 哎，你爱吃不？点心太甜，不好不好。快拿点香蕉橘子。”“
1: 哎呦，我真糊涂。”“
0: 没吃饭吧？快准备点酒菜来。”“娘，您别急，您这一支持丫鬟都糊涂了。我问你点事儿，我爹呢？”“
1: 你爹？哎，你爹没在家。”“
0: 啊，上哪儿去了？”“
1: 他到两江水陆提督府，说到那赴宴去了。”“
0: 什么？
1: 两江水陆提督府？是不是魏忠央的府？”“
0: 哎，对，是姓魏的。”“
1: 哎呀，不好，娘。”“怎么了？”“
0: 这……”五凤楼把话咽下去了。为什么？他怕把事情说清楚，蒋娘吓坏了。
1: 啊，没什么，我只是想看看我爹。
0: 哎，他一会儿就回来，走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有两个多时辰了， 快回来了。嗨，甭管他，孩子，我问问你，这几年，哎，你怎么长大的？快看看这大鞋小鞋，你都试试。五凤楼再也没心听娘这些话了。娘啊，您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我爹，我怕出事。嗨，你走了六年也没出事，怎么回来你就着急呀？不行不行，不让你走。娘，这回我就不走了，不过可千万不许对外人说，都知道您没儿子，我突然回来弄得满杭州都知道家宅不安，是不是咱娘俩不得说话呀？我从今天起就住在您的屋，对外人呢谁也不许讲，就咱娘俩说悄悄话。哎，娘就爱听这个。不过娘啊，您还得等一会儿，我去找我爹去。嗨，别去了，不行，我不放心。说完，五凤楼大步流星地离开母亲房屋，刚要往前去，就在这阵儿，前边一阵喧哗，有人说老爷回府了。哦，五凤楼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我爹回来了，没事儿，太好了。他转身又来到娘的屋内，娘，我爹回来了。夫人这高兴啊，哎呦，想不到今天能居家团聚。她哪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中毒很深，刚才魏忠英在酒里下毒，武大人喝了毒药酒，魏忠英一抖手说声宋哥，武大人这才坐轿往家里来，瞎大叫一下台阶，突然感觉不好，怎么就觉得五腑六脏像被火烧了一样。嗯，武大人精通医道啊，他就知道自己中毒了。哎呀，奸贼魏忠英，你太狠了，暗下毒手，这可怎么办？说回去找他算账。算什么账？他是文人，魏忠英是武将，手握10万大兵的兵权，自己去白送死，我得赶紧回府做善后安置。他咬着牙上台阶，推大门倒在里边，武忠赶紧过来，大人您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快快叫夫人到前边来。正说着，小丫鬟噔噔噔赶到切近，老爷你回来了，夫人说了请您到后宅。嗯，武大人一愣，心想夫人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叫我到他那儿去，还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呢，一定有事。云儿，有事吗？哎，大人您扶耳过来。武伯行微微一低身，小丫鬟在耳边就把五凤楼回来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个事儿就像给武大人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立刻精神起来，忘了自己中毒腹内疼痛。
2: 哦，好，
1: 家人你们都歇着啊，我到后宅去了。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后堂屋，推门就喊，凤楼啊，凤楼你在哪儿呢？五凤楼赶紧跪倒磕头，爹，我在这儿呢，我学成了异业，我师父叫我回家看您了。武伯恒拉起了孩子左看右看，嗯，出息了，可得谢谢白二侠呀。孩子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为父不行了。
2: 啊，
1: 武凤楼这才主意，他的父亲脸色苍白，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
2: 爹你怎么了？
1: 哎，孩子，我中了奸贼魏忠英的暗算，喝了他的毒药酒，是这么回事情。这家伙太狠了，我找他算账去。妈，不可造次。
2: 孩子，我有紧急事儿跟你说。
1: 老人家，你快上床躺下，快把高先生请来。高先生是谁呀？这人叫高贵人，是金华人，这个人医道高明，一直在老武家多年，和武的人又是朋友又是棋友。时间不大，云儿把高慧仁找进来。高慧仁看见五凤楼万分高兴，说了几句话赶紧给武大人诊脉。这一诊脉，高先生把脑袋摇了摇，武大人恕我嘴直啊，
0: 您中毒太深，我治不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后事你就交代吧。
2: 嗯，我知道。高先生，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家中一切就托你了，快把武忠叫进来。说着把老管家武忠也叫到屋内，将房门关上，叫云儿在外边寻风瞭哨，以防外人偷听。武忠说，少爷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老爷你怎么了？武大人说，武忠啊，不要多言，我没有多长时间了，我有些事要交代清楚。武夫人一看丈夫这样，吓得嚎啕痛哭，被武大人制止住了。高先生，我有点支持不住了，快给我扎几针。高贵人打开药箱子，拿过银针按穴位给下了几针，你还别说，真起作用，武大人精神好多了。哎，凤楼啊，为父不行了，我是死在魏忠英之手，我这个家就算败了。武忠啊，你快出去，把我们府里的男女老少都集中起来，每人发100两银子，叫他们赶快离府，然后由你看这个空宅子，我拜托了。哎嘿，武忠转身出去了。高先生，我死之后请把我尸体成殓起来，寄存在钱塘门外天齐庙，楼儿的母亲就由你护送，送到金华府，隐姓瞒名，免被迫害。快准备文房四宝。五凤楼拿过笔砚讲纸铺好，这是武伯恒已经不行了，拿起笔来手都哆嗦了，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臣已被害，详情有犬子代禀。他放下了笔，将这张纸交给五凤楼。儿啊，爹要走了，自古忠良不怕死，怕死不为忠，不过为父死得冤呐。可是我死之后，你要记住，不要替为父报仇，先到京城找武皇子代父陈情。当今天子病重，奸贼魏忠贤揽权，只有武皇子天资聪颖，足智英明，倘若他能继位，方可挽大明倒悬。我已查出魏忠贤十大罪状，藏在内书房内，你找出来，连这封信送到京城，千万千万。爹，魏忠贤十大罪状藏在内书房什么地方？在快说呀。武大人说不出话了，干着急，张了张嘴，至急的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五凤楼吓傻了，啊，爹爹爹。五凤楼哭扑在地，昏了过去。这家子眨眼之间家败人亡，谁受得了这么重的打击啊？五凤楼也不知道昏厥多长时间，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老仆人武忠怀里，不由得失声痛哭。武忠说，小主人呐，别哭了，哭不当事儿办呢。武忠啊，我父亲的尸体呢？哦，高师爷已把全家家人遣散出府，并护送老夫人到金华舅老爷家中，我已经把老爷的玉体黄金入库，抬到钱塘门外天齐庙寄存。少主人快快离府，以防不测。五凤楼擦擦眼睛站起来，给武忠磕了个头，老人家多谢你为我给父亲收尸。哎呀，少爷你怎么说这个呢，快跑吧。不行，我到书房去。他来到书房，赶紧找魏忠贤十大罪状的状纸，翻了半天没有。武忠进来了，哎呀少爷你怎么还在这呢，快跑吧。不行啊，再走晚了 我们家要被
1: 包围，你就跑不了了。你可是老五家千顷地一禾苗，老爷的仇就等着你报呢。你快走吧。
2: 五凤楼没办法，才离开了家门，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看，天空阴云密布，远处咕噜噜传来雷声，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已过，寒风吹来，自己机灵打个冷战。天哪，我五凤楼本是巡抚的公子，现在闹得家破人亡，父死母逃，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我上哪去？进京城我没有找到魏忠贤的罪状，我到京城有什么用？常言说得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魏忠贤我要不宰了你，我就不是午门之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赫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

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

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

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

非常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的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

道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

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一刻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一刻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 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野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

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忆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忆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忆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 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

0: 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三四百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 其实今天

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珍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 20% 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

里，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两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二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
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

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耳濡目染之下，5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7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3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305.1亿和288.9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10年，三人总财富突破1000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

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 2.45 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两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上线一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三，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一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 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靳志成将其所持 13% 股份总共作价 1.3 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当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3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困线上挣扎。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十多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做起了鸡毛掸子的生意。可这一行利润实在微薄，如何才能多赚一点呢？鸡毛掸子生意稳定后，梁庆德把目光瞄向了羽绒服。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百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两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三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十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一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万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六旬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假，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上旬，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突破了3万台，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谁曾想，一场灭顶之灾却马上要降临到格兰仕的头上。1994年6月，顺德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灾。短短几分钟，格兰仕工厂的水位就涨到了3米。15天的洪涝让厂区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上千万的设备变成了废铜烂铁。幸灾乐祸的同行都认为格兰仕指定不行了，但接下来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庆德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3个月工资，并保证愿意留下来的人一起抗洪，不愿意留下来的等工厂复工，公司还给发路费。结果所有人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3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40年浑浑噩噩，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新疆第二大富豪米恩华，505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富豪米恩华。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足以震撼人心。身价高达285亿的他，竟拥有505个孩子，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低调的新疆第二大富豪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如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恩华的世界，探寻他与孩子背后的故事。米恩华出生于山东泰安，4岁那年便随家人迁往新疆。家境贫寒的他，中学时期便辍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3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8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100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二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然而米恩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仅成功接手了德龙集团，化解了风险，还收获了可观的回报。2022年，米恩华以250亿的身家成为了新疆第二大富豪，仅次于孙广信。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始终坚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开发，几乎没有动用。

任何杠杆，他为华凌集团立下了三个铁律：不轻易贷款，不卖地皮，不上市。他总说事业就像一只碗，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不贪多，不务虚。然而米恩华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传奇，他还是505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他收养的孤儿。家里的户口本足足有一米厚，但只有两个孩子与他血脉相连。2001年，政府指定华凌集团对于新疆田县进行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十几个孩子挤在华凌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来关注社会消息，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可降幅达到8到16摄氏度。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7号20点到8号20点，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

0: 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啊。9月5号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这个当比赛进行到第七圈的时候呢，37号和33号赛车呢缠斗中冲出了赛道啊。那随后呢撞上了91号赛车，那么91号赛车瞬间燃起大火，车舱当中啊英国车手米洛里多处骨折，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然而原本应急施救的赛事工作人员虽然赶来了，但始终没敢上前救援，反而是路过的79号选手啊立即停车下车冲向起火的赛车。然后呢这个79号选手他叫哈托格，他卸下了损毁的赛车部件，又向工作人员索要灭火器，才有人上前递给他，然后工作人员就走了。哈托格呢用灭火器压制了火势，接着把米洛从这个座舱当中救了出来。再晚几秒，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当晚呢米洛里所在的车队发文感谢哈托格，同时呢严厉的谴责赛事方救援保障的失职。车队还指出赛事的直播里面竟然还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播报车手自行离开赛车。一个人啊，我们说冒着生命危险把另一个人拖出火海，直到这个到了直播里面就成了自行离开了。这其中有一个冷知识什么呢？ China GT 呢是中国内地最高级别的汽车场地赛事，经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批准，并且被列入年度体育竞赛的计划。最高级别的汽车赛事，现场的应急救援已经不是漏洞了，而是根本没有。在主办方的公告里，这叫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那么参赛车手杨百杰发文，他说不光救援人员逃离，救护车也迟了，因为本该待命的救护车司机睡着了。睡着了，但是看评论区啊，并没有很多人去责怪工作人员和司机。有个网友一个项目他说啊，包装的再高大上，只要层层转包中的一个环节使用了奴工，那么整个项目提供的都是奴工级别的服务。当然啊，这个奴工的说法是夸张啊，不要当真，意思呢就是不被尊重的劳动者啊，他主要想表达这个意思。这个但是我们说呀，不光是在体育比赛当中，就是很多行业啊，其实确实都需要有一些这个对于人员的一些完全的核实。9月7号，江西赣州相关部门回应啊，经核实，就是我们说到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在这个没有考上高中，为了劝她读书呢，她家里人扔了好几次她的三无化妆品。啊，也没有用。那么在中专。

高考班考400分，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家是一直在哭啊，说这个表妹啊说怎么办呀以后，然后呢就是非常的难过吧，这么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英语要不要退出主科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之前已经在互联网上吵了不下100回了啊。最近挑起的话题呢，但是呢，我们说到这个挑起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堪称意见领袖的打火机啊。这个观点看似激进，风险又很低，很适合炒热度，哎，涨完粉就可以结束的这种。英语授课方式怎么改完全可以讨论，但是每次这个话题的评论区呢，就是有一种带节奏啊，然后崇洋媚外的这种感觉，只能是怪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本来生活环境视野认知都完全不同的人，被互联网哎就给串联到了一起，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一起来讨论同一个问题，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菲尔兹奖得主啊王红来清华开讲座，因为全英文授课被批评的事情啊。他们如果是能够发现啊，就是说清华这种我国顶尖的高校理工科专业，大量核心课程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进行双语授课的话，可能也许真的会大吃一惊啊。

绍兴葫芦娃爷爷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他们两个老人是失独的家庭啊，然后呢，对于络绎不绝的打卡者十分的宽容，但是现在人流越来越多了，实在是不堪其扰，然后就把葫芦给剪了。当地文旅说，请把安宁与清静还给老人啊。这个现在呢，葫芦娃爷爷隔壁的咖啡店挂了7个葫芦啊，也许这大概就是当地文旅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嘛，就不要去打扰老人啊。北京时间的7:18啊，欢迎大家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互动留言啊。然后呢，新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我们的新闻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这个新闻来进行这个互动留言啊，都可以来直接跟我留言，我可以看得到的。

共同来关注体彩，为丰富秋季文体生活，回馈广大购彩者支持。9月4号，绥化市体彩中心正式启动顶呱呱秋季主题营销活动，以国风文化为内核，联动多款特色主题票，掀起秋日购彩的新风潮。本次活动聚焦华夏寻宝堂中国风文化主题票及吉幸运祝福主题票，统筹开展营销推广，三款票种各具特色。华夏寻宝堂以盛唐为题，尽显盛世风华，藏有集满吉祥好运的寓意。中国风主题票那融合了传统美学元素，尽显东方国风魅力。吉幸运祝福主题票承载着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为市民送上秋日好运。活动期间全面铺开主题推广工作，优化购彩服务，营造浓厚的秋日氛围，多维度展示顶呱呱彩票的文化价值与娱乐属性。本次活动将公益体彩理念与传统文化秋日祈福相结合，在为群众带来趣味购彩体验、丰厚的中奖惊喜同时，进一步传播体彩公益初心与文化内涵。绥化市体彩中心将持续做实主题营销，深耕品牌建设，以多元化活动拉近群众与公益体彩的距离，助力本地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每一张售出的彩票都藏着一份微小却真切的期待，也同步汇聚成一笔笔用于公益事业的体彩公益金。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全民健身场地补建、乡村振兴帮扶、校园体育设施升级等民生项目当中，让无数人在日常里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与温度。北京时间的7:25啊，稍后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留言啊。那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刚才有咱们听友啊，就是问那个座椅加热的，马上啊，马上就这周，如果有需求的，先私信我啊。和兴路又开启停车场模式了，和兴路堵车了是不是？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发发路况过来啊！新朋友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今天早上有点冷，大家多穿衣服。大家多穿衣服。哎，我记得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就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哈尔滨的冬天，哈尔滨的那个夏天啊，极其的短暂呀。大家一定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珍惜呀，一定要珍惜呀。这说着说着，这冬天啊，真的就是即将要来到啊。最近真的是蛮冷的，然后大家来说一说路况好不好？来聊一聊路况，各位啊。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我这边呢一会儿要开一下直播啊，然后我要发一下电影票。我们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发这个今天这个月的电影票啊，所以说大家往我们一会儿往我们的视频号里走一走，往视频号走一走，视频号啊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来发由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电影票啊。我们是以猜歌的形式，每个人两张电影票，我们选前两位啊，前两位，然后呢以猜歌的形式把歌名发送到我的私信里面就可以了啊，听歌猜歌名这种形式啊。然后路况，现在有路况的可以发发路况过来啊。我跟全家大概有两周没见了，是不是？
1: 对，中间间隔了一周。
0: 间隔了一周，那这两周的时间你像我们的这个上汽奥迪有没有什么那个新的一些消息发布给我们，对，同步一下。
1: 这周上一周开始吧，从9月1号开始，就是整个我们的那个销售政策变化比较大。
0: 嗯，
1: 之前的话，像 A5L 啊，它之前全都是就是低配的。279,900的指导价，优惠完是259,900，然后从上个月开始叠加了增宽购补贴，就是6000到8000的一个补贴，所以说现在起步价的话，优惠完是25万出点头。
0: 嗯，
1: 如果想选四驱的话，优惠完就是27万出点头就可以买到了，跟之前比的话，大概有一个18000的一个下调。
0: 嗯，
1: 那如果说是想选 Q6，那就更震撼了，就是之前的话，我们起步价的7座的四驱的40的 Q6 的话，是我们常规优惠完是。

0: 32万多，33万左右。但是这个月的话，厂家叠加了额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促销政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你做贷款的情况下，现在起步价优惠完是279800，这个特价车刚好我们还有一台，就是从30多万的车，我们可以现在拿279800，不到28万就可以买到一个车长超过5米、轴距接近3米的一个7座的大型 SUV， 而且还是奥迪夸州四驱的，这个是全。家人的奥迪非常适合家用和商用，如果说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款车型。那当然 A7L 的话，之前入门的起步价格优惠完的也是在31万左右，现在也是一样，你做常规的银行低息的贷款就可以了，不像之前的话得做高息贷款才能拿到优惠，就是现在就是常规贷款就可以26万2800起就可以买到一个 A7L 的两驱豪华版。这个车型的话是无边框的车门，宽体低趴的设计，就是整个外观设计的话既动感又时尚，并且还能兼顾一些商务用途啊，这样一个车型。那如果说想选到 AUDI 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E5 和 E7X 现在依然还是很火爆，纯电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配上咱们奥迪的调教和奥迪的Quattro，这个是咱们现在新出了一个热爱版，起步价是309800，优惠完的话大概是不到29万左右，就是可以选到一个四驱的一个大的一个啊，纯电的一个大5座的 SUV。 当然在网上旗舰版的话还有带4座的商务用途的，后排是2个独立座椅，还带零重力的，就是可以满足你家用商用多种需求。那如果说是想选到这款车型的话，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多啊，就可以买到奥迪的纯电 SUV。 那如果说是想选一些小个性一点的，对空间要求不大，但是喜欢这种瓦罐车型，未来感的设计，对外观很有个性的一款设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咱们的 E5 车型，那个起步价的话优惠完是20万5900。所以说不管是想选油车还是想选电车，咱们上期奥迪都有，而且现在都是有大动作的，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先来店了解一下。
1: 嗯，可以先去看看车啊。这说完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车型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就是我们把那个所有车型都罗列出来了啊，就是大家想选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今天想跟大家抛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天呀特别想消费呢。为什么呢？就是夏天吧，就可能热的人就比较烦躁或者怎么着的啊，就老想是猫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就是凉爽一下。然后一到秋天呢，我发现整个我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就是 get 到我这个点。就到了秋天，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热的那个烦躁的那个感觉褪去之后呢，然后秋天的时候，你现在是非常适合穿搭的季节，就是现在你穿什么都没有毛病，甚至你现在能穿一个羽绒马甲出来都没有人说你穿的有点过分，就是包括你穿短袖的、穿裙子的、穿加绒裤的、穿那种叫拉绒的那种，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一个穿搭非常好季节，所以就导致人很愿意出来展示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们男士有吗？超哥，男士有这种像我这种感觉吗？
2: 有，就感觉衣服不够穿似的，
1: 就这季节穿啥都行。反正女生我就觉得这个季节完全是可以光腿穿靴子，然后穿那种小短裤，然后上面穿一个那个就是穿一个西服的那种，那个季节就来了。然后这季节就很想消费啊，然后就会不会导致就是现在也算是个小高峰，就是消费高峰期呢，买车的高峰期啊，有没有这种十一黄金周？
0: 原来的金九银十现在没有前些年那么火爆了，但是依然会有，就尤其是在咱们北方，就是现在买车
1: 叫什么金九银十是吧？
0: 金九银十、嗯、对，就是现在买车还比较合适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十一之前的话，把咱们的新车给它落地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十一之
0: 后
1: 开着车出去玩。
0: 对，十一的时候的话可以开车出去玩、
1: 嗯、
0: 然后过了十一小长假之后的话，天气越来越冷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家里面
1: 咱人也不愿意动了，
0: 对，就是那个把这个冬天，咱也算是冬天一个大件儿、
1: 嗯，
0: 冬天的话。咱们开车出门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哎，这个就是我，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你看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有很多人跟，你看大锤说而且胃口变好了，想吃好吃的了，就是夏天一点没有这感觉，反而就到秋天了，就感觉这感觉人一下子好像就是焕发了似的啊，就是这精气神上来了呢。反正我这两天我挺精神的，而且我可愿意往外走了，然后呢就还得打扮一下呢，就是感觉我就是 我不好好穿搭一下，我很浪费这个季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如果啊，咱们现在不都是一些这个老手了吗，啊，咱都是那个成手了，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呢，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备要离异的，因为他听过我一次节目，是弗洛伊德他在聊他的感情问题啊，就是正好聊到说，就是可能两口子感情出现了一些什么矛盾，瓶颈期了，他就一下插话了，说准备要离的可能有。反正就是我们节目的定位人群啊，可能我说实话啊，可能是真的是已婚的会多一些。那已婚的多呢，手里可能就是有车的人会多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会有一些没有车的人，他们会通过，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那个公交愿意听咱们节目，而且声音还不小呢，大早上的，咱整车人，包括那个除了公交车，还有就是单位的那个叫什么车，
1: 通勤车，
0: 对，通勤车也有听咱们节目的啊，这些是我知道的，有某一些单位啊也听咱们节目，那么就会有一群人可能就是准备要买车计划的啊，那么我们就给这一群人吧，是不是、啊、给他们点，咱们老司机们给他们点建议，买车需要注意什么。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因为是有一群有咱们一些听众问啊，就是说准备要买车，给点什么建议。就我觉得咱首先呢，选车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是什么呢？得扫一眼那个销量榜。如果说你不看榜，而且一定要选什么呢？有知名度的品牌。你比如说像奥迪这种品牌，就是可以说是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别管有车的没车的，年纪小的年纪老的，都知道奥迪这个品牌。我觉得像这样的车咱们就可以首先来进行选择啊。大家觉得呢，我说的一些大框啊，大家来填填小肉肉，比如说什么类型的呀，你买到车了有哪些功能，或者说哪些加价的，或者包括哪一些这个需要这个选配的，其实哪些是挺鸡肋的啊，这种咱们可以来实实在在的来聊一聊啊。胖大美，我都穿秋裤了，一点打扮想法都没有，但的确特别馋。秋天会特别馋吗？我最近在减肥，我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最近吃的就是很，就是吃到每天大概吃到六分饱左右，然后吃的就很干净。我自己弄了一点那个粗粮，然后蒸完了那个粗粮饭之后，我就把它，就糙米饭嘛，把它放冰箱里，还没有我拳头大呢，我一次都吃不到一个拳头的量，就这种。啊，最近吃的可烦，所以就你就感觉就人就变瘦，你知道吗？其实你也没瘦几斤，我大概瘦两三斤，没瘦几斤哈。但是呢，你就感觉这个人变轻盈了，然后呢，就可想出去，可想出去溜达了。再刚全家说了，十一了，对不对？十一了，你得置办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出去啊，对不对？是不是？你那个拍摄拍照的什么 pocket 的，是不是？如果想入手的可以入手买一买，十一可以出去玩了，是不是啊？十一可以出去玩了，咱们。所以我们老司机们啊，给新手点建议，我们买车有没有什么需要避的坑，需要避的坑，好不好？我们给新手点建议啊。啊，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已经已婚的状态，但是没买车的，我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啊，这个车呀大肯定比小的要实用一点，是不是全家，你觉得呢？
2: 对，因为可能是暂时的时候，因为这个车嘛，它毕竟不可能说是你开一年两年它就不开了，这种很少，经常换车的人会有，但是很少。如果说以家庭用车为目的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像蕊姐说的，就是把这个车选到就是你五年之后的一个需求。
0: 嗯，
2: 对，因为你可能现在买小了之后是两口子，新人两个人，但是你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的话，可能变成三口之家，甚至以后会变成四口之家。所以说需求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同样的价钱或者是提高一点预算的话，可以选到就是空间大一点车的话，对于以后来说更实用一些。
0: 对，买车吧，你要觉得未来就是多考虑个至少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啊，就比如说这五年时间你会不会就是有孩子呀，或者说这五年时间你会不会结婚呀，这个打算一定要有啊，就是买车一定往长远了考虑啊。即便你这车不一定能开到五年十年，但是我们尽量去给它有更多的价值啊。当然了，也不是说那个轿车了或者小车就不能买，看你自己的需求。如果家庭唯一一辆车，那肯定首选是大一点的车啊。那超哥也是，就是你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从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3: 就是
1: 主要买一些保值率了，然后再。

0: 再一个就是省心的车。
1: 嗯
0: 嗯，
1: 省心的车，比如说是什么车算是省心的车呢？
0: 你比如说日系的车了，
1: 嗯，
0: 可能是偏省心一些。
1: 嗯，偏省心一点。
0: 对。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喜欢安全的话，就是德系、美系。
1: 嗯
0: 嗯，
1: 是，那个。大美我赞同，销量榜看自己喜欢就行，剩下的都不是事儿啊。对，还有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是自己喜欢是一个底线，自己喜欢是底线，你肯定是不能买别人喜欢的。你销量榜再高的车，或者说人家说的再捧的再吹的再好的车，咱们也不喜欢也不行。个人感觉新手买车，无论电车油车，都要注意底盘的质感，别光盯着配置表。哎，底盘的质感可以展开说一说吗？就是什么底盘认为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就什么样子的底盘是可以选的。那个我前两天我室友的车他借给他朋友开了，把底盘给刮了，就是他出去开到外地去了，把底盘给刮了，回来之后就生气了，说那个我再也不理他了。哎，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是这么说的，但不是我这个调调啊。我再也不理他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把我底盘刮了，不跟我说一声，我不理他了。我想说，真的很幼稚，因为你把车借给别人，我说实话，我就劝他，我说你把车借给别人的大前提就是，
0: 他就那么一说。能把车借给别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1: 就是你不是，我就在想说你已经把这个车的所谓的这个掌控权交给人家了，那人家真要给你撞了或者给你刮了，我说这个那我只能这么劝他呀。他说我再也不理他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真的，你们男生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很幼稚，
0: 就跟小时候小孩，
1: 说他不理人家了，他说
0: 跟小孩玩的时候一样。
2: 你好
1: 了，对，他说我不理他了。我说，然后我说那个，然后我就很无语，我就劝他，我说这个车这个东西，你借人家了，人家怎么的，就劝他嘛。他说，哎呀，行了，你别说了，反正我不理他了。就真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底盘啊，就什么样的底盘就算是比较质感好的。奥迪的底盘质感就很好，嗯，奥迪对，确实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质感，真的我觉得奥迪真的算是很有质感了啊。
2: 嗯，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买车的话，其实并不关注于这个车的驾驶感受了，就是往往的话就是没等开呢，先打开车门之后看一下里面内饰的豪华，看一下这个屏大不大，看一下你这个那个车机系统啊智不智能，但是很少有人的话会问到说是，哎，你这底盘啊悬挂是啥的呀，对吧，你这个减震是啥的呀，
1: 嗯嗯，
2: 对吧，你开起来这个车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操控感受，就是这些就是驾驶起来的感受的话，往往被排在了后面，而是视觉上的这个配置啊，被吸引的话，往往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刚才那个大美老师说的，就是你这个选择这个车，你的需求点在哪里？其实一个百年品牌，它跟一个新生的一个品牌，它之间的区别在于哪里？在于这个底蕴，在于这个调教。所以说，你同样是一款车型的话，现在价格其实都差不多了。现在豪华车、豪华品牌没有啥，就是品牌还叫豪华，但实际上价格的话已经很亲民了。
1: 哎，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豪华？
2: 试一下，
1: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买方就是，比如说零零后啊，现在主要主力军是零零后嘛？
2: 对，零零后、九五后、
1: 九五后、零零后，他们可能是不是对？就是他们小时候有车吗？我想想，零零后是哪年生的？啊，对，零零后零零年生的。哦，不是，我想说他们父母是哪年的啊？零零年生孩子，那父母得是。25
2: 七不到80吧，
1: 啊，
2: 七零
1: 八
2: 零
1: 初那样，
2: 对对对，
1: 啊，他们小时候都有车是不是，那些零零的孩子
2: 就是现在消费的话就是更感性了，我觉得没有理性了，不像说是咱们几年前选车的时候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考虑到这个车耐用不耐用啊，
1: 嗯嗯，
2: 是吧，那个像超哥说的这个车的话是安全第一，然后那个这个车省心，然后现在可能是感觉就是那这个东西车就是开的，开坏之后我再换，
1: 嗯，
2: 或者是我不喜欢了我再换，相对来说消费更随意一些。
1: 他们对车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叫什么情怀，就是从小家里就有车，然后就觉着 有车品牌或者各方面，你看现在咱们孩子，你没觉得他们坐地铁坐公交车他们就很兴奋是不是？
2: 嗯，
1: 就家里的车他们觉得就稀松平常，家家都有车就感觉见怪不怪啊。
2: 对，
1: 所以他们对车的这个品牌感品牌价值感他们就好像没有概念是不是？
2: 对，
1: 嗯，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导致这是咱们给他们选的，应该是就是咱们作为家长啊，是不是啊？哎，你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七零八零或者九零的这些家长，是我们造成的孩子们现在好像他们特别的有优越感？
0: 没觉得呀？
1: 没觉得呀？
0: 对呀。
1: 没觉得是咱们造成的吗？
0: 没觉得给孩子多少优越感呢？
1: 就首先家家都有车，出门就能上车呀，咱小时候也没有。
0: 这个不是说的，这是平常，因为家家都有车。
1: 其实不并不挺平常，
0: 像咱小时候
1: 家家都有车，
0: 咱们小时候的时候要是谁家有车的话肯定是会有优越感，但是现在家家都有车，所以说
1: 啊，
0: 对车
1: 我指的这个优越感就像你说啊，你觉得这是日常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倒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条件提供给孩子们了让他们觉得这是日常了，所以说就导致现在就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车它的品牌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概念了，在这种小朋友心里面他们不觉得奥迪和咱们就别比较了啊，他不觉得这几类车会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一些什么豪华感，
0: 也会有，因为我估计有的时候我也告诉他就是路上跑的这车是什么车
1: 啊，
0: 我也会跟他说一些，对，
1: 嗯嗯，好吧，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的给他们就是太多的这种就是很无忧无虑啊，或者说没有，
0: 小女孩可能会少一些，一般小男孩的家长可能在启蒙的时候小时候都会教他这个车什么标志啊，什么牌子，
1: 嗯嗯嗯，
0: 可能都会
1: 认识。对，极狐 T 五开满一年，体验感特别香，强烈推荐啊！麦格纳调教的底盘质感确实没得说，好开又舒服。哎，极狐这个车，反正那时候呼声也挺高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
0: 它算是北汽的一个高端。
1: 嗯，对。但是就是可能真正买的人，它销量好吗？销量啊？
0: 前段时间我陪我同学去看过，他想买那个租店的那个极狐新出那个，然后后期他没买，
1: 为什么呢？
0: 觉得还不太适合他呗，因为他考
1: 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不是车的问题，
0: 对，不是车的问题。
1: 开过好车和没开过好车，对车的认知绝对不一样啊！我就说孩子，就现在孩子对车是不是，有点他就没有啥概念呀？奥迪 A7L 都26万多了，也是卷起来了。
2: 不卷不行了
1: 上桌了
2: 对，必须得卷起来了，所以说都已经这么卷了可以看一看感受一下，之前可能觉得它是毕竟是30多万开头的对吧，觉得可能是还是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门槛，但是现在已经26万多了，完全可以看一看，就是28万多就可以看到四驱了，
1: 可以看，
2: 可以看到四驱了，
1: 真的是非常可以了。你当年你要想选 A7 的话 A7L 的话，你那时候不得拿出50多万啊，你得准备50万吧。
2: A7L 最开始上的时候确实是应该是我们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是40多万了，但是他们刚开始第一批经销商卖的时候确实是卖50多万，都是那个 3.0T 的高配。
1: 哎呀你说现在买奥迪你真的感觉就是只要你对奥迪你现在就咱别说这些零零后了啊，咱就说咱们现在人要选你去，我会不会觉得这个车太香了，这个价格太香了。嘿，今日金句，零零后是哪年出生的？我刚才想说的零零后的家长是多大岁数？哎呀，我现在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评论说啥呢？现在的小学生的家长真是有七零后，有八零后，还有九零后。就现在小学生的家长横跨三代人，多夸张，多夸张！那七零后有可能是二胎。也有可能是三胎对吧，完了八零后是二胎，也有可能是有，绝对有这可能，然后八零后有可能是二胎，有可能是一胎，完九零后也有，九零后是二胎的可能性都可能，就现在一年级家长你就说对，哎呦我天，现在真的是现在小学看一看你挺有意思啊。唐唐大美今天精气头精神头挺足的，我就喜欢这个季节，就是9月份我最喜欢了， 九十月份就是初秋的这个季节。我刚才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季节你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热，然后呢也不晒，然后你又可以穿裙子，又可以光腿穿靴子，然后你又可以穿点小马甲，然后也不冷也不热，反正你这季节穿啥你都不，就是人家都不会觉得你有病穿啥都行啊。说现在幼儿园都教车标，然后问你家车标是啥样的呀？哎，这个我听过，我也听过这个。我听过说那个幼儿园会问，就是你家的车标是哪个呀？我也听过这个。中国家庭汽车拥有率已经超过一半了。确实，所以说我今天想问大家，就是你要是买车，咱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因为还是有一部分家庭是打算再观望再看一看的。哎呀，现在入手的这个车呀，就是真的有时候感觉这个时机太好了，这个时机太好了。你手握，比如说你手握30万啊，不是别说手握了，就你有30万预算，你都可以买豪华的一线二线还有各种新能源啊，你都能买的非常非常香，非常到位啊。所以说你现在00后或者说是95后，他们真的就是赶上好时候，现在买车真的挺好的啊。说买车一定要关注安全性和环保性，比如奥迪以前出过环保超标的事，他说的是一汽吧。哎，我记得这个事情咱也直视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哎，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啊。环保，那你细说说吧，你细说说细说说，完了咱们让那个我查查也行啊。那你知道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可能是你说的是不是多少年前了都？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这边的丰田的燃油，其实不是不能买，现在你要买油车绝对不是不能买啊，买油车是绝对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给一些想要买车的人的一些建议啊。一些建议是什么呢？好不好？然后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一会儿8点我们要来发电影票，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这个电影票呢，每个人发2张，前两位啊，给前两位听友每人2张电影票。然后呢是本月的9月份的。然后你如果说你想11去看的话，你就9月31号，然后在线上去兑换，一定是去兑换，不用去现场，直接在线上公众号上面去兑换就可以了啊。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呢，跟我们合作很久了啊。就这个店，我们有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去过 N 多次了。无论是我们搞活动，还是自己去观影啊，因为有的时候愿意溜到中央大街了、房建塔了，那边商圈也比较多一点。就是在那儿看电影，真的是一种，就是你随时随地你想看电影，你到那儿就能看啊。它的观影排片的那个密集程度很高，然后它的观影舒适度也很强，然后它那个硬件设备也很完善。最主要是呢，就是我比较看重停车。啊，有停车的地儿，你想在商圈停车是一件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在那儿看电影呢，停车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所以大家到那儿去看电影也可以支持一下。如果你想团建的话，想组织单位的人去看电影，也可以找我们啊，可以给大家一个团购的价格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Thank you.
9: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八。